0: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
1: 啊，
0: 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3: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0: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3: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0: 物理跟化学
3: 对
0: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3: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哪儿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4: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5: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6: 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直接考上了。
5: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6: 好的，
2: 太了不起了。
0: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3: 对，是
0: 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3: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0: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3: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那个最土的混凝土，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这样的。
6: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5: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
6: 这个导师啊，
5: 金属材料。
0: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3: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0: 自己拿主意。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3: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吧，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0: 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3: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0: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3: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0: 对呀，是很容易的。
3: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0: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3: 是的。
0: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3: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0: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3: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建筑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0: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3: 对，正好赶上
0: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3: 是的，
0: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3: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3: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竞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城建建材，那么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0: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3: 对， 对。然后后来调到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 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

0: 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城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送花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送花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法。
1: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2: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3: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4: 对，
3: 还是挺灵的。
1: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
1: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不是？
0: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1: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0: 一半
1: 也有40000多个。
0: 对，
1: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0: 四万多是座位，
1: 对，
0: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1: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0: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5: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到。
1: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1: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城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0: 不多不少1000米。
1: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你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看看。
2: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2: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2: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2: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2: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3: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2: 对，
3: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
1: 那撸铁什么性格？
3: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1: 是不是啊？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4: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1: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4: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都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5: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6: 这么没有信心？
5: 不是，我交流过。毕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我交流过。
6: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5: 交流过，
7: 太累。
5: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给我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呢。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7: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8: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做饭行吗？
2: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吧，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1: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2: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1: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2: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啊，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1: 没有考虑说出去旅游吗？
2: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1: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1: 鲁迅故里，这是在绍兴。
2: 是的，
1: 姐姐在现场吗？

0: 啊，
1: 在的，李姐。
0: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1: 就是好朋友。哦，
0: 这姐姐也很美哈、啊。您是同专业吗？
2: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0: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3: 没错。
0: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1: 半个月吧。
2: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0: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我觉得她可能未来也得找个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柳先生啊，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4: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0: 完了、
4: 啊、
0: 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4: 对，我这个
0: 对，
4: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5: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6: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刚刚生的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3: 对，
6: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0: 对，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3: 哦，接受，必须得接受。也就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就看一眼花。
6: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拍花，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0: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吗，为什么你还在绕着它换不同的角度要去拍，就是能不能配合这事儿？
3: 对，那得看
0: 你行吗。
4: 这个要如果长期的可能有点悬，会产生比较烦的那个感觉。
0: 周大哥呢？
7: 我是经常去拍花，就是这个好比说奥森对吧，向日葵来了咱们就拍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有了就拍这个，通州有什么郁金香啊，花园有什么牡丹啊，经常去，包括近的咱们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不同的季节拍出的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一个可能不太能配合你拍照，一个就比较有耐心，要不换个人，咱换周大哥。这个您觉得他的脾气性格？
2: 他的脾气性格啊，就像我说的，他在职场上呢是一个专业很强的，一个深沉睿智和知性的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型的，但是在生活中呢，他是又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很自律，兴趣比较广泛，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人。是属于动静皆宜型的。
0: 这个闺蜜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哈，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2: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3: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2: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3: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5: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1: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0: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0: 那有多少年？
1: 19年到现在。
0: 19年哈、
1: 七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1: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4: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0: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6: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0: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什么样呢？
6: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基本2点一线、3点一线的。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吧。
0: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6: 主要是志愿者啊。
0: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7: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

0: 然后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的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1: 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2: 对。
1: 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2: 一岁多一点。
1: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2: 是朋友啊，就是。
1: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2: 医学的博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1: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2: 是，
1: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2: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这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1: 所以谈了多久？
2: 谈了不到一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1: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一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2: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1: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2: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1: 但为什么
2: 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1: 那为什么在一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2: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3: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2: 是的，
3: 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就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2: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3: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人是情感动物，可能就忘了这个情感的这种交融。你要再找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认真生活的人。
2: 是的啊，
3: 也许他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长得没那么帅，但是他认真生活，他也许能力没有你强，比方说我们要出去玩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但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这就够了。所以其实过往的生活会给我们一个提个醒啊，就是我更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亲密伴侣啊，共度余生。
4: 咱不是讲三观吗？事业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吧？三观要正。
5: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所以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孩子你带走了。
2: 是的，
1: 因为他也很快再婚了，是吗？
2: 是的。既当爹又当娘啊，这个确实很难。
1: 就你那个时候工作那么忙，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接送这事儿都怎么办呢？
2: 所以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前一年，因为他奶奶也在帮着带孩子，后来到大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了这个私立的，一周就可以接两次，周三接一次，周四送过去，然后再周五再接。再后来就是他小学和这个初中也基本上都是上的寄宿， 那其实这翻过来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就更得好好工作，就相互嵌套嘛，这种压力啊，就
1: 是尤其当事业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很理解你，这个工作它就摆在那儿，你怎么办？这个工期就是在那儿的，你怎么办？但那时候没有人帮你帮把手带孩子。
2: 假期的时候，像我妈妈呀、我姐呀，他们会过来帮我带一带。
6: 他带孩子，等于这男的没养孩子，这男的够狠心的。所以说，女强人，我跟你说，因为女强人她是以事业为主，她经常不在家，不陪男，男人一般特容易出轨，知道吗？
3: 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来讲，你看她非常智慧，她选择了一个什么？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单亲家庭中，这个孩子的成长有可能会有缺失，或者说我做的不够周到的地方，那干脆我进行全社会教育，啊，然后于是就在寄宿，那小朋友们都是寄宿，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哦，我们是一样的，啊，那只要你自己去努力的挣钱，可能就好了。同时呢，因为他在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大的一个单位里头，我自己觉得啊，单位人可能也特别的能够包容你，早走啊，晚走啊，孩子病了呀，得得得，你就赶紧的。我觉得这个温暖的这个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底气。
2: 是的啊，
3: 原生家庭是你的底气，妈妈是底气，姐姐是底气，然后呢，这个单位是你的底气，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暖的单位。
2: 对，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是特别照顾。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间去看一看。
3: 对对。啊，
2: 然后反正就是单位很多的这个同事，我们家儿子都很熟。
3: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单位的人对我好，我更应该加倍的工作，啊，是吧？你看，他就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算一点一点熬过来了，是吧？
2: 是的。
1: 现在经济压力也没有了。孩子为什么去了吉林呢？
2: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军校。
1: 哦。
2: 然后相当于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这个吉林了。
1: 嗯。
2: 是军官。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2: 对，会玩的，爱玩的。
1: 那怎么就叫会玩和爱玩？是频次还是他要怎么样玩才叫会玩？
2: 会玩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很紧张这样，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就去规划，是吧？能够一起去制定一个旅行计划。嗯，你总不能说我如果想玩你就想在家待着，那你说我找他干什么，是吧？
7: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可能是工作期间出去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这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10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游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1: 也可以理解
7: 啊，特别那么高啊，
1: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3: 对对对，
8: 也不是我，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但是我跟您说工作的那种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特有意义
1: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顾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8: 不，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3: 但是我觉得柳先生啊，其实他啊，当他讲他在社区工作做这个义工的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 哈，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8: 对
3: 啊，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一二三四五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两三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

0: 去好像有点够呛。
1: 我有点理解刘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2: 的。
1: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2: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出了这个甘肃宁夏，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1: 对，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你工作上的班跟
2: 专门
1: 游是不太一样，
2: 有差别的，
1: 是的。
3: 就但是他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确实犯懒。嗯，你除非什么，女方强烈要求说，哎呀，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3次，他可能陪我1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2: 是的，
0: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2: 完全没有问题。
1: 一年出去5回，带他们2回就够了，剩下3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2: 没有问题。
1: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2: 职业吧，
1: 拍照
2: 片吧，
1: 啊，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2: 子女吧，
0: 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
1: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4: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哦，
1: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4: 对。
1: 周大哥呢？
5: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
1: 儿子女儿？
5: 儿子。
1: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2: 身高体重吧。
1: 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2: 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1: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米73、65，1米76、68，就两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2: 户籍吧，
5: 不碰。
1: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2: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1: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6: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是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7: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会考虑体重。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1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9: 各位老师好。
1: 来，坐这边。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9: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9: 6分吧。
1: 那他呢？
9: 9分。

0: 么多呀？
1: 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
0: 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2: 对你看不上，
3: 为什么？
2: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4: 你们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3: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4: 你有一个儿子是吧？
3: 是的。
4: 现在呢，上大学呢？
3: 儿子已经工作了，是在外地，是军官。
4: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3: 你喜欢玩什么？
4: 打乒乓球。
3: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4: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3: 养生怎么养？
4: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1: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4: 对。
1: 只不过只炒一次，
3: 控油控盐。
4: 对。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1: 这个是吧？
4: 对。
1: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5: 不能有馅儿，
4: 不需要有馅儿啊，
6: 有馅儿叫菜团，
5: 菜团。
1: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5: 啊，对，塞个枣是对的，
6: 枣窝头。
1: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4: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了。
1: 那你

0: 程中有很多可能的合并症，有感染的因素，有免疫的因素，你需要鉴别。如果你处理错了，那病人可能也没了。
1: 你要病人发起上来或者什么，那你回不了家了，你就在这盯着看着，就是这样。有段时间是我那次在病房里盯着病人，露点手那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还是不放心啊，他就想打个电话到那个医院去。那会儿啊，我们家里都没电话。他就这个发现他住的这个地方吧，马路的对面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电话，他就晚上呢去那打电话。这个地方人家到了10点来钟些就关门了，关门以后呢，他还想着打电话又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差不多走一站地吧，就有一个医院，医院呢他晚上有急诊，他就去了。
2: 经过陆道培团队50多个日夜的奋战，中国首例一基因骨髓移植宣告成功。由此，中国骨髓移植开始正式进入与世界同期竞赛的新纪元。
0: 我是1987年来读研究生。尽管我们能够做移植，但是做的病人很少。那我记得我们邦代西子们那年做的最多了，好像就做了8例，最主要是共振，就你找不到共振。所以我1991年就开始跟着陆教授做体外躯体的方式的半相合移植，当然最后效果不好就停掉了哈。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要如何找到共振，尤其是到了我们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显的显现出来了。因为很多在城市里的家庭，很多人就是独生子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有8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这肯定做得到共振。结果一做，他一个人是一种类型，其他7个人是那3种类型。当时我也刚做医生，哎，怎么会这样？不是25%的机会吗？但实际上25%是概率。当然，你没有兄弟姐妹，你肯定连希望都没有。但你有兄弟姐妹，也未必能找到共振。所以，共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陆道培仍有野心。他希望为患者的大多数而努力，实现人人有供体的目标。他在国内先后倡导、发起和建立中华骨髓库、脐带血库，希望在庞大的人口基数支撑下，使患者配型成功的几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这还未接近他的目标。他从不满足于唯一的解决方案。
3: 可想象了，我的家在本来在上海虹口，再去虹口的时候一看，一片瓦砾。我妈妈从上海逃走的时候，就第二天房子就砸掉了。我二哥啊，我有几个，有一个妹妹啊，在宁波，有一个在苏州。7个孩子都不是集中在上海的，别一个炸弹下来，全家人都死了。
2: 战争年代，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陆道培的父母忍受着分离之苦，将7个孩子疏散到祖国各地。这段经历，在年幼的陆道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多年后，他为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存多方寻解，心中仍是和父母当年同样的期盼，要活下去，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活下去。
3: 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人不是上帝，你不要做上帝才能做得成的事情。
4: 我觉得他从来他都没有退缩过，他想要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想尽办法要把它干成功。
1: 从第1例开始骨髓移植，我就跟着他，一直到我 这个退休。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一个跟他一样的或者比他更强的。他考虑完了以后呢，让。

个就是医学共同的进步。医学的进步是不靠一个人的，是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在进步。

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哇，我跟您说，这现场真的太香了。
11: 是，
2: 都说张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杯好茶哈，这杯好茶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里面有秘方，两米一果。这两米是不是就是你备的这两米？
12: 没错，看看都已经备好了。这个就是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小秘方，
11: 放在我这个茶里，
2: 炒到这样黄灿灿的程度，就可以放进您的那茶里了。
11: 对。
2: 两米加进去了，看来那一果就在您这水里，是不是？
11: 对的，这果已经煮了半天了，有果香，有这种米香，对不对哈？为什么要选两个米呢？它第一，它是强强联合，增加了健脾这种养胃的功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脾胃啊特别的凉，吃点什么稍微有点凉了，哎，大便就不行了，吃多了还不消化了，哎，泡我们这个两米一果茶，吃完之后胃里暖乎乎的，肠道这蠕动也会快了，这样呢会很舒服。
2: 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还得拿这茶里的宝贝，咱给大家做一道可以健脾养胃的美味啊，做啥合适？
12: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金汤绣球鱼。首先第一，这道菜呢颜值够，味道好，再配上咱们这个金汤，营养全。
2: 这金汤得香，然后这鱼肉得嫩，这步步都有窍门。
12: 可不是吗？这个首先第一，它不是普通的鱼丸
2: 啊，不是普通鱼，
12: 咱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是鲈鱼，然后要把它切成丝，用鱼丝再配上各种的食材都切成丝，把它做成绣球的状态。在家里边您要按照我这方法做，就没有失误了。咱先处理这个鱼肉，鱼呢咱就斜刀片成片，如果您是平刀片又容易片碎，还不容易片得整齐。
11: 鲈鱼本身就有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嘛。
12: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您说我切不了这么细，
2: 对，
12: 我切的稍微粗一些也没问题，
2: 不影响它成型，
12: 只要是均匀就可以了。这腌制呢很重要啊，首先第一是调味，这里边要加入盐、胡椒粉，然后少来一点黄酒，我们顺着一个方向稍稍一搅打，它这鱼已经
2: 起黏了，
12: 已经就开始怎么样抱团了，
2: 是不是？
12: 中途呢咱们给它稍稍加一点水，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嫩度滑度。一斤的鱼肉啊照着它四两水。
2: 张老师您来看，它那个鱼的那个丝一点都没有断，
12: 这鱼肉它现在不单是有这种光泽了，而且呢它还膨胀了，有弹性了，看到了吗？
2: 胖乎乎的。
12: 接下来呢咱们各种的丝儿，葱丝、姜丝啊，然后彩椒丝、木耳丝配色，两份鱼肉一份的配料。
2: 其实还是吃鱼为主，也有利于它成型。
12: 对，找来一点玉米淀粉，不用多，
2: 这就可以准备制作绣球了吗？
12: 还差关键一步，让这绣球吃到嘴里啊得滑得嫩，还得什么呀，不散。
2: 灵魂一招是啥呀？
12: 来，在里边一定要加一点油。
2: 这个鱼的绣球的底料咱们准备好了，我那金汤呢？
12: 这个关键一步就在于小米要焙炒一下，大概也就是30-50秒的时间，让它出现这种很浓的焦香味道了，那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记住啊，我们熬小米粥的时候一定得是开水下小米，大概熬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2: 我们对这个浓稠金灿灿的您这金汤有信心了哈，但是我还惦记着呢，今天不是一个双米果香茶吗？
11: 是的是的。
2: 这双米里面它都有啥呀，张老师？
11: 来啊，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大厨割的这个小米，我们是经过炒过的。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很容易吸收。它呢本来有一点点偏凉性，所以但我们炒过之后呢，哎，把这凉性变成温性，所以呢特别有护胃的功效。

0: 那我们第二个米是什么呢？是玄米。其实玄米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糙米。因为糙米呢，它是保留了米的一个那个壳，还有保留了米的那个胚芽，所以说呢，它呢不单纯是有一个平时米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米糠啊，就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儿，有很好的消食化积的功效。第二，那个胚芽呢，它等于是一个米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它除了健脾养胃功效更好，和胃除烦，经过炒过之后呢，它去湿的功效会更好，所以呢有一个止泻止痢的功效。
1: 好的，叔，金汤给他熬着。这边咱的绣球是不是也该成型了？
2: 对，来啊，烧成一锅水，不用加其他任何调料，来点盐就可以了。水开之后呢，咱给它转成小火，咱们这个鱼丸依然是汆丸子的手法，给它团得更紧致一点，因为你打成泥的或者做成颗粒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拉力会比这个丝儿的要更强一些，抱团的效果会更好。火候呢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说火太大，下锅一冲就给冲散了。
1: 而且你看这个微火呀，其实某种程度是把这个绣球给它养熟的，
0: 是。
1: 所以等到吃的时候，吃下去咱们那个鱼肉嫩嫩的哈，你看刚才我们打了水了，它一定是很嫩的一个状态，还能吃到蔬菜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
2: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小火慢养的状态，
1: 养熟的，
2: 养熟的，所有的这个鱼丸都飘在水面上了，它就是成熟的时候。中火慢慢的开锅，把它从下面给它顶起来。
1: 这会儿咱们的鱼肉绣球就好了吗？
2: 你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外形很完整，然后摁上去之后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2: 吧？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水开之后呢，微煮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心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完全透。
1: 明白。
2: 这会儿这一分钟呢，你看，重点是用勺背把它擀起来，这是让它受热均匀。熬好的这个金汤小米，晚上咱们一浇，合二为一，齐了。
1: 你知道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米香啊，完全四溢出来了，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的双米果香茶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呀？
0: 就是苹果。你看哈，苹果我们知道哈，它其实生跟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我们生吃苹果呢，大部分是一个滋阴清热、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但有些老年人哈，他呢吃这生苹果啊，吃完以后胃不舒服，大便呢会有些变化，所以呢我们是用煮苹果，煮完之后它健脾胃的功效增强，对一些脾胃特别虚弱的有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用煮苹果、炒小米和炒玄米，加上我们这苹果强强联合，增加了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1: 最近脾胃不舒服的，尤其是消化不好的老年人都可以选这款茶。最主要的是您要觉得喝茶不解馋，可以选我们今天的金汤绣球鱼啊，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然后我们的蔬菜又非常非常的脆爽，最主要还有那一碗金汤，简直太香太诱人了，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非常的清爽，还能帮助您很好的健脾胃。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到现在啊，咱们就已经是真正的进入到秋天了。那今年呢，北京入秋的时间是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啊是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都说啊，这秋天的北京是最棒的季节。可是这几天呢，有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讨论。简单来说吧，是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有的人啊，这一入秋看见落叶呢就想叹气，早上呢还起不来，白天还犯困，还以为啊是换季感冒了。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是恰好相反啊，一到秋天就特别的兴奋，比方说看银杏啊、摘柿子，还有什么吃糖炒栗子等等等等，恨不得呢是把秋天打包带走。
1: 所以你看，明明是同一个秋天，但是两拨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一波是悲悲切切，一波是欢天喜地。其实啊，这两种情况呢，分别有专业名词来概括。这愁云惨淡的叫悲秋综合征，这活蹦乱跳的叫恋秋综合征。
0: 可是啊，我看有的人说这是属于情绪异常波动，甚至还要去看医生。
1: 其实呢，也没有这么严重啊。这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说了，换季的时候呢，人的情绪确实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入秋，温度从热到冷，日照从长到短，太阳晒得少了，人大脑里边管情绪的血清素分泌就会受到影响，这人呢容易累啊，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啊，这秋高气爽的时候，老舍都形容嘛，这北京的秋天是天堂，好多人呢容易在这样的季节感

0: 感到特别的快乐，甚至呢情绪持续的高涨。
1: 所以就是说啊，秋天情绪起伏是很正常的，咱别自己吓自己了。
0: 没错，但是呢这有一个尺度啊，如果说低落的时间呢很长时间缓不过来，那也别硬扛着，咱呢该看病看病。那怎么判断呢？有一个标准，如果情绪低落的时间短，有明确的原因，咱换一个环境，或者呢过两天缓过来了，那属于正常波动，这不用管。如果持续两周以上了，已经影响生活、工作、社交了，并且呢伴随着食欲不振呢、睡不好啊，甚至身上老疼，这就得上医院看看了。
1: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啊，想问阿龙，平常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骑车人？
0: 就怕那个分心骑车的，一边刷手机一边骑车
1: 啊，没错，
0: 你看骑起来跟画龙似的，看着都揪心。
1: 是啊，这老话说得好，一心不能二用，这话呀搁在路上那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了。接下来的这位骑车人的表现啊，就是令人大跌眼镜。发生事故呢都已经受伤了，但是啊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看伤，也不是跟司机沟通，而是满地找手机啊开视频会，甚至啊民警都已经到了，还是没能打断他的会议。
2: 上月份
3: 一片狼藉的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右臂瘫软，手边散落着染着鲜血的纸巾。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在科创八街，一名男子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远处驶来，没有闪避的直直就撞上了一辆躺在路边的面包车。
2: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会儿，也就是三五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3: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着骑车人飞溅的血迹。
2: 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着那碎片，起了一块皮。
4: 看一下有没有骨折。
3: 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车查看情况，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面这位倒地骑车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找手机。
4: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5: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2: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我说你有事儿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看了，一直在开会，不出啥也不答应。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这事儿还没说呢。
3: 手机里的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骑车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与同事联系，没有主动和面包车司机沟通过事故相关事宜。随后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5: 骑车然后过来，
6: 你没看见那车吗？
5: 没看着，我就是想往路边靠嘛，
2: 中间那个盲区
6: 了。这没有盲区，这多清楚，哪有盲区？
5: 我眼前没有，往那边靠，能靠过来啊？靠那个能靠。
6: 不急着跟我单车吗？这车是有保险的，可以报一下险。
3: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4: 没看手机？
2: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6: 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7: 你有保险。
6: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程为主要责任。
1: 咱平时居家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外界的干扰。想问阿龙，什么样的事儿让你最难忍受？
0: 这我曾经碰到过啊，就是噪音，因为都希望家里边安静点，咱生活的舒适点。这噪音呢，也不是说特别可怕，您偶尔有点正常的没问题，但如果时间长了，这人真受不了。
1: 没错，这已经说到噪音了啊。王女士呢，就摊上了这么一件闹心事儿，她。住的呢是老旧小区，前几年传来好消息了，小区啊要换新电梯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可是谁知道呢，这新电梯啊装好之后，王女士呢却被这电梯的噪音给困扰住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新电梯跟王女士家就是一墙之隔，白天还好点，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吵得人睡不着觉。那么电梯噪音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8: 是吧？
7: 刚才我们听到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三年，就是一种折磨。
8: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7: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0: 体就是我的卧室，没有任何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睡到墙上，
1: 是吧？
0: 对。
2: 是怎么会听得出
0: 更像的电视爆炸的声？而且我说实话，我们家有就是小区里有老人，他们早上电梯五点钟就开始运转，然后年轻人呢有后半夜两三点钟回来的。所以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对这个声音确实很敏感啊，有时候心脏都觉得哎，就在等那咯噔一下啊。
3: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4: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0: 我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但凡睡一个懒觉，那不可能。
5: 就对他们家这个，因为他挨着，
6: 对，
5: 是吧？
7: 那别的户没影响。
8: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7: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8: 箱子后边。横梁你能看到？
3: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4: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9: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3: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4: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0: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护人身的。
9: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0: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各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激波改变等。
4: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8: 冲庄这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9: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的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8: 这个可能
9: 安装的时候
8: 要考虑一下。
9: 对。
3: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也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 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4: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1: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小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11: 哎，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6: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呢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11: 哎，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破裂。
6: 这照片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那家长呢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了，立刻是前往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确诊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说呢就是眼球表面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裂了，这血液呀是积聚在了结膜之下。
11: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解释啊，说人在暴怒嘶吼的时候，这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眼球结膜下的毛细血管呢，这血管壁非常的薄，没有肌肉层保护，一旦扛不住啊突生的这个压力，就会直接破裂出血。这个原理呢，类似咱们身上磕碰之后出血淤青，只是啊眼球表面的结膜是透明薄膜，所以出血之后呢会显现出鲜红色的血块，多数啊不会产生疼痛感，也不一定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6: 这条新闻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咱们来看一看网上评论区里面家长们是怎么说的。您看有人就说了啊，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我也差点被气死，辅导作业啊真的是在渡劫。
11: 哎，家长呢给孩子辅导作业，结果自己被气坏了身子，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咱们再来说说环球网报道的一件事儿，这是今年的6月份，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情绪突然暴怒，这血压直接飙升到200以上啊，结果呢脑血管破裂，送医之后确诊为偏瘫，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啊，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6: 还有是杭州的一位父亲啊，一道题呢是讲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是不会做，盛怒之下呢他是捶桌子，结果啊导致掌骨骨折了。还有就是连云港一位37岁的宝妈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是被气到心脏大血管撕裂，抢救了7个小时才转危为安啊。长沙一位42岁的妈妈呢，也是在辅导6年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情绪激动，导致颅内出血了，被送进医院啊手术抢救。还有深圳的一位父亲啊，是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到急性心梗了。其实要说到这些事儿啊，事发 之后都是上过微博热搜的。
11: 哎，那问题来了啊，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家长急火攻心，以至于伤了身子被送往医院呢？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中心对此做过专项调查，发现呢，晚上7点到9点的写作业的时间段呢，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这个时间点呢，恰逢家长结束工作，疲惫不堪，孩子呢，经过整天的学习啊，注意力涣散，双方的精神跟身体都处在一个低谷，任何写作业的错误啊，都很容易成为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6: 而且呢，教育专家还指出啊，儿童的大脑前额叶是尚未发育完善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这一点啊，家长必须要心知肚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成年人会觉得这个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答案呢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种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吧，然而却忘了这种技能啊，自己在儿时也是经过千百次练习才掌握的。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那么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啊，78%的冲突来源呢，都是家长认为这么简单的题不该错呀。
11: 哎，没错，家长眼中简单，对孩子而言呢，未必是简单的。家长呢，应该意识到啊，孩子的学习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不能指望孩子一蹴而就。有心理医生呢，就做过分析，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发生冲突根源在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呢，教了孩子你就必须要会，但孩子学习呢，有一个进度的问题啊。
6: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11: 哎，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6: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11: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6: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11: 哎，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6: 没错，是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观察。多个品类呢是已经陆续到货上市了，那么今年新茶品质怎么样，这价格有没有变化呢？
11: 这眼瞅着中秋国庆该到了，秋高气爽的，但是呢秋燥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喝茶正当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啊大栅栏的张一元总店，咱们帮着消费者探访一下，也都是消费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新上的茶品质怎么样，今年的价格稳不稳，还有了过节了想送礼送点什么好呢，咱进去看看。哎呀，这一进来啊，扑面而来的就是茉莉花香。其实上回节目跟大家说过，这个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是立秋前后，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喝花茶的好时候。而且该到中秋节了，您想想中秋之夜，您阖家团圆，赏着月亮，吃着月饼，喝着花茶，这在老北京啊也是在讲的。
12: 在店内有不少老顾客也是奔着这口茉莉花茶而来，
13: 买这个。花茶
11: 啊，
13: 茉莉花茶就是这儿，就是张一元的，别地儿不去。
14: 最喜欢他家的茉莉花茶。
11: 那您一般都喝什么价位的或品种？
14: 500到1000块钱左右吧。我自己喝的，过礼送礼过两天再买，因为我住着这边也近。
12: 那今年这茉莉花茶的品质如何呢？
15: 我们茉莉花茶这个质量呢，分为两块，一个是感官质量，一个是理化质量。今年整体的茉莉花茶那个茶胚的质量是非常好，它不管是外形和内质，较往年都有提升。印花环节，我们始终坚守我们张一元传承百年的被列入非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保持我们张一元的一贯的茉莉花茶的风格。

0: 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
1: 除此之外，茉莉花茶的产品质量也严格把关。
0: 张园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茶叶检验中心，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每一款产品必须要经过112项农残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测合格之后才能上架，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品尝。
1: 那面对今年中秋节，老字号张荫园又推出了哪些节日新品呢？
0: 我们推出了莲花香雪的礼品装和白龙珠的商务装，那这两款产品呢很适合我们中秋期间的这个走亲访友的礼赠以及商务礼赠。那与此同时呢，针对这个高端产品的青龙桃和金明梅，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试饮装和这个品鉴装。那这样的产品呢，通过这种小包装的形式呢，使消费者呢饮用的时候更方便。与此同时呢，它的净含量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准入门槛也降低了，消费者买起来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我们这两款产品就比较适合那种假期的旅游出行啊，出差便携呀，以及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
1: 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张荫园还推出了双节优惠活动。
0: 9月5号到10月7号的我们张荫园的这个两节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在全国的500家门店同时上线了这个阶梯的一个礼赠活动，针对这个我们节庆期间礼赠的佳品，就是张荫园的龙豪的经典装和尊贵装，我们推出了呢会员的一个双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线，我们可以消费者呢可以实现线上下单，快递到家，简单又实用。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

0: 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儿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3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1: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2: 换之前都不漏？
1: 不漏。当年漏的时候呢，找的那个防水公司给我们做了一遍防水。
2: 在哪个位置？您具体给我们说。
1: 就在这个窗户外面，一直做到窗那个窗框这儿。您看上面那个有皱褶的那地方，上面刷了一层涂料。
3: 徐女士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修过一次应该就好了，但谁成想，
1: 后来做完之后，第二年继续漏。于是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又找装修公司，又把这个窗台下面拉开了一块。
2: 大概拉到哪个位置？
1: 拉了有5厘米宽。沿着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的下边做了防水和涂料，覆盖了之后呢，我们想应该好了，结果到去年又漏了。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遍，用那个防水的那种水泥弄起来一个坡，想着这水不上来呢，也可能就不漏了，
2: 导流走了。
1: 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
1: 对，
2: 是吧？
1: 是的。结果今年现在还是不行，我们这个涂料是连年修的，这个是修好了之后今年新吃的。以前呢还没有到这面墙。现在就是连南面的这面墙也已经阴过来了。
2: 咱们这个一般是外边下完雨之后，咱们在家里大概过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很快，2-3天就反出厂了。
3: 第一次涂涂料，第二次割开石板，第三次抹防水砂浆，但是3次维修都没有效果。
2: 就是您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啊，这个立柱上，从这儿开始往下试，到目前您看到这个位置哈，全处于一个深灰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下边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有水的状态，一直到了
1: 就你手指的地儿，你看它有个水印儿。
3: 而不仅如此，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徐女士更是担心。
1: 我这不是有一个电源插座吗？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担心它漏电，因为当时我们是准备给小朋友小电车充电用的，现在我就不敢用了，就把孩子给了，花了不少钱了，花了得有100万块钱，所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到帮帮忙给我们帮帮忙，根据分析的情况我们再重新修一下。
0: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徐女士家这扇窗户的3次维修经过啊。第一次呢是在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上抹了一层防水涂料，但是啊，据徐女士说，当年就泡坏失效了。第二次呢是把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切开了一条，在切开的槽里面呢是做了防水措施，但是呢也未见起效。第三次呢是索性在窗外用防水砂浆抹了一个小坡，希望能够把雨水导流走。这3次维修啊，但是4次都是无效的。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2: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1: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直道板下边，就是从哪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那个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淋下来。
3: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两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两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4: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1: 您看，就是这个外窗这立柱这有可疑吗？没有可疑。没有。
4: 如果从那儿进了，它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然后逐步往边上蔓延。
2: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4: 对，
2: 是吧？
4: 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1: 对，水
4: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2: 明白。
4: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2: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4: 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2: 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抹得挺严实的。
4: 再一个什么？

0: 这个地方它不纯水，纯不就是？
1: 嗯，
0: 一雨再大，哗哗就流走了。
2: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纯水的地方，
0: 哎，会积水。
3: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0: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啦，有缝啦，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啦，这些墙上打的洞，
4: 明白？
0: 这些钉子啦，这些都会有可能。
2: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0: 上下串下来。
2: 但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0: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2: 就是咚咚咚
0: 咚那种
2: 声。
0: 对。
3: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察，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3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0: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
2: 嗯，
0: 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
2: 嗯，
0: 是吧？那么第二次呢，拿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没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2: 还是有缝的，
0: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这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
2: 嗯
0: 嗯，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的时候也漏，
2: 也漏，
0: 哎，只不过现在呢是先把它给，对，它这一层是没用。那么我现在初步判断大概率的是这个下面，这个
2: 为什么？
0: 你看这个缝，要使劲踩一下的话，使劲有轻微的，这是石材嘛，
2: 哦，
0: 它这也会动的，
2: 嗯，
0: 水会从这个缝里进去，
2: 嗯，
0: 那么这个缝就不是从这里了，整个露台上，
2: 嗯，
0: 你看这个缝是通的，
2: 哦，
0: 那个缝也是通的，
2: 也是连通的，
0: 那么
2: 相当于都水沟了呀，
0: 水是从缝隙进入到石材的里面。
3: 而徐女士家换窗户后，在窗框下难免留下缝隙，水进入到石材底部之后，正是通过窗框下留下的缝隙渗进了窗台下，才产生了如今这种现象。
0: 第一个，这个地方
2: 就是咱们刚看的缝隙，
0: 哎，这个缝，那么水从这儿进来以后，它就会从这儿，水的路径是这么走，就从这里面。
3: 问题解释明白了，那后期徐女士应该如何进行维修呢？
0: 咱目的就是断开水的通路通道，但是第一步先把这个拆了，这个缝隙清除干净，然后重新打密封胶。第二个呢，说这个窗户还得破，关键是啥？它卡这个点，
5: 嗯，
0: 窗框露出来以后，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防水。那么这一块肯定有缝，假如说把它给处理好了，它即使这儿有水也过不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处理好，只把这个缝处理了，它照样没用，水还会从这底下进来，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3: 但这时候徐女士又有一个疑惑，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团队隔开了窗框外边，就在专家所指的位置单独做过防水措施。那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为什么这里在今年还会出现问题呢？
5: 当时我是看了一眼，就是他把那个石头踢了大概有五公分宽吧，
2: 5公分宽
5: 啊，抹的这种防水的那种水泥，
0: 防水砂浆，
5: 防水砂浆，
0: 啊，
5: 然后上面涂了几层涂料，覆盖了。
0: 其实这么说，咱又发现一个点，
2: 嗯，
0: 这里面一定要一个考虑到一个什么柔性防水材料，
5: 对对对，
2: 嗯，
0: 你防水砂浆它属于刚性的，因为咱是室外，
5: 对，
0: 夏天暴晒，冬天又
5: 是
0: 冷。那么一冷一热，
5: 对对对，
0: 那么刚性的它这个地方跟这个缝隙它就会产生。
3: 徐女士家这连续3年的漏水，追根溯源还是因为3年前换窗户，在窗周留下了缝隙。那么在安装窗户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的结实可靠呢？专家表示，墙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构部分和水泥砂浆构成的抹灰层组成的，抹灰层的密度相对较低，如果直接将窗户安装在抹灰层上，随着时间出现裂缝或渗漏的可能性会更大。稳定性更高的做法是将窗框直接固定在结构层上。
0: 墙体它对于那个抹灰层，现在装窗户的时候，装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抹灰层踢掉，
5: 渗进去，
0: 要深到这个抹灰层
1: 底下，
0: 这个矿落到结构上，
2: 嗯，
0: 而不是落在抹灰层，
2: 嗯，
0: 这样的话，你看这不是不是就是砂浆了，
2: 嗯，
0: 完了以后你在这儿
4: 就抹出小坡来，
0: 原来是什么呀？胶是在这儿，
2: 嗯，
0: 矿是在这儿，
2: 嗯，
0: 这么大，
2: 嗯，
0: 那么现在做的是啥？水泥砂浆抹灰层就在这儿，胶是在这儿的，
2: 哦，
0: 这就不一样了吧？
5: 方案也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着看看呢，今年不下雨了，晾干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吴老师这个方案，我们要处理一下。
6: 那我们也希望徐女士家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想在电商平台退货，但是啊，跳出来的却是 AI 客服，要么是已读乱回，要么呢是发送啊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时候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啊，却无可奈何呀。就在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些痛点。
7: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8: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9: 就说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10: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4: 嗯，
10: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7: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11: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啊，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7: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11: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6: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啊，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7: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11: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

0: 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的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1: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3: 家住在天通苑的不少居民啊，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这直线距离很近啊，过街呢却是十分的费劲。附近呢虽然说是有过街天桥，但是呢却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这是坡道非常陡，通道也很窄，像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包括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了。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
4: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5: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停住了，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4: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5: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4: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6: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在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4: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6: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4: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3: 那目前呢，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呢，已经是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一项长期课题。
4: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6: 确实特别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4: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0: 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1: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0: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1: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2: 要说这几天天气啊，真是明显开始转凉了，这流感又要来敲门了。2026至2027年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可是啊，有不少市民仍有些顾虑，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又应该怎么打更加安全呢？一起来关注。
3: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4: 比较自信，可能
5: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4: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6: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5: 不打呢？
7: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8: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7: 同时，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

0: 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九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或许呢，在很多人的眼中啊，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啊，别磕碰，别摔倒，别累倒。但是啊，广东一位86岁的张女士是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刻板印象了。她呢是没在家待着，反而是走进了健身房，从容锻炼，精气神啊是吊打无数年轻人啊。有人说她肯定是天生底子好，老人呢自己却说，她70多岁啊才开始学游泳，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了，硬生生啊是练出了这副好状态。他说啊，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说呢，他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好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那如今86岁他呢，生活是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为什么医生都建议老年人去做抗阻运动呢？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2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啊给大伙推荐5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2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啊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还有就是单脚站立，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最后啊就是平板支撑了，可以练好咱的核心。其实啊，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每天呢抽出10几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的时间做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挺好的。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8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2: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肯定看不上咱们。
3: 这么没有信心？
1: 这个是两百。

0: 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子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哦，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
0: 哦，米芝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0: 是吧？
1: 那我是米芝郊区的，
2: 随德，真是米芝
0: 哦，你随
1: 德的，
0: 那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随德，
0: 随德，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随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3: 对，米氏的婆姨好像，对对对，
0: 哦，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亚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嘛。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
0: 哦，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啊，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抽个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
2: 嗯，
5: 挺好的，挺
2: 好。
6: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7: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
7: 没有
5: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
1: 嗯，
0: 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儿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2本的分数线。
0: 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3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0: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是的，那时候入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特别在乎什么1本、2本、什么几本，你能考到本科线上就挺不容易的。
1: 我有一个姐一个哥也是自己考出来的。
0: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
1: 大家都是穷孩子吧，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吧。
0: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1: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 但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0: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1: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0: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1995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1: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0: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1: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0: 物理跟化学
1: 对
0: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1: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难而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7: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5: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4: 因为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继续考上了。
5: 厉害，真的很厉害，
2: 太了不起了。
0: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1: 对，是
0: 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1: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0: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1: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的一个最土的混凝土、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这样的。
4: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5: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
4: 这个导师啊，
5: 金属材料。
0: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0: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1: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8: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0: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1: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0: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1: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城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经济技术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0: 好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荣誉称号，对，
1: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哈，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0: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1: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有的。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室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2: 太帅了，
1: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宾斯代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个是在宾斯代里边
1: 啊，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2: 对，那个像战士。
1: 对。
2: 它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2: 岗位不一样啊。
0: 对，有的企业呢，它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3: 我更欣赏他穿那工作服的样子，
4: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3: 对，
4: 这个气场，
3: 对，那气场啊，
5: 这就
3: 对，
5: 这个
3: 更好看。
6: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1: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7: 有。
1: 您就是啊。您是在哪儿啊？
7: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1: 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7: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7A。那时候是国贸37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嘛。是负责人之一。
1: 都好厉害。那你们俩算是
0: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由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1: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7: 我64
1: 啊。64，您是56。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0: 我觉得
1: 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0: 我觉得
1: 大了点儿。
0: 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1: 64岁，很年轻的。
2: 不是，得看状态。
1: 对，
2: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1: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8: 66。
1: 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7: 也运动啊。
1: 喜欢什么运动啊？
7: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1: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7: 买菜呀，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
1: 啊。那不叫运动，那也代步了，是不是？
2: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7: 对
1: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2: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1: 周大哥呢？
9: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1: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你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看看。
0: 这个是265公斤。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0: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0: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0: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2: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0: 对，
2: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 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十几公里吧。嗯，
1: 那撸铁什么性格？
2: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1: 是不是啊？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5: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1: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5: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就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3: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4: 这么没有信心？
3: 不是，我交流过。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我交流过？
4: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3: 交流过，
7: 太累。
3: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吗？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2: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8: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做饭行吗？
0: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嘛，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1: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0: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1: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0: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啊，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1: 没有考虑出去旅游吗？
0: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1: 这是鲁迅故里，就是在绍兴。
0: 是的，
1: 姐姐在现场吗？
0: 在的，李姐。
1: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0: 就是好朋友。哦，
1: 这姐姐也很美哈、啊。您是同专业吗？
10: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1: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0: 半个月嘛。
10: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 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5: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我觉得他可

0: 可能未来也得找个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柳先生啊，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1: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0: 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1: 对，我这个
2: 对，
1: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3: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2: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
4: 嗯，
2: 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
4: 嗯，
2: 刚刚生的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5: 对，
2: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
4: 嗯
2: 啊，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0: 对，
4: 对，
0: 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5: 哦，接受，必须得接受。你说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去看一眼花。
2: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拍花，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0: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

0: 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1: 嗯，对。
0: 嗯，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1: 啊，一岁多一点。
0: 嗯，她是同学还是什么？

0: 好，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1: 对
0: 啊，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

0: 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
2: 分钟一个小时，20分钟，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3: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她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嗯，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嗯，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3: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 是不是？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3: 很了不起。
1: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4: 打交道过。嗯，
1: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4: 各种各样也都有，
1: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4: 但是
1: 就温温柔柔的。
4: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这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嗯，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嗯，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你好，您好。
1: 哦，您贵姓？
6: 我姓陈。啊，
1: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6: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6: 人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7: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9: 蓝老
10: 别墅里面唱的
9: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自由工人一定靠谱吗？
2: 相对来讲，他跟公司的这种绑定就更紧密，就更严密。
1: 自由工人传统分包到底孰优孰劣？

0: 直白工人谁在筛选？大部分都是我在干瓦工，你是干瓦工的，我在某公司干自由产业化工人，我把你拉过来了，没有筛选。
1: 真自由还是讲概念？业主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2: 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双赢，对吧？我公司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然后同时我还能很好的管理起来，让他给服务好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事情。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跟您聊聊装修用工方式背后的门道，帮您避开交付陷阱。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您看，原先呢，在家里做家装的话，都是工长，带着自己的工人去干活，也有说这叫包工的，对吧？但是这两年又有一个新词儿出现了，叫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也叫产业化工人。这几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提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模式。那自有工人他主要是由公司来管，比方说他有底薪，然后上五险一金，然后由公司来统一的管理、培训。发薪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它相对来讲它跟公司的这种绑定就更紧密，就更严密。那原来呢，大部分公司都是这种工长制，然后它主要是工长来承包，工长跟公司有密切的合作，但是工长以下的这些工人呢是由工长来做决定的。
0: 所谓的自有产业化工人，它传递的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符号，你找我省钱。产业化工人就告诉业主，工人是我自己的，去中间化了，觉得工长呢挣了很多的这个差价。
2: 的确是自有工人是从这个2014年开始，这种互联网家装公司出现之后呢，开始有这个自有工人。他为什么有这种自有工人？一种说法是去这个中间商，另外一种呢，他是统一好管理。因为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工长制，我要对工长，然后底下工长再对工人，工人的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公司有时候把控不住，他不知道。因为可能工长今天跟这个工人合作，有时候明天跟那个工人合作，他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你作为公司来讲，他工人他是确定性的，所以他相对来讲呢有质量保证。其实你看得出来，这是自有工人他想是往着正规的方向发展，对吧？他资本入驻他一定是要看你这规范。那你有自有工人，你有标准化的产品，你有标准化的这种管理，他觉得能够复制，那他才能够去做投入。
3: 自有工人的话一定是在合法的情况下交满五险一金，正规的劳动合同的这种情况下，要是自有工人的话，其实成本更高。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自有工人如果你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发工资，可想而知，这个成本它一定是公司来摊的。
3: 对，五险一金，
2: 对吧？五险一金可能一个人，一个月怎么也得上个两三千吧，
0: 最少两三千，
2: 两三千吧。所以你一年你这个成本你多少再加上工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公司来讲，它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成本，就工资这块。那你培训呢？你培训你不需要花钱吗？你要组织是吧？而且你是这样，你不可能说一年组织一次培训，因为你这个工人会有这个不断更新，然后有些新技术，有些新工艺，有些新产品，
3: 还要不断的学习。
2: 对，你要不断的学习，那这个培训又是一笔钱，对吧？然后再有一个这个管理，像我们做管理是有级别呢，一级一级的，是吧？一个一个部门的，所以他可能为了管理这些工人，他要设置一些不同的这种岗位，你又要有一些成本。而且刚才这个方总说去中间化这个东西它不成立。你看似工长是一个中间商，那你公司出的那些管理成本呢？那你不也要把这转嫁到你的装修款里头吗？所以是一样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养自有工人要比这个工长制的这种它的成本要付出的多得多。
1: 装饰公司在用工上采用自有工人模式，虽然便于管理，而且也更规范，但是相应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
0: 产业化工人首先筛选，就是互联网公司可能都会打着这个自由产业化，100%的产业化工人，你筛选有没有筛选？直白工人谁在筛选？大部分都是我在干瓦工，你是干瓦工的，我在某公司干自由产业化工人，我把你拉过来了，没有筛选，培训没有尝试培训，就是这个标准没有严科研的去把关，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自由上保险了没有？有底薪没有？结算 面积大小，这个渗水的多少，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争议，面积随时测量。
3: 嗯，
0: 我就问你自由，说什么叫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我能去主导你的工作的整个的安排。那今天好，你是在你公司一个自由工人，对吧？今天他在我这附近有个工地要派给你了，说这是一个60平米的小房子，铁瓷砖。
3: 嗯，
0: 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电话，我这一个大别墅，铁瓷砖，看看你能不能用动，你60平米能不能用动你的自由工人？
3: 嗯，
0: 还是我去干大别墅去了？工人的本质，我劳动赚钱，
3: 嗯，
0: 就把活干好了赚钱。那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利益面前，我们从本能上来讲，
3: 嗯，
0: 我可能是干大别墅去了，知道吧？
3: 对，
0: 价格就高了。
2: 方总，这是挑战人性。
0: 我觉得就是利益嘛，就是说这很简单嘛。他没有活的时候又怎么办？那他的生活怎么办？家里的啊，有的养老养孩子怎么办？
3: 嗯，
0: 他不去外面寻找干活吗？那闲着又没钱，我又不干活，你又不给我钱，那我不要到外面挣钱吗？产业化工人他能运用到饱和吗？很难呐，太难了
2: 啊！方总讲的这个情况，嗯，觉得这是考验人性，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嗯，因为是这样的，比方说我电视台的员工，那我一个月工资，我干我的活，我拿5000块钱，说外边现在有人说让我干10000块钱，我觉得呢，我走呢就是我一个人性的这个问题。那时间长，电视台只要发现，肯定你走人。我觉得如果出现这问题，这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个漏洞。自有工人他这个模式，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说啊100%看好，因为它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它也出现很多问题。你比方说，不是所有公司都天天有流量，月月有流量，年年有流量，天天都有活干的。你没有流量，你可能就没有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人一样没有活干，但他可能在这个公司里头也能拿到基本工资，我有一定的这种保障。但是工长制的，那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个工长每年每个月他都有活。如果他没有活的时候，那他手底下的工人其实也是没有活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是什么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就说这两种模式，我们现在探讨的一个是对公司它好与不好，就是能怎么能够维持公司的一个长期的这么运营，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双赢，对吧？我公司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然后同时我还能很好的管理起来，让它给服务好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事情。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业主来讲，我就需要一个完美的交付，那这个完美的交付，工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是觉得哪种形式都不重要。
0: 如果我选择的时候，从业主角度来讲，我们面对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蓝图，最后都要落实到摩瓦水电有工人身上去完成的，对吧？这个工人没有保障，那就面临着再好的图纸，它就是一个图纸。
3: 嗯，
0: 所以在这个工人的保障上，工人他是处在一线里边的，他只看到的是我今天看着干了5平米瓷砖，我在这市场当中我劳动所得多少。
3: 嗯，
0: 那如果说自由工人，他打着自由工人，什么叫自由？还是那句话，自由就是我给你付出了，然后你输于我，我能调配到你，
3: 对
0: 对吧？现在你至于产业化工人，我觉得不一定能调配得了，知道啊？就是不是100%，至少有20%-30%的这个工人只是挂在你名下，挂在你平台名下，
3: 但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0: 对，并不属于真正的自由，知道吧？就是真正的自由是今天，所以你在搞概念。
2: 这个它一定是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就是你所有的形式，我觉得其实它都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你业务好的时候，你有流量，十几年前13年了啊，应该13年到现在。所以说这个工人呢，他始终是在润园，是吧？一直是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是一个企业这个文化和企业老板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让工人认可。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做企业要做产业，他要大了，它是现代化的这种管理，它不可能是完全靠老板的一个人的个人魅力，它一定会有现代化的这种管理，现代化的这种制度，然后去维系这个公司的去运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可能作为润园来讲，第一呢，我觉得是这样，企业文化，因为方总刚才讲了，他们不赊账不欠账，
3: 对
2: 对吧？你那
3: 这点非常难得。
2: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公司这个工长坑蒙拐骗，
0: 有
2: 对吧？太多了。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对于业主来讲呢，还是要把这个工地给做好，中间不增项，是吧？没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
3: 而且要跟各个工种的衔接合作呀。
2: 对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最最主要的。
3: 是。

0: 刚提到的润园的那个拿过冠亚军的这些工人，嗯，这现在都还在吗？
1: 在，
0: 都还在。
1: 对，
0: 我问的在，是因为现在九月份是我们的这个装修旺季，嗯，如果我们现在选择了润园，是否还可以点名要他？
1: 那他的他只能说他的、这个、
2: 他跟哪个工长啊？
1: 杨林红
2: 啊啊、哦哦，跟杨工长、
1: 对，只能说前几名报名要快速的能是享受到这个啊。
0: 还有几个名额吧？
1: 三个，他
0: 接不了太多。
1: 对，一双手，你知道吧？我最近你知道吧？杨林红的这个被点爆了，一开工杨工长，一开工杨工长，知道吧？
0: 那赶紧抢吧，各位啊！
1: 大家都在抢。
2: 尤其你如果说是这个工期要错开，他还能安排得开；如果说同时这个啊开工是吧？都是比方说九月初开工，那你这个工程进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嗯，你们家贴砖，他们家也贴砖，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工人就被抢的这个
0: 可以岔开，
1: 只能说签三个名额，你知道，只能说只能岔开三个名额。
0: 那个润八还要抢吗？
1: 润八他，我觉得今天我们马大动作来了啊！10月1号大动作来了，三节同庆啊，中秋节、国庆节，还有我们润园的家装节啊，这个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有想在北京想装修的业主啊，要想抢定我们的优秀的工长和工人。啊，那就赶紧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详情。
3: 是模式创新还是营销噱头？业主如何辨别？
1: 好的工长才能选到好的工人，因为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要求标准来去选的。我有时工长一进厂，我就知道他工人不行。
3: 什么样的工厂要避开？哪些陷阱要规避？
1: 不好的工厂一交底一进厂，在找报价的漏洞，然后找客户不知道的地方，在模糊的区域里边、板块里边，然后看能不能找到真相，然后让客户加钱。
3: 业主怎样选工人？
2: 我觉得就两点：第一，技术好；第二，态度好。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工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工人到家里，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杨工长带的这个工人，他是贴砖的冠军。对吧？那我们是看到人家参加了比赛，拿了我们生活家的这样的一个贴砖冠军，我们知道他好啊。那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人，或者说对于他的信息，我不太了解，我怎么判断这工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2: 我觉得首先应该判断，工长好，因为润园它属于工长制，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他不可能先选工人，他肯定是先选工长。怎么判断一个工长他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有几点啊。首先，这个工长是不是从这行业出来的，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种？我觉得这很重要。杨林红就是干瓦匠出身的，方广信就是干油工出身的，马玉斌就是干木工出身的，20多年。所以这个工种出身的人，他在工地上泡了很多年，自己曾经也是一面这个好的工人，然后呢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他们呢在这个工地上呢知道各个流程的衔接，他自己在手上呢要有足够的案例或足够的经验。工长的好坏，他是能不能选到好的工人的关键点。好的工长才能选到好的工人，因为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要求标准来去选的。我有时工长一进厂，我就知道他工人不行。
0: 嗯，你怎么判断？
1: 你看一些工长，你拉了拉撒，沟通不行，然后又是跨行的，平时没有这个固定的施工团队，这个临时凑这个人来干活，那这样就不行。
0: 就相当于你这个选择润园的这些业主呢，是方总帮助我们先做了一个严选甄选。
1: 对，工长呢主要还是要在这行业里边是要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打磨过，而不是经过一个简单的培训就能是轻松驾驭工人了，是驾驭不了的。
0: 是，那您认为呢？您认为一个好的工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2: 第一个要善于沟通，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业主跟你工长见面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你，透过你这人我就能看到你工地，
4: 你不专业，
2: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他首先是沟通，一个好的工长他会沟通，他能够啊跟业主去怎么去介绍自己，然后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多少年。好的工长我觉得他是自信的啊，他也不会说夸大事实。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怕这个业主去工地的，你随便，哎，我哪个工地你都可以去看啊，随时随地欢迎。然后第三一个呢，他是有责任感的。
1: 刚才讲好的工长
0: 是
1: 啊，我就不好，
0: 还有判断他不好的。
1: 对，有的工长属实的说，这个单子像有的一看不挣钱，甚至赔点钱的，撂挑子了，到工地各种为难客户了，啊，只要一进场，三句话治不了钱的工长，小心一点点。不好的工长一交底一进场，再找报价的漏洞，然后找客户不知道的地方，因为我太清楚了，我自己做过的，我知道在模糊的区域里边、板块里边，然后看能不能找到真相，然后让客户加钱。其实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多业主知道吧，在这样工长的时候，你家的工长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一直一进场不跟你谈这个活我怎么给你干好，工艺看好了，而是不断的讲，哎，你这要加钱啊，那要加钱啊，这报价是设计师的问题，工长呢你自己不要去讲钱。还有一个能看出来这工长好与不好的关键点，真相是有了，然后客户我给你打个折，哎，然后你私下给我，这种工长你要入场你就自己想一想吧，端着这个平台的碗，公司的碗，砸着平台的锅，为什么他要私打着给你省钱，然后你干的活也许就没有保障了。工长就是私真相，我们公司曾经我开掉过的，发现了盈利我是开一厘，我发现盈利开一厘，不是钱多少，它是背离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你就是说吧，这个吊顶如果报价你没有，你之后做了真相没有，你保修谁给你保修，对不对？没收这个钱，
0: 是接私活这个这个事情呢，原来我们专门花过好几期节目来探讨过，所以这利与弊哈，跟大家说过很多回，希望大家就千万千万注意，就一定走公司。
2: 作为业主来讲，我觉得其实你要去分辨，如果你签的这个公司它的价格很低，要低于市场，那我觉得你就要去考虑，
0: 要承担这个后果，
2: 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工长制，他跟公司的这种合作，他为了保证他这种利益，我觉得他就要去做一些。但只不过比如说在这做的过程之中，你业主要考虑，说我今天加了那个，加了这个啊 ，OK， 没有问题，可以加，或者说工长的一些建议是合理的，我觉得你可以签，但是一定要跟公司补签这个协议。比方说这个工程我加了吊顶啊，我加了一些这个墙面的处理啊，或我加了一些什么其他的设备，你一定要跟公司去补签，
1: 签到公司有保障，
2: 签到公司你有保障。现在就刚方总讲的，很多工长就是这样的，私下里头，你看跟公司你还得交税，你还得那什么，你花八毛钱，我给你五毛钱，你就跟我签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营销，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主这时候你就要警惕了。
0: 对，因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像刚刚方总所说的那样哈，出现了问题，公司是不承认的，而这个人有可能就不见了。你像你是找个人方便，还是找公司方便？
5: 对，
0: 当然是公司。
5: 而且从现在，
1: 从这主要是看人品。
2: 对，现在目前来看，所有这种工长私底下这个私单哈出问题的几率有时候还比较高，而且一般都会找公司。我相信这个方总这么多年肯定也被那些就是这种不好的工长有问题的，肯定也
1: 伤害过太多了，
2: 伤害太多了，真的。所以今天他加强管理对工长的这种要求，考核就严。
1: 我不怕泄露秘密啊，不怕讲自己家丑，还这个客户还是砸单，还是来找我们签了。我亲自听到他跟我讲的，他的第一单原因啊是在水电上增项，收客户15000。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他装饰砸套房子在楼下遇上我了，然后他方总，今天我遇到你了，我跟你讲一讲，千万不要派这个工长，完这个工长被我开除了。所以说呢，我问他为什么又选我们？讲实话，我要不是因为你们环保，我是绝对不会选你们的。但是没办法，我是了解市场了，是的确我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环保，我们健康很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自己也知道吧，就要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次事情，就而不是说原谅了、放过了，然后他再次犯。
2: 对，各公司都会有。 有好工长，也都会有这种不好的工长。我们没有十个手指，它还不一边长，对吧？
1: 所以我遇到这种事情是痛恨棘手的，就遇到这种事情
2: 坚决开除，
1: 没有任何歉意的。
0: 哎呀，这方总刚刚那表情，我看到后槽牙都咬碎了，恨死了，
1: 恨死了，知道吗？有些人啊。不该挣的钱他不能挣，
0: 你没有良心，
1: 我这你这个你这良心哪去了？这钱你花不了，你知道吗？
0: 工长这事儿呢，我们这已经说了半天了啊。工长这是靠管理，真正干活要靠工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挑选工人，工人的好坏如何判断？
1: 工人的好坏呢，我觉得就是看他干的活了。啊，我们就讲说再多，拿听为虚，引荐为实。对，我们在筛选的工人的时候，就是很清楚，一个是你干了多少年，第二你的活干在哪了，我们看看，工地上看看，知道吧？然后你像瓦工横平竖直，控骨力，这就基本上能看出来了，对吧？你这个水平在哪了？油工就看你的锤平、刀法、手工，有经验的，你这就一抹的，我就能看出来。
4: 对。
1: 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要懂，你知道吧？你自己不懂，工长一定要在这行业里面出来才能筛选到这群人。但是工人呢，他必定是工人，所以要找到就是好的工人呢，就是要需要好的工长去管理他，知道吧？他们是相互这种吸引的，因为好的工长呢会给他们带来好的业务，价格也不是那种纯是均低价的。那好的公司像我们公司，你要说咱们在电视台做这个节目，然后要出现质量不好，对吧？都连带责任。
0: 对，就全都给你曝光。
1: 对，那你看看这啥玩意，这个瓷砖不平啊，控股，然后你这啥玩意，那咱们也丢不死这个人啊。
2: 我以后每年考核一个企业，我考核两次，对吧？我一看有控股的，这企业下次明年不合作。
1: 抽查。所以说我觉得好的工人呢，首先他是要有一个最端正的姿态，不求说多大工程，但我的本职工作要有个姿态要做好了。
0: 这一点呢，我们其实从最近的这段时间播出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方总呢总是带着我们去到工地，去检查工地，并且发现问题也从来不藏着也不掖着，
1: 我就是一个针，
0: 现场就给指出来，及时的进行整改。这个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润园的这样的一种担当，以及对于工程施工质量、工人的手艺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我觉得就两点，第一技术好，第二态度好。因为你技术好就是一定你要干过几年，对吧？我觉得一个技术工人你至少要干五年。现在这个工地它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而且你说这砖大砖小砖，最小的十公分的，对吧？然后大砖那么大，75×150的，我觉得它铺贴起来，它一定是技术含量和工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工人就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年头。
1: 什么叫老师傅啊？
2: 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是技术水平要过硬，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责任心。
0: 是，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贴墙砖地砖的时候，到底是这个墙压地还是地压地顶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责任和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
1: 其实讲这个啥太专业了，很多老百姓听不懂。
4: 听不懂。
1: 就卫生间这个事情啊，我始终认为是，强压地。
0: 一定是强压地，因为它的水不往下渗嘛。
1: 但是很多解释都不同，知道没有？国家没有强行标准，就是厨房卫生间的墙一定要压地啊，或一定要地压墙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呢，真的就是争论很大。
2: 所以这个时候就关键时候就看出他的经验，对吧？他的水平，他的认知是不是？因为你现在说实在，你说有标准也有标准，但我们有时候一说哈，我经常我们讲，就是人他其实是一个变量。你因为你今天方总高兴，哎，我心情都好，我怎么都行。但我今天方总一出来，老婆骂了一顿，早上去吵架，方总今天心情很不愉快。那你说我去给人家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干活的时候，我一边干活，我一边想着早上起来他数了我，他批我，我能开心吗？所以我就说用。人干活它是一个变量，它最不好把控了。
1: 手艺活的人呢，就是说高兴的时候活干的就是漂亮一些，
2: 就是好，心情好
1: 啊，是绝对的。
0: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管人其实是这个管理方法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也真正是什么，一定是靠制度。有了好的工长，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家里的装修呢，最起码有了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当然

是我们的这个重装开业啊，啊，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场景、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是空前的啊！如果在北京想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不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他看累了我再睡，就是翻来覆去。但是我已经有9年多就是这样了，还是经常长期就是一宿都睡不着。
1: 那您第二天的状态肯定受影响，
0: 肯定是那头晕沉沉的那种感觉。
2: 第二天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我头天晚上只睡不好觉，
3: 紧张
2: 紧张，就是睡不好觉以后，第二天吧就老觉得那个。好像是跟做梦似的。
4: 长期的这个睡眠不好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功能的下降啊。脑功能下降之后呢，它又会反过来破坏我们的睡眠的结构。这种代谢废物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那么如果这个蛋白它没有清除干净、洗不干净，长期的在我们大脑当中沉积，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会出现痴呆。
1: 突然想到一句话，完了，脑子脏了，就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可能积存的多了。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这脑子里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蛋白？是不是也没彻底的清洗干净？
2: 有
1: 担心吗？
3: 是有啊，
0: 那我这肯定是有了。
1: 咱先得检测检测，看看自己现在大脑这灵活度怎么样。我们就有两个测试题，先来测测李红姐，看我手上拿着这筷子了吗？吃饭使的家伙啊，这能不能抓得住？这就看看自己的反应力如何。李红姐，这手的位置固定好，哎，对，我往下扔的时候，您看能不能接得住啊？来，3、2、1，哎呀，第一次失败，
2: 失败了，失败了。
1: 3、2、1，哎，成功了，恭喜恭喜。
5: 3、2、1，
1: 哎，可以，来继续啊，3、2、1，
2: 哎，这没抓住，这没抓住。哎呦
1: 哎呦，5次测试，
2: 对，
1: 2次
2: 抓住了，
3: 抓住2个，
2: 对啊，
1: 袁叔叔有信心打败李红姐吗？好，
3: 精神精神
1: 啊，精神精神，清醒一下啊。
2: 对，对，
1: 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做这个互动测试，也可以拿筷子试试。3、2、1，走，哎，成功了。第二次测试，
3: 哎，碰着了，
1: 失败，碰着了，再接再厉。第三次测试，
2: 哎，好，
1: 可以。第四次。哎，差一点了啊！最后飘了，
3: 飘了，
1: 最后一次，3、2，哎，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就看看大家这个反应力怎么样。如果说反应力不是特别好的话，那的确是跟这个前一天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是睡眠是有直接关系，
4: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不能那么绝对啊。其实呢，这个动作呀，我们看似呢简单，但是也不简单，是吧？
1: 对，
4: 这个完成率呢，也就是40%-60%，是吧？实际上这个呢，能反映了我们一个手和眼还有大脑的这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反映我们大脑的这个接受信息、反应信息、处理信息的这个速度。如果说你接不着，那可能你这个大脑的这个反应可能有点变慢了，有点下降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是不是手不太协调了？如果说你睡不好，那么这个反应会下降，它的功能下降。就是我们睡不好，我们这个没有清干净，有垃圾，就这两个学员就是没有全部抓到，是吧？5根只抓到2根到3根，那么可能是因为没有睡好。
1: 还有一轮这个互动测试啊，这个另外两位阿姨还没试试呢，
4: 参与
1: 咱可以对显显身手。第二个互动测试，大家可以看我们准备的道具啊，一个水杯，同时呢还有一个带颜色的纸，这颜色有什么？蓝色、红色、绿色、黄色，大家可以跟着我啊，咱们来试一下绿、黄、蓝、红。
3: 错了，
1: 绿黄，
5: 绿黄蓝红，
3: 蓝红，
2: 我听错了，
1: 这咋眼神看不清楚，耳朵还听不清楚呢？啊，好，接下来我们放一段录音，大家跟着录音啊，咱们来去做一下，3、2、1，开始。
6: 红蓝红蓝。

红绿蓝蓝黄，红红黄蓝蓝绿，红黄蓝绿红红绿。

0: 评判一下，这个阿姨睡得挺好的，还是我睡得都对了，
1: 明显我睡得不好。
0: 对，因为刚才这阿姨也说嘛，昨天
1: 三点半才睡，七点又起来了，
2: 这反应明显感觉跟不上。
0: 其实这个实验跟刚才有一点区别啊，但是呢，也是会反映出来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反应的能力啊。但是这个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听觉参与，嗯，因为它要听这个指令嘛，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有色盲的人，他这个红绿就不分的话，这个实验肯定是完成不了的。这个实验它考察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但是如果睡眠不好，就会反应差。
3: 人吃饭睡觉这是天然的，可是不会睡觉，你困的不行，眼睛也睁不开，模糊的不行，就像哎呀，好像我躺下就能睡着，
0: 就是
3: 真正躺下睡不着。我从到这儿来以后没人跟我说话了。那边朋友可多，都是朋友。出门晚上中午都有人找你。
0: 您等于是从老家到这儿来，到北京来了以后，认识的人也少，
3: 一个人都没有。睡眠不好，我早就睡眠不太好，
4: 就是睡不着觉，头昏昏沉沉，睡不着觉。
5: 入睡比较难，比较困难。
6: 一旦睡着呢，睡三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年轻时候反正以这个工作环境有关系，我年轻时候老上夜班。
0: 做什么工作呀？
6: 我最早在纺织厂。
0: 哦，对对对，上次说过一次。
6: 三班倒。一点半上。
4: 夜里一点。
6: 到早上八点半下。
7: 我都是最开始是睡眠不好，去年五月份是彻底爆发了，基本上都是这一晚上基本上都不睡觉了，弄得我浑身疼，血压也不稳了，完了都是想哭，就是呆呆哭，呆呆的哭，都是想过不活了，但是没有说去实施这个东西。八月份到十月份那之间，我都不愿意出门了，都想在床上躺着，上商场我都去不了，一到那我都那种，都得有两个多月吃不进饭去。我原来150斤，现在才120多斤。
8: 刚开始就是失眠，持续没有三四个月呀，

0: 觉啊，睡眠搏斗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远远大于这个安眠药的副作用。
1: 你晚上几点上床？
2: 一般八九点，
0: 八九点就
2: 躺下挺早，然后就剩下全是玩手机。
0: 把手这样伸出来哈、啊，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一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找？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啊、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儿，
1: 对，
0: 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一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一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也有助于睡眠。
3: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0: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
3: 调呼吸。
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4: 是不是？
3: 大家来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四七八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四秒，然后呢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用嘴呼气八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一、二、三、四，屏住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十月十五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十月十五日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6: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撞。就是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
5: 日常久坐劳损，脊柱肌肉长出沙粒，疙瘩长筋结，悄悄透支脊柱健康。
6: 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
5: 黑科技赋能诊疗，虚拟现实技术解锁颈椎病全新精准诊疗方案。
7: 颈椎病呢，就目前定义认为啊，它是要么你骨性增生，要么韧带的肥厚或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咱们的脊髓神经，哪怕是重要的像血管结构，比如椎间盘等等，造成的一系列的功能障碍，这个叫颈椎病。但是咱们好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脖子发酸呐、发紧呐、又有点疼啊，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坐诊，教大家辨别脊柱隐性损伤，用新型医疗科技守护颈腰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民族歌剧《柳柳州》，中央歌剧院剧场，秦腔《红河谷》，国家话剧院剧场，湘剧《左公柳》，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中央歌剧院剧场，南剧《生命壮歌》，世纪剧院，京剧《红高粱》，梅兰芳大剧院，舞剧《花园》，国家大剧院，话剧《双平记》，二七剧场，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长征组歌，中国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北京音乐厅，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爱生活每一天。
9: 老总错，
10: 我已经被骗两回了，我跟你说，
11: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12: 啥不一样？
13: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9: 这一堆锅呀，
14: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15: 老年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他也是得给我们美容啊，
9: 美容，那我们自己都美不了。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我跟陈静大厨约好了，结果闹了个乌龙。
16: 江苏大厦还是江苏饭店？
15: 应该是大厦。
16: 真的
15: 是大厦？
16: 那咱俩应该是走错了。你等会儿我重新导航一下啊。
15: 还导呢？
16: 但不是这俩地儿特别近。我看
15: 是近，
16: 就一公里。
15: 是一公里，我这一脚油六块。
16: 那是你车费油，你换一辆。
15: 我招谁了？我你就听了一江苏就把我拉出来了。
16: 一公里内有俩店，
15: 你没收一苏北，我差点没开江苏。
16: 也可以，哎，那正宗，咱去当地吃去。
15: 得了吧，你快搜快点。
16: 不是江苏大厦，就前面右拐那个口进去，应该就是很近。哎，就这里边，里边
15: 那儿啊，
16: 里边
15: 确认。
16: 看一道，
15: 这得该交钱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脚油六块钱。
16: 江苏大厦，
9: 对，应该是这儿。
15: 一脚油六块钱，停车
16: 这六块我给你出了，真是
15: 的，
16: 饭钱你请。停车费我交。对，
15: 是这儿吗？
16: 是
15: 这儿，
16: 是，
15: 别骗我，
16: 是
15: 啊。你问一句，
16: 是一个酥汤圆吧？
17: 对，
15: 这这啥？
16: 几楼？二楼是吧？
17: 对。
16: 那对了，那是这个。
15: 这儿是这儿
9: 二楼吗？刚才
15: 确认啊。
9: 对。哎
15: 啊，说
9: 这不是江苏大厦吗？没错，
15: 是人贴着是江苏大厦。等会儿，
9: 看
15: 是写小龙虾，你看人家，但是没写哪餐厅啊。
9: 看，等我看一下。
15: 你看这，人家写着雨花汉凤。
9: 哎，正好那个酥汤圆是这边吧？
18: 对，是的，
9: 二楼是吧？
15: 确认啊。
9: 地儿是我挑的啊，
15: 你挑的
9: 对，但是呢，
15: 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你
9: 我就搜了一个好吃的，那地儿是我挑的，但是江苏菜是你的专业领域对吧？这一会儿菜你得挑啊，
15: 不是江苏菜，是我们是淮扬菜，
9: 这
15: 前面这是我擅长的，
9: 叫淮扬，人家也有淮扬菜，这做的很好的。
17: 哎，要不您给推荐推荐？
18: 我们这个淮安软兜用的这个淮安本地的酱油，还有这个自制的黑胡椒，
17: 这算是现在应季的是吧？
18: 当然了。
19: 哎，这行。
17: 这什么？
19: 这
17: 什么呀？狮子头是不是也是咱的招牌菜？
18: 对，您现在翻的就是咱们的十大招牌菜。
19: 盐水鸭，盐水鸭，我擅长。
17: 点盐水鸭。
18: 主食的话有那个秘制的那个酱油做的那个阳春面。
19: 嗯，得嘞，谢了，谢张叔。
20: 哎，哎，你给我讲讲，就这江苏菜，就是淮扬菜，就这个时节什么最好吃的？
21: 我们说按四季来的算。
20: 春天呢？
21: 哎，春天可能加春豆啊，可能小的那些笋丁啊，
20: 小甜豆那个是吧？
21: 几月初夏天，最基本都五六月，
20: 所以就是夏天差不多开始下
21: 的。对，
17: 哎呦，上菜了，来，这是哪个菜？
18: 盐水鸭。
17: 啊，盐水鸭。
18: 对，
17: 看着不错哎。
22: 这是
23: 镇江削肉。
17: 啊，削肉。
22: 好，削肉。
17: 嗯。
21: 上面
17: 更精致了啊。
21: 哎，大家伙来，
17: 这是
21: 干什么？
17: 软兜吗？
23: 对，
17: 软兜。
21: 哎，
18: 那咱们今天那个软兜，咱们就现场版。
21: 哦，现场版，
17: 哎，这好。
21: 哦，
17: 平时比如客人点，
18: 其实我们也是服务员操作
17: 啊，
18: 就在这个后台操作
17: 啊。
21: 这不是主厨来了，差不多。
17: 嗯嗯。
21: 我说你这个胡椒下的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18: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个胡椒的比例加大了一点，
21: 啊，
18: 去腥解腻，对吧？
17: 它这个黑椒酱和那个西餐那种黑椒酱汁儿有什么区别？
21: 还是有区别的？
18: 没有黄油，
21: 没有新香料，对吧？
18: 对，我们
21: 就是黑椒，对吧？
18: 黑椒，然后我们用了这个猪油，这个是不是？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17: 哎，怎么看的那个野生的还是？
18: 这个鳝鱼背它不一样，那颜色，主要是那口感。你们吃的时候感觉它有韧劲儿，
21: 嗯，
18: 哎，它不是那种绵的面的那种感觉，可以尝尝，可以了，
17: 啊，这就可以了，
18: 可以了，可以了。
17: 嗯，好吃，
21: 它跟传统不太一样，
18: 嗯，
21: 这个不一样哈，这胡椒味来自于胡椒粒，
18: 嗯，
21: 黑胡椒粒，黑胡椒粒跟白胡椒粒有什么区分吗？
17: 色不一样，
21: 错，是煸炒过。
17: 啊，
21: 所以才能挥发出这个香火。要传统，也就是半打胡椒粉，夸进去直接呲油。
17: 嗯，
21: 就干。
17: 对，小油鳝糊那个不是做那么做的吗？那刚才他说那个酱，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
21: 对，酱汁
17: 就是酱汁，就是黑胡椒。
21: 黑胡椒的酱汁。
17: 啊。它其实是那种像勾完芡，是包的特别匀。
21: 它稍微偷一点芡，它不偷芡的话，它挂不上。
17: 这阳春面。
21: 嗯。
17: 吃阳春面先喝汤是吗？
21: 是因为它有酱油香，
17: 嗯，
21: 酱油香它是作为底香，我们也算酱，
17: 嗯，
21: 勾兑出来这种酱油是拿猪油，然后拿热汤鸡汤吊汤冲，所以它这它有这味，所以先尝这个味是因为它胡椒粉、香粉所有的味道都在里面，
17: 嗯，
21: 哎来了，吃鱼，
17: 哎呦呵，
21: 来你撩一下酱汁，主要是在酱汁上，往下浇一点，往上浇一点，啊。尝一口，酱汁，先尝酱汁啊！典型的江苏人，甜。鱼还真的挺好的，
17: 嗯，新鲜是吧？
21: 鱼也好，调这个酱汁里的酒香的比例要大，
17: 是，
21: 但是它也算酱，
17: 但是偏甜口，
21: 偏甜口，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鸡汤往上浇，浇完加动物脂油，哎，这就是也是酱汁，
17: 是
21: 这个也是一种酱。
17: 对，所以淮扬菜这种酱，大家别觉得是那种就是往那个北方那种酱菜那种颜色那个味道去讲，它其实是比较突出食材的味道。

0: 锅呀，
1: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2: 这锅炖的是什么？
1: 这锅是这个窝骨筋儿
2: 啊，美国不一样是吧？
1: 啊，美国都不一样，这个是
3: 肉。

0: 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津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津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1: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0: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2: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0: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2: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的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水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0: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2: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的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0: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2: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0: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套餐是这样，是对您不利的，所以是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

0: 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不正向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1: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享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啊，白纸黑字落实权益。

0: 非旧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
1: 他说啊，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说呢，他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好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那如今86岁的他呢，生活是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为什么医生都建议老年人去做抗阻运动呢？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两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啊给大伙推荐5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2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啊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还有就是单脚站立，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最后啊就是平板支撑了，可以练好咱的核心。其实啊，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每天呢抽出10几分钟的时间，10分钟的时间做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挺好的。
2: 爱生活，每

0: 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2: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3: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

0: 公布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3: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4: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3: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4: 那有多少年？
3: 19年到现在。
4: 19年哈，
3: 七年的时间。
4: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3: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1: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4: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有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5: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4: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是什么样的？
5: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2年1线、3年1线的。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吧。
4: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5: 主要是志愿者啊。
4: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6: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4: 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6: 对，
4: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3: 对。
4: 我看是1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3: 1岁多一点。
4: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3: 是朋友啊，就是。
4: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3: 医学的博士。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4: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的。
4: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3: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4: 所以谈了多久？
3: 谈了不到1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4: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1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3: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4: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3: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4: 但为什么
3: 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4: 那为什么在1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3: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7: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3: 啊，
7: 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那个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都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3: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7: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情人是情感动物，可能就忘了这个情感的这种交融。你要再找，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认真生活的人。
3: 是的啊，
7: 也许他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长得没那么帅，但是他认真生活，他也许能力没有你强，啊，比方说我们要出去玩，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但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这就够了。啊，所以其实过往的生活会给我们一个提个醒儿啊，就是我更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亲密伴侣啊，共度余生。
8: 咱不是讲三观吗？事业观、价值观、人生观啊，三观要正嘛。
9: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所以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孩子您带走了？
9: 是的，
4: 因为他也很快再婚了，是吗？
9: 是的。
4: 哦，
9: 既当爹又当娘啊，这个确实很难。
4: 就你那个时候工作那么忙，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接送这事儿都怎么办呢？
9: 所以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前一年，因为他奶奶也在帮着带带孩子，后来到大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了这个私立的，一周就可以接两次，周三接一次，周四送过去，然后再周五再接。再后来就是他小学和这个初中也基本上都是上的寄宿。那其实这翻过来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就更得好好工作，就相互嵌套嘛，这种压力啊，
4: 就是尤其当事业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很理解你，这个工作它就摆在那儿，你怎么办？这个工期就是在那儿的，你怎么办？但那时候没有人帮你帮把手带孩子，
9: 假期的时候。
10: 他带孩子等于这男的没要孩子，这男的够狠心的。所以说女强人，我跟你说，因为女强人她是以事业为主，她经常不在家，不陪男，男人一般特容易出轨，知道吗？
7: 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来讲，你看她非常智慧，她选择了一个什么，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单亲家庭中，这个孩子的成长有可能会有缺失，或者说我做的不够周到的地方，那干脆我进行全社会教育啊，然后于是就在寄宿，那小朋友们都是寄宿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哦，我们是一样的，那只要你自己去努力的挣钱，可能就好了。同时呢，因为他在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大的一个单位里头，我自己觉得啊，单位人可能也特别的能够包容你，早走啊，晚走啊，孩子病了呀，得，你就赶紧的。我觉得这个温暖的这个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底气。
9: 是的啊，
7: 原生家庭是你的底气，妈妈是底气，姐姐是底气，然后呢，这个单位是你的底气，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暖的单位。
9: 对，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是特别照顾。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间去看一看。
7: 对对。
9: 然后反正就是单位很多的这个同事，我们家儿子都很熟。
7: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单位的人对我好，我更应该加倍的工作，啊，是吧？你看，他就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4: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算一点一点熬过来了，是吧？
9: 是的。
4: 现在经济压力也没有了。孩子为什么去了吉林呢？
9: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军校。
4: 哦。
9: 然后军相当于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这个吉林了。是军官。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3: 对，会玩的爱。

0: 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 各位老师好。
0: 来，坐这边，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1: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1: 六分吧。
0: 那他呢？
1: 九分。
0: 差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2: 对你看不上，
3: 为什么？
2: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1: 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4: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1: 您有一个儿子是吧？
4: 是的。
1: 现在呢，上大学呢？
4: 儿子已经工作了，是在外地，是军官。
1: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4: 你喜欢玩什么？
1: 打乒乓球。
4: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1: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4: 养生怎么养？
1: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0: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1: 对。
0: 只不过只炒一次，
4: 控油控盐。
1: 对。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0: 这个是吧？
1: 对。
0: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5: 不能有馅儿，
1: 不需要有馅儿啊。
5: 有馅儿要菜团，
0: 菜团。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6: 啊，对，塞个枣，对，
5: 枣窝头。
0: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1: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0: 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4: 摆盘啊。
1: 它这个
5: 切的好咬。
0: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1: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他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
0: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1: 肉
0: 谁吃、
1: 蛋、鸡蛋都得有。
0: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2块。
1: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40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0: 那你吃多了呗。
1: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0: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1: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0: 现在呢？
1: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
0: 体重呢？
1: 体重130。
0: 哇哦，减了20斤。
2: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3: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2: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0: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在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1: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3个，再可以加3个。
0: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1: 我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0: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去做客去啊，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2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1: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要来个排骨炖排骨。

0: 哇，或者炖鱼，
1: 哦，
0: 都可以考虑。
1: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0: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吃不下去。
1: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0: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
1: 哦。
0: 比如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1: 吃一周。
0: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
1: 菜
0: 它一次得，哎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1: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0: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1: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2: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你去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1: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2: 排类游戏喜欢玩吗？
0: 排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一个小时最多，
2: 就极限是吧？
0: 对。
2: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0: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2: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0: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2: 你有车吗？
0: 我没有车。
1: 你会开车吗？
0: 会。
1: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0: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1: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这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3: 您会开车吗？
4: 会。
3: 您有车吧？
4: 有。
3: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
4: 我的店，
3: 我有。
4: 经常我城里也有人远来就开车。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0: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2: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0: 起红点儿，痒。
1: 你也这样啊？
2: 我会鼻子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1: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2: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1: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2: 也行吧。
1: 好，来那边啊。
2: 好的。
1: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1个小时做到1个小时10分钟，1个小时20分钟，2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0: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0: 很了不起。
1: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5: 打交道过。
1: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5: 各种各样也都有。
1: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5: 但是
1: 就闷闷柔柔的。
5: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这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 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你好，您好。
1: 哦，您贵姓？
7: 我姓陈。啊，
1: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7: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1: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 人
7: 比较善良。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1: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8: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
10: 少来一点玉米淀粉，不用多，
11: 这就可以准备制作绣球了吗？
10: 还差关键一步，让这绣球吃到嘴里啊，得滑得嫩，还得什么呀，不散。
11: 灵魂一招是啥呀？
10: 来，在里边一定要加一点油。
11: 这个鱼的绣球的底料咱们准备好了，我那金汤呢？
10: 这个关键一步就在于小米要焙炒一下，大概也就是3-5秒的时间，让它出现这种很浓的焦香味道了，那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记住啊，我们熬小米粥的时候一定得是开水下小米，大概熬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1: 我们对这个浓稠金灿灿的您这金汤有信心了哈，但是我还惦记着呢，今天不是一个双米果香茶吗？
12: 是的，是的。
11: 这双米里面它都有啥呀，张老师？
12: 来啊，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大厨搁的这个小米，我们是经过炒过的。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很容易吸收。它呢本来有一点点偏凉性，所以但我们炒过之后呢，哎，把这凉性变成温性，所以呢特别有护胃的功效。那我们第二个米是什么呢？是玄米。其实玄米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糙米。因为糙米呢，它是保留了米的一个那个壳，还有保留了米的那个胚芽，所以说呢，它呢不单纯是有一个平时米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米糠啊，就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儿，有很好的消食化积的功效。第二，那个胚芽呢，它等于是一个米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它除了健脾养胃功效更好，和胃除烦，经过炒过之后呢，它去湿的功效会更好，所以呢有一个止泻止痢的功效。
11: 好的，叔，金汤给它熬上，这边咱的绣球是不是也该成型了？
10: 对，来啊，烧成一锅水，不用加其他任何调料，来点盐就可以了。 水开之后呢，咱给它转成小火，咱们这个鱼丸依然是汆丸子的手法，给它团得更紧致一点，因为你打成泥的或者做成颗粒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拉力会比这个丝的要更强一些，抱团的效果会更好。火候呢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说火太大，下锅一冲就给冲散

0: 了。
1: 而且你看这个微火呀，其实某种程度是把这个绣球给它养熟的，嗯，
2: 是。
1: 所以等到吃的时候吃下去，咱们那个鱼肉嫩嫩的哈。
2: 对，
1: 你看刚才我们打了水了，它一定是很嫩的一个状态，还能吃到蔬菜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
0: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小火慢养的状态，
1: 养熟的，
0: 养熟的，嗯，所有的这个鱼丸都飘在水面上了，啊，嗯，它就是成熟的时候。中火慢慢的开锅，把它从下面给它顶起来。
1: 这会儿咱们的鱼肉绣球就好了吗？
0: 你可以看一下啊，哎，首先外形很完整，
1: 哦，
0: 然后摁上去之后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水开之后呢，嗯，微煮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嗯，内心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完全透，嗯，
1: 明白？
0: 这会儿这一分钟呢，你看，重点是用勺背把它擀起来，这是让它受热均匀。熬好的这个金汤小米，晚上咱们一浇，合二为一，齐了。
1: 你知道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米香啊，嗯，完全四溢出来了，哎，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嗯。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的双米果香茶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呀？
2: 就是苹果啊，哦。你看哈，苹果我们知道哈，它其实生跟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如果我们生吃苹果呢，它大部分是一个滋阴清热、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但有些老年人哈，他呢吃这生苹果啊，吃完以后胃不舒服，大便呢，嗯，会有些变化，所以呢，我们是用煮苹果，煮完之后它健脾胃的功效增强，对一些脾胃特别虚弱的有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用煮苹果、炒小米和炒玄米，加上我们这苹果强强联合，增加了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1: 最近脾胃不舒服的，尤其是消化不好的老年人，都可以选这款茶。最主要的是，您要觉得喝茶不解馋，可以选我们今天的金汤绣球鱼啊，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然后我们的蔬菜又非常的脆爽，嗯，最主要还有那一碗金汤，简直太香太诱人了，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非常的清爽，还能帮助您很好的健脾胃。百年秘方制作的猪头肉只需8味香辛料，全靠好肉、好酱、好香料，半火熬制，旺火催香，老汤慢浸，只把酱色煨进每一丝肉纹里。揭锅那刻，酱红透亮，油光微颤，肥处如琥珀凝脂，瘦处似枣木纹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熟食，这是匠心酱卤，老味传承。这口酱香醇厚，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糯而不烂的口感里是百年的酱肉底蕴，一口下去尝的是您从未吃过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的猪头肉啊可太好吃了，我这不嘛刚切了几块啊就被他们大家伙啊给抢没了，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切几块让大家瞅瞅啊，正宗酱汤煨出来的枣红色，油光温润的，肥的地方您看看啊，透亮的像琥珀，这瘦的地方呢是紧实只有纹理，切片的时候啊是片片齐整，光看着呀，啊，就勾人食欲啊，太香了。嗯，
4: 这猪头肉啊真好吃，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酱红透亮的，一看呢，啊，就有食欲，我们全家啊都喜欢吃猪头肉，今儿啊可赶上好的了，优惠力度大，我可得多存点。
3: 今天这个产品啊我决定了啊，补贴销售，嗯，优惠力度啊肯定大，嗯，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于总上来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
5: 大家好，二位好，我这款酱香猪头肉可是独门绝技，百年传承的老方子，味道可是独一份的，
4: 我都吃了好几块了，根本就吃不够。
3: 火香，
4: 这口感那真是绝了，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柴，比我吃过的任何猪头肉都地道。
3: 这肥的部分啊进嘴这么一抿，哎呦，直接就化成一口香汁了，
4: 对，
3: 半点都不腻啊。这瘦肉部分呢也是越嚼越出香，满嘴都是那酱香直往外冒啊，我天，
5: 咱这猪头肉可是百年秘方的传承手艺，您看配料表，主料就一样，去骨鲜猪头，这干干净净的全是肉，香辛料就8样，白芷、桂皮、八角、小茴香、豆蔻、甘草、丁香、花椒，然后再加上最基础的调味就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化学名的添加剂，这8味啊都是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香辛料，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卤味品牌，基底都是这8味，
4: 就8种料， 味儿这么足，这方子肯定有讲究。
5: 其实调料也是中药，咱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调料也不是乱放的，搭配需要逻辑，得分清主次，讲究协同，可不是像有些产品把香料使劲堆，味道实在不行就靠添加剂往回勾，没有添加剂它都不会酱肉了。
3: 快跟大家伙说一说啊，这八味经典的酱肉调料怎么用的呀，对吧？因为好多人啊根本就不清楚。
1: 对，
3: 你像我啊，这个酱肉就都是瞎放那会儿。
5: 行，那您记住口诀，百年传承八味方，卤出地道老味道，八角桂皮定底香，拖住鲜香稳当当。八角桂皮啊，它俩是主料，得多放才能卤香味更厚。白芷茴香搭豆蔻，去腥解腻透肉香，这几味啊能把香味往里引，做到里外都香，还不发柴。想要香的透入骨，花椒丁香来一点，吃着利落全靠它。最后再放点小甘草，调和百味带回甜，不用多少许就到位。
3: 人家把这口诀呀、都告诉咱们了。这八味调料呢，能够去腥、增香、解腻、透骨、回甘，一样不落的都全包了。哎呦喂，这么搭配啊，确实经典啊。
5: 没错，然后肉得用鲜的啊。俗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鲜肉做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冻肉根本没法比。要不然您的调料再好也没用，火候也是有讲究的。先用大火冲香，在中火保持蟹眼泡似的微沸，最后小火慢煨两个多钟头，微透还不算完，得在老汤里泡足八个小时。行话说三分卤七分泡，得让老汤的酱香一丝一丝的渗透到肉纹深处。好料好肉好功夫，才出得来这口地道老味儿。
3: 还真是啊，能把酱猪头肉啊讲得这么门清。哎呦，您这真是啊真材实料，底气十足啊。
5: 不是别人讲不清，是有些不敢讲，靠添加剂勾出来的味儿，哪敢掰开揉碎说啊？我们是真手艺，不怕量加底儿。
4: 这话我太同意了。有真东西才敢这么敞亮。
3: 哎，
4: 我是彻底动心了。您赶紧报个价，要是价格合适呢，我立马多存几份。
5: 这么跟大家说吧，大家平时去饭店点一盘猪头肉，这么大一盘，
3: 是吧？
5: 怎么着也得小50块钱吧？我们这一袋比饭店一盘还多一点呢。我们平时卖38一袋，今天给大家特惠活动价，不到200块钱。8袋，然后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多送一袋，就是9袋。
3: 9袋是吗？哎呀，
5: 怎么呢？看您对这个价格是不太满意是吗？哎，我们这可真是实在价了。
3: 哎呀，9袋啊，我觉得确实不够，是不是阿姨？
4: 就是不够。依我看呢，咱们什么也甭说了，你就看在我和主持人的面子上，啊，每人加一袋。
3: 哎，加一袋，来来来来，
4: 加一袋，我这是瞎说的，
5: 一人一袋，这可是70多块钱，这真没办法再多送了。
3: 哎，于总啊，你看我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栏目呢，目前正在搞一个回馈栏目忠实观众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栏目组呢，也是省下了一点经费啊，这个补贴一些对我们胃口的一个商品，同时呢，也提高大家对栏目的关注度嘛，提高我们的收视聚合人气嘛。哎，今天这个商品啊，我决定了啊，哎，我们出费用多补一袋。哎，您看看，我们栏目组多补了一袋了。于总，您这是怎么说呀？
5: 得，您补一袋，我们也补一袋，不行吧？
3: 那是啊，您这最起码最低也得补2袋啊，对不对？您看看，哎，
5: 节目组补一袋，我补2袋。其实也不是2袋啊，我之前补了1袋了，那就是多补了4袋。4袋啊，
3: 哎，
5: 您还是出不到200块钱，到手可是12袋。
3: 对喽，您看看啊，12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1袋就10多块钱，这个呀才是我们的目标价呢。
5: 这多送了4袋，120块钱相当于送了，这补贴力度太大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3: 哎，
5: 行，送了。
3: 哎呦，太好了，
5: 这完全是为了宣传需要。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哎，今天啊，12袋啊，而且都是您看看，真空独立包装，咱们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咱们开袋计时。这个价啊，我跟您担保啊，您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放心大胆的去抢吧。
1: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两。 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八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有些熟食啊，大伙怕吃着添加剂多，
1: 是
0: 怕原料不地道，怕吃着不放心，这都是正常的美食追求，谁不想吃着好东西，价格又便宜呢？今儿要不是来栏目组做促销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卖这个价，成本包不住啊。想做好东西，那成本就是高，没办法。
2: 所以说呀，大家伙啊，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有上电视的产品，哎，咱们看得见，我帮您检查过的，没毛病的，好的，才和大家伙见面呢啊。而且啊，价格还便宜，尤其啊是有质量保障，我们这儿都帮您监督着呢。
0: 做熟食这么多年，大伙的顾虑我们都懂，最怕里面添加剂多，原料不实在，

0: 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您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1: 没错，
0: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1袋，哎，
2: 这就可以了，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1: 嘿，
2: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哎
1: 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 会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

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
1: 嗯，
0: 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
2: 临沂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石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嗯、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哎、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嗯、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哎、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嗯、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嗯、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
0: 对，
2: 绝对不会油腻、嗯、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嗯、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啊、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哎、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嗯、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嗯、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美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精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

0: 是得将近40块钱，嗯，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1: 普通肉皮冻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2: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最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人啊，真是特别多。有人说了，这一次啊打18个喷嚏，还有人说感觉以前从来都不过敏，这怎么突然就中招了？

0: 对最近过敏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那北京同仁医院的张元主任医师呢，针对过敏人群也普及了一些知识。咱呢先说重点啊，过敏不是遗传病，但是有家庭聚集倾向，发不发病呢取决于基因加环境暴露。过敏呢有积累效应，一旦过敏源呢因为累计超过了个人的承受值，这症状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人是突然从某年开始就过敏了。
1: 另外啊，还有的人说这过敏是代表免疫力更强了吗？甚至说啊，这锻炼能够练得不过敏。
0: 医生说了啊，这过敏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过敏体质成年之后很稳定，想靠锻炼彻底避免过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规律的锻炼，规律的作息，能够减轻症状，降低发作的频率。
1: 还有一个是大家特别容易搞混的，就是过敏和感冒这到底该怎么分呢？
0: 这记住几个关键点。过敏呢是以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眼睛痒、结膜充血为主，一般呢没有嗓子疼、浑身酸痛、发烧。这感冒呢往往伴随着咽痛、乏力、酸痛，眼睛鼻子痒呢是相对少的。病程上啊，过敏只要接触过敏源就反反复复，能持续好几周。这感冒呢大多是7到10天自己就好了。
1: 确实过敏很不舒服啊。那所以大伙儿就想说，这过敏要是能够断根儿，这就最好了。
0: 所以有个办法叫脱敏治疗。可以理解为呢对单一过敏源的去根的治疗。原理啊是让患者反复接触逐渐加量的过敏原提取物，让这个免疫系统呢产生耐受。不过呀，这个治疗的周期一般得3到5年，而且呢适合单一过敏源过敏的人。对普通过敏人群来说呀，咱们呢还是要做好防护工作。
1: 没错，这秋天啊花粉高峰期，咱们出门呢要戴好口罩。如果说呢可以戴上护目镜当然是更好了。回家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洗洗鼻子，换好外衣。
0: 如果要用药治疗呢，使用前必须得由医生全面评估，另外呢全程得规范，别擅自停药。
1: 下面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想问问阿龙啊，平常在下车开门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留一下后面的情况？
0: 这我特别注意，无论自己开车还是打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就先看后边。
1: 没错，这就对了哈，这老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下车开门如果是疏于观察，万一后面正好是有人经过，那可就是大事儿。
0: 这是咱常说的开门杀。有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呢因为开门杀引发的事故超过了1000起。
1: 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针对开门杀这种高频隐患，专门呢是做出了全新的细化规范。那么具体都改了哪些？咱们平时开门到底该怎么开才更加安全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未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来没注意他机动车人。
4: 他撞到你打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对对，我刚刚开上他门就开开来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然而就在交警处理完这起事故后，不远处再次发生类似险情。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在路边停车开门时，同样因未观察后方来车，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碰倒在地。刚刚画面里的这两起事故，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全是人员损伤。
2: 它带来的危险，轻则受伤，重则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为什么只是开一下车门，危险却这么大呢？
7: 汽车在停车途中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的速度撞，那雷击量也非常大，因为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5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100公斤。
2: 柳教授表示，除了车门直接撞击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7: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2次事故，那后果是

0: 严重的。
1: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2: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
3: 它不是一方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1: 其实开门杀事故并非无法预防，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只要掌握正确安全的开门方式，就能大大降低风险。那么到底怎么开车门才能避免开门杀呢？
4: 双手捂门，近门端的手拉住门把，远门端的手去开门锁，这样呢既可以达到转身扭头观察侧方后方情况，又可以保障门在打开的时候开合的力度，避免呢门被外力突然的打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开门的时候要掀开一个缝，它既可以让驾驶员通过这个缝隙观察后方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这个缝隙提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避免呢发生意外情况。而后呢是开半尺，再次警示后方，到了完全确认后方安全了，这个时候是全都打开。
5: 这买东西要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是呢售卖厨具的翁先生近年来却遭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家饭店呢是联系自己要采购餐具，可是啊这货早就送到了，但是呢货款却迟迟没有拿到手啊。
6: 听翁先生说呀，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啊实际经营人没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啊左催右催，这尾款愣是没拿到。
5: 翁先生呢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将该家公司和负责人告到了法院。胜诉之后啊，翁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法官介入之后，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7: 钱肯定是给的，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8: 啊，同不同意啊？
9: 分不了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坚持一下法律的厉害。
10: 这天记者跟随通州法

炒上菜得十年了。这就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工作15年。

0: 他偏偏要选择突破自己。他向酒店里最懂西餐的主厨请教，希望用中西餐结合的手法将这道菜做到极致。
1: 比如说西式的香草加上荔枝木的这种木炭，我们去做一个烟熏的一个技法。
2: 我经常看您做，就是西餐里边它会有一些炙烤之类的，可不可以进行一下结合？
1: 我觉得如果再放上一点焦糖再去炙烤，它的表皮不仅颜色好看，口感也会更好，也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0: 味道要极致，选的油必须很讲究。
2: 这个古传亚麻籽油呢，品质特别稳定可靠。作为北京本地的老牌粮油品牌呢，油品呢纯净，没有杂味，而且呢，对于我们厨师来说呢，不会抢味，它会有自带一种亚麻籽油的一种香气。
0: 好的油看得见，古传亚麻籽油滴滴纯正，油质清澈。亚麻籽核心营养的那部分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凉拌、烘焙、入菜，它是厨师的最佳拍档。煎完牛小排之后，在同事的建议下，张涵将文火慢炖的工序调成了低温慢煮。
2: 用60度进行6个小时的低温慢煮，煮出来之后呢，这个牛肉的肌理和口感会更加丰富，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不会流失的这么严重。
0: 收汁的时候小火慢煨，这是粤菜的传统手法。出餐前再点燃百里香、迷迭香和荔枝木，用来熏肉。
2: 我们从西餐的技法上结合了我们粤菜当地的一些荔枝木去来烟熏，增加它的果香气。
0: 端上桌时，这道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口感与文火牛肉相似，烟熏味不抢戏，只在后面拖着牛肉本身的鲜。嚼到最后，果香依然留在舌尖。张涵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3: 我回家之后，我会自己琢磨着做饭，什么东西都要炒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和泥巴都要炒一下了。
0: 16岁的时候，曾有老师把当厨师的苦一条一条数给他听，他是这样回答的：
3: 我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同样行行都有行行的难，这些咱都抛开，我只要热爱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热爱。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采风楼中餐厅味道掌门张涵。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在南锣鼓巷守了20年，
4: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哎，
0: 把胡同人情炖进卤肉饭。一个藏在798深处，把盐帮古法原样搬上北京餐桌。一个守的是母女接力的热乎劲儿，一个守的是逆流而上的小众本心。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味至浓时是寻常。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6: 妈妈，拜拜。
7: 男子，把我带走。
5: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8: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阿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2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要想装修不踩坑，走好这六步很关键：
2: 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和最后的保售后。
1: 选择装修公司该如何避免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
2: 优先选择本地，然后头部的整装公司，
3: 还是要选大的。
2: 对，还是要选大的。
1: 装修顺序别搞错，先定。

0: 预算，再看材料。
1: 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你要求越明确，你这个预算就越准。你要求要是模模糊糊的，你这预算就不准。
0: 挑选主材和辅材，可不能只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
1: 橱柜的它的做工怎么样？环保等级如何？
2: 你是要这个光面的这个双饰面呢？
1: 对，
2: 还是要有造型的？
1: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
0: 生活家家中攻略深度解析，走好这六步，让您的装修更稳妥。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中秋节呢将在一周后到来，许多业主计划利用这凉爽的假期考察装修公司。节假日期间，商家活动丰富，非常适合进行前期对比。然而，装修不能盲目签单，前期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近期有装修计划的家庭，应从现在开始做好规划。很多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哈都不清楚自己这个装修在这之前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准备。两位有没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好落地的思路给到大家？
3: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然后分这个六步，然后您按这六步走的话，基本就没什么毛病。
2: 一步一步来，
3: 分别是这个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和最后的保售后。
0: 要想装修少踩坑图省心，您记住这关键六步：选公司、逛展厅、定预算、看材料、要优惠、保售后。好，下面咱们就逐一拆解。首先咱们先说说怎么挑选装修公司。
2: 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先是选公司。
3: 哎，这个选公司是最重要的一步啊，尤其现在应该算是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个叫做多事之秋。
2: 这大家都知道风起云涌的。
3: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在网络上会刷到有一些这种可能是工长啊，或者说个人的这种设计师啊，就是会带节奏。你看这些知名的公司不是都倒闭了，
2: 一个一个的啊。
3: 对，然后你还是得找这个施工队。我们其实也借咱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这个论证一下。
2: 对，给大家客观的分析一下，然后具体做什么决定，您自己听完分析之后自己理性的下决定。
3: 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去优先选择本地然后头部的整装公司，
2: 还是要选。
3: 对，还是要选大的。为什么？就是您能够看到的这些说经营不善的这些状况，它其实未必是说它的经营状况或者它的整体实力是最强的。你看在北京整个家装市场，像我们凡客，你看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这个稳健的运营。我们会看到全国的一些其他城市也会有很多这种头部的这种装修公司，其实已经是有这个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这种老牌企业，一直都在很稳健的经营。像一些小型的整装公司，其实它的生命周期会更短。但是您选择整装公司也确实要有一定的标准，它不能盲目的选，因为确实现在那么咱们要从这个市场的这种口碑，也可以看网上的一些消息信息啊，就是有没有说它有一些欠薪啊，
2: 负面信息来了，
3: 负面信息来，可能这就是一个预警，证明它可能出现一些经营的这种问题了。那您再去选择的时候，可能就要相对来说慎重一点。门店的这种规模啊，然后规模是一方面，还得看它的客流情况，它是不是说正常的运营，还是说这个已经是门可罗雀了？包括行业的一些认证，包括有没有像咱们电视台这种合作呀？因为全媒体在合作之前是要对这个装修公司经营状况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察的，
2: 是
3: 实际还是要看它企业的一个就是能够拿出的这种真凭实据的一些资质啊，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装修的这种专业资质啊，包括它是不是具备这种一般大水平的这种资格，能不能开具正规的这种发票，对吧？那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公司是不是一个正常良性运营的一些这种佐证。最核心的其实要有一个托底的一个机制，就是万一出现了极端那种情况，
2: 我的钱怎么办？能不能保障我钱不受损失？
3: 参与了这种第三方保障的业主，他能够这个资金相对来说能够得到妥善的这种处置。
0: 在选择装修公司时，您应当优先考虑本地运营稳定的一线家装企业，建议多关注其市场口碑、门店规模及正规资质凭证，并留意其经营方面是否存在着负面信息。最好选择具备第三方资金存管保障服务的公司，以便更好地规避装修资金风险，确保装修项目顺利实施。公司选定之后，接下来就要 实地的逛逛展厅了。
1: 那逛展厅其实挺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你找的这个网上了解这是一个大公司，那既然是大公司呢，它的展厅的面积它就得大，展厅面积大，展示的东西多，你去一趟你才有的看，要不然就白跑一趟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得看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像我们去吃饭一样，那生意好的饭店那人肯定多，生意不好的饭店那就冷冷清清，家装公司也一样。还有一点就是逛展厅呢，一个要把我们的一些装修的想法先确认一下，我们说了你装修你得做功课，你得了解市场，了解市场你逛展厅也是一种方法。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里想用瓷砖，想用地板，想用门什么样的，展厅里如果有我就能看到实物了。你比如说我有一些设计上的想法，我喜欢什么是风格，你到实际空间的场景你逛一逛，你马上就知道啊，这个颜色就是奶油色啊，这个就是原木风，你肯定就清楚了啊。再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面的细节，说我家里啊，我想做个鞋柜，我这个鞋柜到底做什么样的，很多人脑子里没概念，那你不如说直接到展厅去看，你这鞋柜多长多高多宽多深，内部怎么划分的，能放几双鞋，很多人脑子里没概念。那你要是到了展厅，你看正好有这个鞋柜，我拿个尺我量一下，打开门我看一看，甚至我把我自己的鞋脱下来我放在鞋柜里看一看能放几双鞋，马上你就清楚了，这个叫所见即所得的实景体验。
0: 逛展厅啊，既能直观考察商家的经营状态，也能实地的感受装修材料、设计风格和柜体尺寸，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景体验。
2: 那前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装修公司的一个面积规模，包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面积越大，展厅越大，它的运营成本就越高，是不是我们这个价格就水涨船高？
3: 这个其实并不是的啊，因为您看我们最近推出了我们这个 F13 的这个智享版的整装新品啊，品质在升级，然后加量不加价，我在原有的这个价格基础上，然后我把我的整个这个配置，然后包括这种功能性做了一个升级。那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薅了一些厂家的羊毛，对。那么厂家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它的综合的利润要保证。那怎么保证？你得能做到叫做薄利多销。我们凡客就恰恰具备这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年的整个北京装修市场其实是逆势增长的，就是很多装修公司都在下滑嘛，
2: 体量大，
3: 对，体量，但是我们是增长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就做到这个店大并不欺客，反而是能够把更多的这种规模化效应带来的这种好处让利给咱们的消费者，反馈到我们的优惠力度上也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这次呢，在我们原有的这个主材配置清单基础上，然后就免费升级啊，作为我们的优惠啊，激素的这个橱柜，造型的烤漆的木门，然后新饰面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大的这个瓷砖上墙，包括大地砖的通铺啊等等啊，这些项目都作为我们的一个免费升级项目，然后赠送给咱们消费者。那么同时还有一些高配置的一些工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全屋整装，然后拎包入，那我们会赠送给您12件的品质的成品家具，赠送给您12平米投影面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说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灯具，以及品牌的这个烟机道具，包括像智能马桶啊、智能门锁呀、等等，这些智能产品也有一定的这种配置，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0: 先定预算再看材料，为何如此顺序？
1: 每个人的装修需求不一样，大家的这个资金准备也不同，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0: 逛展厅选主材，环保5金材质每一个都不能少。
1: 吊柜我想多做一点，我这厨房墙面不能空啊，
2: 加钱
1: 到时候这个增项就来了。
0: 装修不踩坑，顺心六步走，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2: 六步定装修啊，第三步呢是定预算，第四步呢是看材料。想问问两位哈，这个逛展厅的时候，为什么先定预算后看材料？
1: 每个人的装修需求不一样，大家的这个资金准备也不同，对吧？有人想装的好一点，有人想装的简单一点。你装的好一点，那你材料肯定档次就高；你装的简单一点呢，你材料就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所以说要先定预算，根据你装修投入来确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2: 是，经常听到那个设计师会问业主说你这次的装修预算是多少。很多业主首先第一个就是警惕心理， 哎，他是不是想把我这个钱全部都让我花出去？那本来打算可能是30万，报个20万，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装修这一块，这方面，千万别瞒着。我告诉您为什么，20万的报价和30万的报价，装修出来的效果图和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
4: 是，所以我们这个做预算啊，我们业主就得先自己啊，先定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
3: 嗯。
4: 哎，你整个的投入是多少？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划分，比如说我硬装多少啊，软装多少啊，家具电器设备要花多少啊。有的朋友说，哎，我不懂这些啊，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要花钱，你问 AI 呀，你把你要求跟他一说，他马上能给你大概的一个概念啊。然后你到家装公司来，你再把你的要求要说明确，你要求越明确，你这个预算就越准。你要求要是模模糊糊的，你这预算就不准。比如说，哎，我这个就简简单单吧，简简单单装一下就行了，你这个简简单单这个要求人家怎么判断？
2: 个性化的整装，在这个控制预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
3: 哎，这个咱们得相比于传统模式来讲啊，传统模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预算不可控，因为传统模式是说装饰公司给您做一个清单式的施工报价，施工报价当然您这个它会给您列出来，您这个预算大概是可控的，知道说我装修我这套房子在这个效果做基础之上，我大概施工是要花多少钱，但是到材料的时候可就没有边界了，因为材料是说在这个往往是施工过程当中这个。设计师会说今天哎带着您去看看瓷砖吧，明天带您看看悬浴地板吧，
5: 对，
3: 这个一带一选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就容易造成预算一个超标，因为它其实是零碎去购买的，不是今天买瓷砖然后说明天买橱柜，那设计师也会有一些夹带私货的一些行为，可能说美国厂家给他的回扣多一点，然后他就故意进行一个引导，这个加点那个加点，加完之后最后预算起来，最后一个总价哎比自己实际的预算要超出好多，
5: 对，
3: 而整装的逻辑截然不同，整装是说我在我签订合同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套餐基础之上，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增减的一些这种项目是吧，那基本上能够把您的预算然后这个锁死，而且整装它用的是产品逻辑，就像您买车一样，高配低配是吧，普通款经济款，然后包括这种豪华款，款式的选择就是能够锁定您这个预算，整装产品也一样，就是根据您的预算嘛，它不同的这种档位您可以选择对应的这个套餐，然后在这个套餐基础之上，然后再做一些这种项目的一些增减，做一些个性化的这种项目，那整体的话它会就是不离其右，尽可能去锁住您的一个预算。
0: 装修之前啊，业主先要想好整体预算，把硬装软装这些开销拆分清楚，别跟设计师刻意藏着预算不说。传统装修很容易买材料超支，而整装可以选不同档位套餐，按需增减项目，更好地把您的装修预算把控住，避免不必要的花销。
2: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啊，选公司，然后呢定预算，第四步呢就是看材料，材料就别在这儿看了，
4: 咱们去展厅看一下。我们说了逛展厅啊，你看材料是很重要的一环，
2: 但是这材料呢又分主材和辅材，
4: 对对，
2: 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
4: 对，
2: 先说主材，
4: 对，
2: 都说八大主材啊，
4: 八大主材呢其实都是大概八大类啊，比如说瓷砖、地板、门、橱柜、洁具、开关面板、乳胶漆啊，大概八大类，这个八大类呢咱们也要有重点的去看，首先第一个我们去逛展厅的时候啊，你先别着急啊，说我具体看哪样，先别着急，你先问一问，哎，展厅有多大？哎，展示了多少种材料？
3: 嗯，
4: 如果是展厅面积小，展示的材料少，你没什么可以看的，我觉得你就没必要转了，浪费时间嘛，
3: 嗯，
4: 对吧？尽量咱们说一次，哎，
2: 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4: 哎、能看全了是最好的。然后再有一个，最好有专业的哎，这个厂家的销售人员啊，或者是设计师啊，带着您去逛、去选，然后顺便呢，我们把这个风格啊，各方面都匹配一下，看看、啊，看材料过程中，我们也得去问，我们拿橱柜给大家。举例子啊，一套橱柜啊，少则这个18000，多则都得好几万。装修费用里边它占的大头，那我们就更得关注了。套餐里如果包含橱柜，你就问一下，这橱柜什么品牌？橱柜的它的做工怎么样？环保等级如何？是一级、一零级 还是 ENF 级？哎，有的那个厂家呢，它这个柜体可能是 E0 级啊，或者 ENF 级，但它门板可能是一级的，那你也得关注。
2: 你是要这个光面的这个双饰面呢？
4: 对，
2: 还是要有造型的呀？
4: 对，还是
2: 不一样，那也不一样，
4: 价格也不一样。
3: 对。
4: 然后比如说带不带抽屉啊？
3: 嗯。
4: 哎，然后这个五金铰链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
3: 对。
4: 你这台面是石英石的还是岩板的呀？
2: 哎，这抽屉是这个侧托呀还是底托呀？
4: 对，它这个跟你的这个整个装修的价格都有关系。
3: 嗯。
4: 然后顺便再问一下，比如说它有没有说岩米数上限制？
3: 嗯。
4: 因为市场上现在销售的橱柜啊，很多厂家都是什么的？哎，比如说地柜一米，吊柜呢它只有半米，
2: 哎，0.5米，
4: 哎，0.5米，
2: 这你就得注意了，
4: 对吧？他说，比如说一米橱柜的价格多少钱？他可能就是哎一米地柜，半米吊柜。但如果说您家说哎吊柜，我想多做一点，我的厨房墙面不能空啊，
2: 加钱，
4: 加钱，哎，到时候这个增项就来了。
2: 没错，还有就是上柜它到底到不到顶？
4: 对，这个也很重要。
2: 不到顶的话，你要签了之后，到时候就有卫生死角。那要做到顶的，加钱。
4: 哎，对，加钱。我们现在正好，我们的套餐现在就有这给您免费到顶加底板啊，加顶板、顶风板。然后还有就是那台面，你得问问多厚的啊？有这个台面上有这个有15毫米厚的，有20毫米厚的，水槽是吧？含不含？那，
3: 嗯，
4: 那个龙头是普通的龙头呢，
3: 是
4: 还是抽拉式的龙头？水槽的安装方式也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3: 哎，
4: 台上盆、台中盆还是台下盆？我们在看橱柜的时候啊，我们还得看，比如说如果你有配套的电器要嵌入进去的话，那么你得
2: 要提前开口
4: 啊，提前开口，你得跟厂家问好，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想装个消毒柜啊，
3: 嗯，
4: 我想装个洗碗机啊，柜子这块我是不是单独要加钱？
3: 嗯，
4: 还有得问清楚，比如说柜子的质保周期多长时间啊，然后你的这个安装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整装就好在什么呢？你不用担心它的安装时间，因为我们都统一协调，这样呢就能大家省很多的心。
0: 隐蔽工程门道多，如何挑选优质辅材？
4: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
0: 优惠信息、售后服务将直接影响您的装修体验。
2: 因为这优惠和我们报价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4: 这优惠它有真有假，哎，有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就是停留在宣传噱头上面；它也有的优惠呢，它是有陷阱的。
0: 要想装修不踩坑，考察装企有重点，带您继续深度剖析。
2: 刚刚我们看了主材，接下来呢，看到的是辅材，辅材包括些什么？然后又应该关注些什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大概是八大类辅材，
3: 哦，
4: 水管啊、电线啊、腻子呀、啊、防水啊、石膏板啊、木工板啊、轻钢龙骨等等啊，还有其他材料。辅材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的辅材呢，你比如说像水管啊、电线啊这些东西埋到墙体里了，
2: 嗯，隐蔽工程，
4: 隐蔽工程，这个你后期啊你看不到，而且呢，它这个跟你的这个装修的使用寿命啊是相等的。
2: 我们就拿水管来做例子，
4: 家里头呢肯定是离不开水电的，水管呢又是重中之重，每天都要用水。选水管的时候，你要看日常使用场景。你说我家每天都要洗澡，用水比较多，哎，那热水器啊，我常年开着。有人家还喜欢把那热水器啊温度开得特别高，
3: 嗯，
4: 啊，我看有的人家就把那个热水器设到65度以上，有的干到75度。
2: 这对于管子的这个质量啊，是一个考验。
4: 国产的就是标准的一般的水管啊，它的承压和这个耐温呐，啊，它都是有一定指标了。普通的国产水管承压呢是16到25公斤，
3: 嗯，
4: 温度升到60度以上，
3: 嗯，
4: 很多水管就软化了。哎，因为水管它毕竟是里边有一些这个啊 PPR， 主要是有一部分塑料成分的，随着这个温度升高，它就变软化了。哎，这个热熔连接它那个地方就薄，温度一高它一软化，它容易漏水。
3: 嗯，哎呦，
4: 你这压力一变，它肯定就爆管。就因为这个啊，使用的这种场景加上水管质量不过关导致的。我们要考虑至少要保证咱们这一次啊能用10年以上不出问题。
2: 哎，怎样才能够保证呢？
4: 咱们选这个水管啊，管壁要厚。水管的管壁越厚呢，它抗压能力就强，
2: 哎，稳定性就更强，
4: 哎，稳定性越好。然后你再看它的相关的指标，耐温能达到多少，耐压能达到多少。然后接头要一定要选纯铜的，铜合金的也可以，绝对不能选那种什么锌合金呐，啊，假不锈钢的那种千万不能选，那种是非常容易生锈腐蚀的。我们现在套餐升级给大家用的这种紫铜内壁水管，那就更牢靠了，它的耐温能达到100度，
3: 嗯，
4: 哎，耐压能达到40公斤，那是一般普通水管的2倍。装好以后，大家就可以放心去用。
2: 三分材料是七分安装，所以不仅要看材料，还要看施工工艺的标准化。
4: 就是这个水管，它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也有专属的工艺。材料是好 好材料，但如果说它没有配套的工艺，工人师傅手艺不行，那到最后还是装不好。当然还有一个，这些辅料进厂的时候，我们业主都得好好验收。一般正规产品啊，它上面都有这个防伪码，
5: 是
4: 啊、你扫一下看看是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现场的品牌、型号、规格，跟它那个合同啊、报价里边是不是一样？哎，如果是一样 ，OK， 那就没问题了。
0: 辅材属于隐蔽工程中的关键，直接影响到咱们家中的使用寿命，像什么

0: 水管啊、电线啊这类材料完工后会直接埋入墙内，后期很难再检修了。所以啊，您在挑选辅材时一定要关注各项性能指标，辅材进场要做好核对验收，同时配合规范施工，才能够减少后期漏水故障等隐患。
1: 谈了公司了，然后又看了材料，接下来报价。
2: 其实报价也不复杂，套餐里面本来就包含了咱们这个必备的这些主材项目，而且就是说瓷砖不限面积、地板不限面积、木纹不限堂数，它都是一种概算的逻辑，就相当于这个在您的建筑面积基础之上，然后这些必备的主材都是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搭配好了。那么唯一费用的一些更改的是您的这种品质是否要进行一些调整和升级，比如说 F13 的这个志向门的整装，70平米的新房是13.88万起，然后我们在我们展厅呢有它的一个选材大厅，凡是我们标着紫色价签写着 F1 志向版的产品，都是在这个套餐内可以选的。
3: 那比如说这个自助餐所有的这个东西你都能拿，就比如说有一些我要再单点的，
2: 哎对，
3: 属于个性化的，
2: 哎对，
3: 这是单独付钱的。
2: 对，还有一个黄色价签的叫做升级产品，那升级产品是要在紫色价签基础上，比如说这个增加多少费用，它也会很清楚的告诉您。我们为什么要先说看这个材料再去报价，是因为您在看材料的时候您就大概心里有数，哎我这个瓷砖，哎我用这个标品就可以了，哎马桶呢我想用好点的，不行我再点先升级吧，这是根据您的需求就给您列这个报价。标配的是在18万，哎老房我们算出根据您的建筑面积啊，然后也是老房也是打包的形式，然后水电包、修复包，然后这个拆改包加多少钱，然后再加上您的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一项，比如说某某材料是需要去单独升级的，标注一个说升级后的这个需要加的一个价钱，包括工艺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说做个性化的升级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您涉及到墙体的一些这种拆改新建，然后这个也是属于个性化项目，最后再加上一个基础的一个管理费和这个税金，构成您整体的这样一个报价，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和明了的。
0: 主材辅材都确定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和设计师敲定装修报价了。不过还有一步不能省略，最终决算要把装修公司给到的各项优惠一并的算进去，这样才能够得出真实的装修总花费。
3: 第五步我们要看优惠，因为这优惠和我们报价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4: 对，这优惠它有真有假，哎，有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就是停留在宣传噱头上面，哎并不是很实在，但也有的优惠呢它是有陷阱的，比如有的公司搞优惠还说我们现在有优惠啊，现金直减，给你减30%，给你打7折，但是你得交全款。
3: 它其实这是陷阱，
4: 哎这是陷阱，但是说白了它装着公司缺钱了，哈哈，等着把你钱收上来以后它不一定用在你家里装修上面，它可能搞融资啊，或者
3: 挪作他用
4: 啊，挪作他用啊，你这种暴雷的案例特别多。你在我的公司呢它这个优惠啊，它是属于这个价格报的虚高啊，说我这个给你减，那个给你减，其实本来它就报高了
3: 啊，就跟某些商品在双十一玩的套路一样。
4: 哎，对，当然有一些优惠是比较实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艺升级，哎，这个是比较实在的。那本来正常，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贴砖用水泥砂浆贴，但如果是大砖上墙，你水泥砂浆就不行了，你得用薄贴法工艺。但是这两个工艺的价格可不一样，它有的公司啊，它就不在这个地方给你提，它就不讲。哎，等着一现场一开工，就说跟你说的玩增项。那像我们凡客呢，我们就比较实在，比如说大砖上墙，我们免费升级。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公司呢送你暖气，送你窗户，你听这个优惠力度挺大吧？但实际上，哎，我就送你一个房间，送你两片暖气，那哪够啊？
3: 肯定不够用。
4: 对，他就知道你不够，
3: 然后要加，
4: 这肯定得加，一个房间加个3-5片，那这个钱就来了。
3: 他再加的价格，他比平常市场卖的那个价格呢
4: 还要贵，
3: 翻一倍。
4: 对，
3: 他赚这个钱。
4: 对，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比如说送窗户啊，哎，我就限你10个平方，哎，你肯定不够，那你就得加钱。什么开启扇儿啊，窗户的玻璃的尺寸呐，啊，五金件啊，什么纱窗啊，反正一大堆的东西啊等着你。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判断优惠它实不实在，你还得看这个公司的规模。如果是一个小公司跟你说这个优惠那个优惠，这个你要小心了。但如果说一个大公司，哎，那就是相对是比较靠谱了。
3: 并且呢，这个优惠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当下，在这个专卖店当中的型号都是今年的新款，
4: 对，
3: 这才合适。
0: 装修市场的优惠真假混杂，要警惕要求提前交全款的大额折扣，先抬高价格再降低的营销套路。同时要留意赠送项目的数量限制，优先选择公益升级这类实实在在的福利，还要仔细核对赠品型号、款式、颜色，结合企业的规模来辨别优惠是否真实靠谱。
1: 最后一点，保售后，
2: 业主啊，前期去考察装修公司的这种售后保障体系，一定要从多个维度去进行一个考察，质保年限啊，这个很关键。你是说十年、五年还是两年、三年？这个是有区别的。像我们凡客，我们的基础施工是两年，水电正常是五年，然后主材是这个两年，重点的项目做到了十年，包括水电，包括像这个墙漆的开裂等等，有专门把响声做到十年，还要看它的一个响应的一个速度有没有相关的承诺。那我们这个承诺是放在墙面上，在这边可以看到24小时的这样一个响应机制，而且要看它有没有多重保障机制。我们首先有我们的400电话。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400去进行一个解决。我们还有第二重的这样一个机制，叫做我们的一个总裁服务专线，还不满意的话，我们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合作，是吧，就是生活下施工联盟的这样一个保障，就是通过第三方的一个监督，也能够去很好去协调这些矛盾和这种关系，然后让您的问题妥善进行一个解决。
1: 走完这六步了，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开工了？
2: 哎，对，没错。整装呢还涉及到，就是说我们还要把这个软硬装的一些方案也要考虑进去，因为毕竟是整装嘛，一个整体搭配的一个效果。如果您家是说轻奢风还是说奶油风，它一定是说您的硬装的这个色彩搭配和它的一个配置材质和您的家具，包括窗帘什么灯具都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这样一个不违和的一个效果，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违和感。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硬装设计师搭配的很好，家具放给业主了，业主自己说我自己去家具城自己买吧，你别管了啊！买完之后搭配也很丑，促使我们在我们整个一个优惠包括产品配套上，能够让咱们业主少去操心，然后我们帮您做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兜底。
1: 您呢把控大的方向，但是这种装修包括审美各方面，设计师肯定是见得多见得广，他具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这个判断能力，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在考察售后服务时，应重点关注保修年限及故障响应时效，并确认是否具备多渠道维权途径与第三方监督机制。
2: 我们最近推出了我们这个 F13 的这个智享版的整装新品啊，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免费升级七速的这个橱柜，造型的烤漆的木门，然后新饰面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大的这个瓷砖上墙，包括大地砖的通铺啊等等，那这些项目都作为我们的一个免费升级项目，然后赠送给咱们消费者。那么同时还有一些高配置的一些工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全屋整装，这样拎包入住。那我们会赠送给您12件的品质的成品家具，赠送给您12平米投影面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说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灯具，以及品牌的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像智能马桶啊、智能门锁呀、等等这些智能产品也有一定的这种配置。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通过我们的血管，
6: 没错，
5: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6: 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了啊！
7: 已经炒好了。
6: 好，
7: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8: 来点胡椒粉。
7: 现在我们再加入 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6: 看到了，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
5: 哎，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

0: 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1: 卷成那种春卷状。
0: 对。
1: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啊？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0: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1: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0: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1: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0: 对，没错。
1: 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0: 对。
1: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0: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1: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0: 对了，再稍微煎一下。
1: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0: 半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0: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1: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0: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1: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0: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1: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0: 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
1: 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
0: 对了。好，我们时间一到，加入这个姜黄粉。这时候加入姜黄粉啊，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1: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0: 对
1: 的。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0: 对。好，关火，装盘。
2: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 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氏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

0: 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

0: 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卿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
1: 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01
2: 冒世卿。
3: 哦，您贵姓？
4: 我姓陈。
3: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4: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3: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4: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3: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5: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选择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8: 看了他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
3: 嗯，
8: 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3: 嗯，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斯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8: 很了不起。
7: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3: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8: 行。
3: 哦，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伴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哎，两人
9: 有点像，
3: 有点像，是吧？
9: 会玩的你在哪里？
3: 对，在哪里，在哪里，
9: 在哪里，你在哪里？
3: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伴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8: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3: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8: 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九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3: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8: 对，
3: 但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8: 对。
3: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8: 经人介绍。
3: 嗯，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8: 你出来在私企。
3: 嗯，具体做什么的？
8: 就是后勤。
3: 哦。
8: 啊，办公室。
3: 嗯，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8: 31、32了。
3: 啊。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

0: 再见。
1: 你看啊，这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善良，很有耐心。
2: 凌迟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鲜肉做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冻肉根本没法比。要不然您的调料再好也没用，火候也是有讲究的。先用大火冲香，在中火保持蟹眼泡似的微沸，最后小火慢煨两个多钟头，微透还不算完，得在老汤里泡足8个小时。行话说三分卤七分泡，得让老汤的酱香一丝一丝的渗透到肉纹深处，好料好肉好功夫，才出得来这口地道老味儿。
3: 还真是啊，能把酱猪头肉啊讲得这么门清。哎呦，您这真是啊，真材实料，底气十足啊。
2: 不是别人讲不清，是有些不敢讲。靠添加剂勾出来的味儿，哪敢掰开揉碎说啊？我们是真手艺，不怕量加底儿。
0: 这话我太同意了。有真东西才敢这么敞亮。哎，我是彻底动心了。您赶紧报个价，要是价格合适呢，我立马多存几份。
2: 这么跟大家说吧，大家平时去饭店点一盘猪头肉，这么大一盘，
3: 是吧？
2: 怎么着也得小50块钱吧？我们这一袋比饭店一盘还多一点呢。我们平时卖38一袋，今天给大家特惠活动价，不到200块钱8袋。然后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多送一袋，就是9袋。
3: 9袋是吗？哎呀，
2: 怎么呢？看您对这个价格是不太满意是吗？哎，我们这可真是实在价了。
3: 哎呀，9袋啊，我觉得确实不够，是不是阿姨？
0: 就是不够。依我看呢，咱们什么也甭说了，你就看在我和主持人的面子上，啊，每人加一袋。哎，
3: 加一袋，来，
0: 加一袋，
3: 嗯。
0: 我这是瞎说的，
2: 一人一袋，这可是70多块钱，这真没办法再多送了。
3: 哎，于总啊，你看我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栏目呢，目前正在搞一个回馈栏目忠实观众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栏目组呢也是省下了一点经费啊，这个补贴一些对我们胃口的一个商品，同时呢也提高大家对栏目的关注度嘛，提高我们的收视聚合人气嘛。哎，今天这个商品啊，我决定了啊，哎，我们出费用多补一袋。哎，您看看，我们栏目组多补了一袋了。于总，您这怎么说呀？
2: 得，您补一袋，我们也补一袋，不行吧？
3: 那是啊，您这最起码最低也得补2袋啊，对不对？您看看，哎，
2: 节目组补一袋，我补2袋。其实也不是2袋啊，我之前还补了1袋了，但就是多补了4袋。4袋啊，哎，您还是出不到200块钱，到手可是12袋。
3: 对喽，您看看啊，12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1袋就10多块钱，这个呀才是我们的目标价呢。
2: 这多送了4袋啊，120块钱相当于送了，这补贴力度太大了，从来没有过的优惠。行，送了。
3: 哎呦，太好了！
2: 这完全是为了宣传需要。
3: 哎呦，太好了啊！哎，今天啊，12袋啊，而且都是您看看，真空独立包装，咱们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咱们开袋计时。这个价啊，我跟您担保啊，您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放心大胆的去抢吧。
1: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有些熟食啊，大伙怕吃着添加剂多，
1: 是
0: 怕原料不地道，怕吃着不放心，这都是正常的美食追求，谁不想吃着好东西，价格又便宜呢？今儿要不是来栏目组做促销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卖这个价，成本包不住啊。想做好东西，那成本就是高，没办法。
2: 所以说呀，大家伙啊，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有上电视的产品，哎，咱们看得见，我帮您检查过的没毛病。

0: 应的好的才和大家伙见面呢啊，而且啊价格还便宜，尤其啊是有质量保障，我们这儿都帮您监督着呢。
1: 做熟食这么多年，大伙的顾虑我们都懂，最怕里面添加剂多，原料不实在，给老人孩子吃着不踏实，是吧？所以我们这款猪头肉从根儿上就往好了做，防腐剂、增香剂、保水剂一概没有。您买回去给老人孩子吃，完全可以放100个心。这回去想直接切着吃的，您就开袋切吧切吧就行。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微波炉一加热，2分钟就成。想配菜炒的也非常简单，咱这个咋做都好吃，
2: 再也不用下厨房忙活了。要不啊，您累得够呛，还没人做的好吃。从早饭到下酒，从自己吃呢到招待朋友，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还不用动脑筋想菜谱，多简单呢。
1: 老人吃正合适，酥烂入味儿，您就放心吃吧。平时囤几袋放在那，也不占用冰箱地方，随吃随取，这多方便啊。
0: 没错啊，今天啊有了这个，哎，既吃到了地道的味儿，又省了大把的功夫。主要啊今天价格呀非常的实惠啊，今天不到200块钱给您12袋啊，光额外补贴就有4袋呢。但是库存呢咱就这么多，卖完啊咱就恢复原价了，卖完咱就没了。想吃的啊咱可千万别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手慢就抢不着喽。
3: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浓郁的猪头肉开抢了。补贴特惠，12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去骨鲜肉，传统8香卤肉秘方，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冷吃热吃均可，3分钟大菜端上桌，家庭常备，送礼有面子。补贴特惠价12袋才不到200元，限量5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伙啊打开看看啊，您瞅瞅多诱人啊，是不是？而且您记住了啊，咱挑熟食啊就认准三样：配料干净，吃着省心，对胃口。那这样我给大家再切一下，您看看啊，从这肉的纹理您能看出来啊，嚯，您再从这酱色能看出来吧，这滋味啊全都进去了。今天这酱猪头肉多好，您就自己看吧，是不是？哼，嗯，
1: 大伙拿回去啊，怎么搭都好吃。您想图原汁原味，开袋就切片，蘸个蒜泥，浇个三合油，地道的老酱肉味直接就出来了。想吃口热乎的，您直接上锅蒸个两三分钟，油脂一润开，肉香更浓，口感更糯更软。早上赶时间的，切几片夹烧饼夹馒头，两分钟就是一顿像样的早饭。自己一个人配碟花生米，喝点小酒，解馋又惬意。亲戚朋友来了，开袋切一盘就是硬菜，不用下厨，不用忙活，凉拌回锅炒个青椒蒜苔都合适，怎么做都好吃。
0: 来尝尝吧，
2: 尝尝，
1: 很简单。哎，
2: 嗯，真香，
3: 真香啊。
0: 我感觉呀、啊，这把猪头肉热一下，里边那个汤汁一流出来，进到这个，
2: 正好，
0: 哎呦，这个馒头里头，进到这饼里头，哇，那咬一口，那汤汁儿从嘴上溢出来，
2: 这味儿是真香啊，
0: 是
2: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哎，自个儿炖的真是没它这味儿好，
0: 哎，而且最关键的，你看这么一大袋儿是吧？你在外边基本上能切一盘半。

0: 我就怕你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1: 妈妈，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喜欢。
1: 哟，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我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爷爷不会死的。来听听。是爷爷的心脏啊，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了。

0: 点的，你懂不懂？
1: 有一点懂，
0: 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听听。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味。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

0: 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2: 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
1: 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东园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父子。

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放给爷爷听呀？

0: 修好了。我跟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远，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这是
5: 怎么回事呀？
4: 对呀，
5: 什么情况？
4: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5: 快看一下，
4: 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6: 哎，你好，哪位？
7: 是我。
8: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7: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8: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7: 好，12点。
8: 好，
7: 我发个定位给你。
6: 好的，不见不散。
9: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5: 行，
10: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岩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1: 妈妈，我们走吧。
3: 这，
1: 我们走吧。
11: 来，
12: 一起喝一个，喝一个。
13: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2: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5: 结束了。
4: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5: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4: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5: 现在有答案了？
4: 算有吧。
5: 后面什么打算？
4: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5: 能不走吗？

0: 施小姐。
1: 啊。
0: 对了，这里有您一个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我想等我不在了，

0: 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第一款、第163条第一款、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3: 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0: 起来啦。
1: 早。
0: 早。马上好了。
2: 爸爸好。
1: 早，你吃什么呀？
2: 草莓。
1: 好吃吗？这小景我好像梦到过。
0: 梦到过？萍萍啊，你看你爸还没醒呢。

0: 结婚才3年，怎么说离就离啊？
1: 您不知道，我们这是包办婚姻，是不以个人意愿为前提的结合，所以根本合不来。
0: 包办婚姻？这你玉哪有什么包办婚姻啊？说的都是气话吧？要不再好好考虑考虑？
2: 大姐，您别劝了。我们如果没有考虑好的话，是绝对不会奔这儿来的。您就赶紧给我们办了吧。
1: 我打结婚那天起就盼着这一天，我都盼了3年了。
2: 我从没结就开始盼着了。
1: 那赶紧办吧，办完就踏实了。
0: 要不你们到隔壁再冷静冷静。
2: 姐，您真的别劝了，我们冷静期已经过了。
3: 我们纯属是八字不合，属相相冲，外加星座失调。
4: 如果再这么过下去，不是他发疯，就我崩溃。
1: 你意思全对。
2: 我不都跟你已经交代完了吗？你就按我说的办，怎么听不懂呢？嗯，好，我下午那会再晚10分钟到啊。
5: 请慢用。
1: 多好啊！你但凡啊能把这个工作状态用这么一丁点儿来经营这个家，咱俩都不至于。
2: 那你做的就全到位吗？我本来工作就忙，这家你不能多伤伤心啊。
1: 我也是一个事业型男人，我也很不轻松的。
2: 算了啊，说吧，跟家里面怎么说的？
1: 哎，我能先知道一下你那户口本怎么弄来的吗？
2: 我就跟我爸说我身份证丢了，然后得补办。
1: 你爸也太好糊涂了。
2: 那你跟你爸怎么说的？
1: 我就说给孩子办准生证。
2: 你怎么那么损呢？咱俩都离婚了，回头你爸问起来咱们怎么着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一个雷是顶，两个雷也是扛嘛。
2: 别臭贫，下面怎么办？
1: 下边这么办啊，首先这个户口本上的婚姻状态不能改，是吧？其次两家老人得瞒着吧，尤其是你爸，过几天要来北京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这时候告诉他肯定不适合。还有一点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老人面前，可能咱们得延续一种类似婚姻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吧？哎，你懂我意思吗？
2: 可是现在他们没来呀，大家怎么住啊？
1: 不是有2套房吗？大的归你，小的归我。
2: 行，你还是个男人。
1: 暂时的啊。
2: 什么意思啊？
1: 婚姻财产公平分割这道理你不懂啊，所以说只能是暂时这么先住着啊。将来谁先把离婚这事儿端给父母，谁先得到父母的谅解，谁占那大的。
2: 我真是看透你了。我
1: 看透了赶紧决定吧。你下午不还得开会吗？
2: 同意了。
1: 行，这干嘛？
2: 咖啡钱。
1: 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起的。
2: 甭啊，从今往后21、22。
1: 你这意思，一会儿散伙饭也各付各的呗？
2: 必须的呀。
1: 哪儿吃吧？
2: 你定吧。
1: 一会儿找林，微信转上给你啊。
6: 林医生，哎，你终于回来了。
1: 怎么？
6: 有一急诊。
1: 急诊？
6: 有一男的，那牙被他老婆打掉了，谁也信不过，就等着您回来呢。
1: 打掉了？哎呦我的天，这是练过截拳道啊。
7: 他凭什么不要我？我哪儿不好了？
8: 你
7: 说不要我就不要我。
9: 上班时间扎堆，你们的工资都不想要了吧？坐呀坐呀。Sweetie，你的销售报表什么时候交过来？我从昨天就开始关注邮箱邮件，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任何邮件。
10: 我立刻发给您袁总。
9: 立刻？约定俗成的时间是3分钟，3分钟之内我要收到你的邮件，要不然以后你就不用交了。还有你，客户资料准备好了吗？
11: 马上袁总。
9: 马上？那你跟 Sweetie 一样，3分钟。
11: 不，袁总，立刻和马上还是有区别的。
9: 那我就再给你减1分钟，2分钟之内我要看到你的资料。你跟我进办公室。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上班的时间就是工作啊！我制定的规章制度你还记得吧？
1: 记得。上班时间，工作第一，什么都不能影响工作。
0: 我不允许我的员工对我制定的纪律有一丝。

0: 一毫的违反。你今天这样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你自己，还影响了其他同事，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吧？
1: 可我是因为……
0: 你别跟我说因为什么，我都说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军人，奉命上场去打仗，结果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去不了，可能吗？那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军人，同样在我这儿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员工。行了，你出去吧。
1: 袁总，
0: 出去。
1: 袁总，我可以走，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哭是因为我要离婚了。
0: 为什么呀？
1: 上班以后，我老公嫌我工作忙，没事老加班，不顾家，婚后还经常骂我，现在又提出跟我分手。
0: 这帮臭男人啊！你说我们这些女人，一不用他们养，二不给他们添负担，三自己赚钱自己花，还得伺候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倒挑三拣四上了他们。我告诉你，这种人没什么好留恋的，跟他离离，谁怕谁呀？
1: 那袁总，我还用走吗？
0: 不用走了，放你半天假。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回家啊，把那结婚证摔他脸上，然后跟他说，我跟你离婚，谁怕谁呀？就不信了，像我们这样的女人，离了男人就不能过了，会过得更好。以后你要把你的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出去吧。
1: 谢谢袁总。
0: 你们都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追加一项制度，如果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离婚了，我涨他15%的工资。

0: 服务员，什么情况？你撞的？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我车跟前了。
1: 跟我和一龙没必要掖着藏着，这人要真是你撞的，咱想办法解决；要不是你撞的，咱也有招。你就尽管说实话。
0: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撞的，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就在我车跟前。
2: 月月的意思是担心他是碰瓷儿的。哎。
0: 真有这可能，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说关键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家里人了。
1: 我先去看看那姑娘的伤情。
2: 对对对，千万别让女儿得了。
3: 不是我的。
0: 阿莲。

0: 好好好。
1: 喂，
2: 姐，你跟我姐夫咋回事啊？
1: 他妈突然问这个呀？你不会是又去找李中原了吧？
2: 没有，我就是今天下午介绍个朋友去他那儿看牙。
1: 我告诉你啊，不管你以后有事儿没事儿，都不要再去找他了。他现在已经不是……
2: 不是什么？
1: 不是什么呀？不是，就是你不要再去麻烦他了，明白吗？
2: 姐，你跟我姐夫真吵架了？
1: 你有事没事啊？你没事我挂了啊。

0: 还在昏迷吗？这怎样？怎样？啊？怎样？
1: 放心，没外伤。没外伤？哎，没外伤的就不可能是我撞的呀。
0: 赶紧，赶过去。姑娘，这是我的名片啊，我叫李中原，我是个牙医。然后这后边呢，我把那个这儿的主治医生还有这儿护士长的电话我都留下来了，有什么事你给他们打电话。好使，都是我朋友。
2: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你干嘛要救我？不是，姑娘，你冷静点。我问你为什么要救我？该我负的责任我会负，我不会跑。
2: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哪种人？你是哪种人啊？我才是哪种人？他是救我的那个。
1: 不是你这姑娘干嘛呢？你这抄什么论什么？你也不问个轻重皂白呢？你不好意思啊，哎呀，我说文文你也是的，你说你问这，你为那样的人自杀，你也太无知了。不是等会儿，你是自杀？不是他是自杀吗？不是姑娘，那我就得说说你了。你这也太缺德了吧？你不能你自己想不开，你就往我车轱辘底下钻啊？万一我真撞上你，你说我这辈子怎么过？是不是？
2: 你自己想不开，拉个垫被子。你这，哎呀，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说你也是吧？你是救了他，可他现在都这样了，你就别说了。没事，没事。
1: 行行行，那明天你留着啊，电话都在上面，有事给他们打电话，别找我了啊。
2: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还挺会说的，要不然你好人做到底，帮我劝劝吧。
1: 不是你不是他朋友啊？
2: 我没有你会说。
3: 我是个诗人，
1: 什么？诗人？这些世俗的事儿吧，我不太喜欢掺和。哼，不是，那我觉得你现在更应该即兴赋诗一首，安慰安慰他。真的。
2: 一看你就不懂，这创作得有特定的环境跟感觉，这个环境哪行啊？
3: 你都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1: 哎，得了，慢慢静吧。
2: 哎。你看，他这要是再万一自杀，我一个人也弄不了他呀。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Sorry。
0: 对不起。
2: 太过分了，李中原。分手饭你都不出现，你都不接电话啊！太过分了吧你！我们要再相信你，我们就是猪。
3: 其实事情呢，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特别简单，又特别突然的。这文文一提结婚，那男的立马就没影了。
4: 哪怕跟他说要去死，这男的也不回一个信息，不回一个电话。哎，你说这搁谁能想得开呀、啊？
5: 这男的呢，确实做的不地道啊！一说结婚就跑没影了，确实不应该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4: 哎，不是不是，那男的已经不年轻了。
5: 哦，那可能就是嫌你太年轻了啊。不管怎么说，你觉得为了这种人去寻死觅活的，值吗？嗯？
6: 你也觉得不值吗？
5: 太不值了。不是就这样的人，你将来如果嫁给他，你们俩结了婚以后，他再往外跑，你说你怎么办？那时候你才真的冤呢。你说你。

0: 溜达什么呀？
1: 我不出来，怎么知道你一直瘦到现在
0: 啊？啊，不是我是。
1: 好了，别解释了，我都懂。
0: 不是你，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就懂。
2: 要不说我服你呢，这么点时间都不浪费啊。
0: 不是那个，这是我跟你说那个为情所困摔我车前那韩小姐。
2: 你呀、啊，
1: 你是李医生的姐姐吧？
2: 我是他妈。阿姨。哎，要我说你。
0: 哎，我说你这人家有自杀倾向，你跟这动什么频呢？
2: 药开好了，吃，别停。
0: 什么？不是就……
1: 哎呀，李医生，你手怎么了呀？啊，
0: 没事。
1: 我能看看吗？
0: 啊，没事，就是被门夹了一下。
1: 疼不疼呀？
0: 不疼，一点都不疼。没事，真没事。
1: 那是你后妈吧？
0: 那是我前夫啊。啊不，我前妻。
1: 啊、哦，怪不得呢。
0: 什么怪不得？
1: 我觉得他配不上你。
0: 我该吃药了。

0: 没钱催粮，哎，再使点劲儿就废了。
1: 再夸张点儿，你说你一大男人那么娇气？
0: 没事儿，就是被门夹了一下。
2: 疼不疼呀？

0: 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五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七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0: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1: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0: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前些天，广西百色凌云县交警接到报警电话，说啊是有一辆轿车横停在了马路中间，车里面驾驶位上一名男子是昏睡不醒。
0: 这交警呢是立刻赶赴现场啊，好不容易把这男的叫醒了，车里是弥漫着一股酒气啊，不用说，这男子肯定是酒后驾车，中途睡着了，而且呢酒还没少喝。
1: 经检测啊，男子是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这一下问题那可就严重了。
2: 当天在凌云县明明大酒店路段，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当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3: 等我们上前，
4: 你下来，你下来。
2: 经司法鉴定，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宵夜，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路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过进一步核查，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目前，凌云警方以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男子真是不长记性，希望以后呢能够长点教训，跟法律叫板没有好果子吃。
1: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几天在山西河宝高速上，一辆面包车呢是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面包车的车头啊是严重损毁了，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啊，车里的两个人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0: 好在呢两个人并无大碍。那么面对交警的询问，面包车司机振振有词说，这半挂货车别了他一下，这才发生事故的。那真是这样吗？
5: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八大队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称，在辖区河宝高速文源段宝河方向431千米处发生追尾事故，报警人为前车驾驶员，因后车车内两人受伤已报120。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民辅警赶往事故现场。
6: 你车上几个人？
7: 一个人。
6: 他车上几个人？
7: 两个。叫120队弄去了。
5: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副驾驶位上的女子幸好在睡觉，座椅呈放倒状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队民辅警到医院查看后车两人伤情，确认伤情无大碍后，告知该两人随后到交警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8: 他的车稍微歪了一下，我最后憋了一下，他的车屁股我有了一下。
5: 面包车驾驶员声称自己没有瞌睡，正常行驶，是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别到了自己。殊不知在等待当事人的期间，大队民警已经调取了前车半挂货车行车记录视频，与后

0: 后车驾驶员所说有很大出入。大队民警为该驾驶员播放半挂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1: 那是因为什么撞上去的吗？是因为困了，没有判断清距离，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干其他事了撞上去了？你总得有原因的呀。
2: 哦，对了，我接了个电话。
1: 你当时在接电话？
2: 对。
0: 事实摆在眼前，该后车驾驶员才承认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大队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大队民警对该驾驶员进行批评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3: 在高速公路上还敢分心驾驶，这就是玩命啊。这车坏了呢可以修，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回，所有司机要铭记在心呐。
4: 前些天，深圳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在旅检进行通道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2名女子啊是步履蹒跚，形迹可疑。
3: 在进一步检查当中呢，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竟然呢在这2个女子腿上啊绑着6只活体乌龟。您说这女子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5: 当天，罗湖海关官员发现2名女性进境旅客前后脚走进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两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裙，走路姿势很别扭。官员们随即对他们进行拦截检查。
6: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中1名女性旅客的右腿前侧、后侧及左腿后侧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在另外1名女性旅客的左腿后侧、右腿后侧及腰背处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总计6只，为香龟属物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
5: 据介绍，香龟属为北美分布的濒危物种，走私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其野外生存危机。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这些乌龟都来自境外，被胶带缠绕，塞在袜子里长途运输，不少在途中就死了。我们查获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收容养护，但真正要做的是从源头切断这种非法贸易，不买不带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纳、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纳、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

0: 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爱生活，

0: 的鉴宝现场，今儿啊，我们的热心观众丛先生带来了家里珍藏多年的第三版人民币。这第三版人民币啊，里面几乎是每一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我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2: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我们看见有这个10元啊，有好几张啊，还有5元、1元、5角。2元一角，
3: 您瞧瞧，丛先生这钱可是没少拿，光是大面额的10元的就有好几张。那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时我的老一辈父母嘛，就是说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2: 他们收藏的是吧？
1: 对，他们。
2: 您父母高寿了？
1: 80多了。
2: 那按照这么说呀，他们肯定经历过第三套人民币这个流通的这个时间。
3: 丛先生表示，老两口平时爱好较多，收藏钱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钱币放在家里至少有几十年了，因为这些钱他从小就见过。
1: 我记事的时候，都凡是就有印象啊，但是呢，父母呢，一直就是说，平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嘛，想收藏这个东西，就想着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听我爸妈说的，这是，不懂收藏，但是我喜欢钱啊。然后呢，老的呢也是想着，就是说这个，是真是假，是值不值钱呢？就是麻烦您给看一下。哎，
2: 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李威老师、王福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4: 大家好。
2: 又说到钱币了，可以说这个钱币啊，确实是我们收藏领域中的一个大类。
4: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2: 那还挺早的啊。
4: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的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
3: 可以说每套人民币都有独特的魅力，第三套人民币也有它的主题。
4: 第三套的整个

0: 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啊，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0: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啊，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美家风润万家北京行动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程远和他的家庭。一纸书画承载家风，程远接过父辈的文化传承的初心，坚持7年间举办70余场免费的书画展览，全家同心投身公益，以笔墨传文脉，用行动担责任，诠释着最美家庭的时代内涵。
3: 家风无声，浸润成长，笔墨有韵，代代相传。在琉璃厂百年文脉沃土上，40岁的程远承袭家风，接续文脉，践行善举，一句朴素家训成为他立身立业、治家做事的终身准则。
4: 为人当自立，学习在多思，一直把我这个思想带给我的孩子。
5: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说，我们不看您有多少钱，您当多大官，我们只看您的行为标准，您的道德水平是什么样的。
3: 在一家人的理念里，各行各业没有高低之分，踏实做事，真诚做人，坚守本心，就是最高贵的职业尊严。这份家风深深影响着他经营企业，传承文化。
4: 虽然这店是经营单位，但是绝不以挣钱为第一目的，重要的是弘扬中国的书画艺术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年年办展览，一年有2个展览，一个红宝迎春展，一个百善展，都坚持了29年。
5: 每年啊，我们6月8号左右会办一个百善展。今年百善展定的主题叫合一生万象。当时展览当天开幕的时候，这个屋里边大概有600多人，大家热情还是挺高的。
3: 程远始终承袭父辈初心，扎根传统书画文化。他坚持技法严守传统，形式贴合时代，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让传统书画适配现代家居审美，融入当代日常生活。
5: 这是当时办了袖珍中堂展。实际中堂以前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中心位置的堂屋，所以中堂的书画形式就是中间一幅画加2个对联，一边上边都会写上自己家的这个家学家训或者是堂号。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空间嘛，它不像以前古代，就把整个中堂的形式给它缩小到一幅画面里。
3: 接手红宝堂7年来，程远累计策划举办70余场书画主题展览，并且全部面向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走进百姓，零门槛普及传统文化，用实实在在的坚持为西城文化传播、中华文脉传承贡献着青春力量。
5: 特别小的事儿啊，就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嘛，我们展览本来应该6月8号，但是推到了7月20号左右才开办。然后我就看门口有个老大爷就进来说怎么今年没刮扇子呀。就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吧。就想把它坚持下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为咱们祖国的书画传承做一点贡献。希望这个 书画艺术吧，可以真正的走进百姓的生活。
3: 从传承百年笔墨文脉到普惠大众公益办展，从恪守淳朴家风到践行社

0: 会责任。成远一家以匠心守传统，以真心做公益，以家风育德行。
1: 社会分工不同，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品德是第一的。职业无高下嘛，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的品德好，你都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2: 自从融入了这个家庭以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大家都相互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传统文化教育的，他会给我看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会通过这些作品给我讲，他说你看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看。然后包括我这些也会运用到我跟小朋友们的交流，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也会问他。我觉得更接近相互托举、相互成长，大家在互相的工作上都会有自己的能力的体现。
3: 咱老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咱们社会所有家庭都重视家学家风的建设，说家训的传承，从父母身上，从祖父辈身上学的这些优良传统，大家都去发扬的话，那自然而然咱们社会就是蒸蒸日上嘛，越来越好嘛。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1: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2: 这么没有信心？
0: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

0: 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子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雅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哦，
0: 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哦，
0: 米芝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0: 是吧？
1: 那我是米芝郊区的，
2: 随德，真是米芝哦，
1: 你随德的，
0: 那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随德
0: ，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随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3: 对，米氏的婆姨好像，
1: 对对对，哦，
0: 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雅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嘛。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哦，
0: 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啊，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啊，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嗯，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嗯，抽个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嗯，哎，挺好的，天哪。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对，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嗯，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儿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2本的分数线。
0: 就是、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0: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
1: 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0: 对呀，啊，是很容易的。
1: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0: 全貌去到那个现场去。
1: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0: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技术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0: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1: 对，正好赶上
0: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啊？
1: 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进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

0: 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承接建材，那依然担任这个做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1: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0: 对，然后后来调到北京承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法。
1: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2: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3: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4: 对，
3: 还是挺灵的。
1: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
1: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吧？
0: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1: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
0: 还一半，
1: 一半也有40000多个。
0: 对，
1: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0: 四万多是座位，
1: 对，
0: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1: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0: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5: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1: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1: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承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个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京津冀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这么一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与荣誉称号。
1: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啊，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0: 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1: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式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6: 太帅了，
1: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冰丝带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是在冰丝带里边
1: 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6: 对啊，那个像战士。
1: 对，
6: 他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6: 岗位不一样
0: 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7: 我更欣赏他穿那工作服的样子，
8: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7: 对，
8: 这个气场，
7: 对，那气场
9: 啊，这就

0: 对，
1: 这个
0: 更好看。
2: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3: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4: 有。
3: 您就是啊？
4: 哦
3: 哦，您是在哪儿啊？
4: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3: 哦，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4: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7A。
3: 哦，
4: 那时候是国贸37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吗？
3: 嗯，
4: 是负责人之一。
3: 哦，都好厉害。
4: 嗯、
3: 那你们俩算是、
5: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
3: 嗯、
5: 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由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3: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4: 我64啊，
3: 64，您是56，
5: 嗯，
3: 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5: 嗯，我觉得
3: 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5: 我觉得
3: 大了点儿。
5: 嗯，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
3: 啊，
5: 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3: 64岁，很年轻的。
6: 不是，得看状态。
5: 对，
6: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3: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7: 66。
3: 哦，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4: 也运动
3: 啊。喜欢什么运动啊？
4: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3: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4: 买菜啊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
3: 哦、那不叫运动、来代步了，是不是？
6: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4: 对
3: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6: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3: 周大哥呢？
8: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3: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你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啊，看看。
5: 这个是265公斤，
3: 哇哦。
5: 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5: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5: 19年到现在。
3: 19年啊，
5: 七年的时间。
3: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5: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6: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5: 对，
6: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
3: 那撸铁什么性格？
6: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3: 是不是？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9: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3: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9: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 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都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0: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1: 这么没有信心？
0: 不是，我交流过。毕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我交流过。
1: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0: 交流过，
4: 太累。
0: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就该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呢。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4: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7: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你做饭行吗？
5: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嘛，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3: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5: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3: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5: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3: 没有考虑出去旅游吗？
5: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3: 这是在哪儿啊？
5: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这是在
3: 鲁迅故里，这是在绍兴。
5: 是的，
3: 姐姐在现场吗？
5: 在的，李姐。
3: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5: 就是好朋友。哦，
3: 这姐姐也很美哈。您是同专业吗？
10: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3: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6: 没错。
3: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5: 半个月吧。
10: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3: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我觉得他可能未来也得找过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柳先生啊，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4: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3: 完了，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4: 对，我这个
3: 对，
4: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1: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

0: 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哦，我们是一样的，啊，那只要你自己去努力的挣钱，可能就好了。同时呢，因为他在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大的一个单位里头，我自己觉得啊，单位人可能也特别的能够包容你，早走啊，晚走啊，孩子病了呀，得得得，你就赶紧的。我觉得这个温暖的这个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底气。
1: 是的
0: 啊，原生家庭是你的底气，妈妈是底气，姐姐是底气。然后呢，这个单位是你的底气，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暖的单位。
1: 对，我们单位领导对我也是特别照顾。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间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然后反正就是单位很多的这个同事，我们家儿子都很熟。
0: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单位的人对我好，我更应该加倍的工作，啊，是吧？你看，他就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2: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算一点一点熬过来了，是吧？
1: 是的。
2: 现在经济压力也没有了。孩子为什么去了吉林呢？
1: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军校。
0: 哦。
1: 然后相当于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这个吉林了。是军官。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1: 对，会玩的，爱玩的。
2: 那怎么就叫会玩和爱玩，是频次还是他要怎么样玩才叫会玩？
1: 会玩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很姐姐这样，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就去规划，是吧？能够一起去制定一个旅行计划。你总不能说我如果想玩你就想在家待着，那你说我找他干什么，是吧？
3: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可能是工作期间出去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这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10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游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2: 也可以理解
3: 啊，特别那么高啊。
2: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0: 对对对。
4: 也不是我，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但是我跟您说，工作的那种。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这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他有意义
2: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穆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4: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0: 但是我觉得柳先生啊，其实他啊，当他讲他在社区工作做这个义工的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好，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4: 对
0: 啊，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1、2、3、4、5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2、3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去好像有点够呛。
2: 我有点理解柳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1: 是的，
2: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1: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

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三次，

0: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1: 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2: 有啊，这个在家的是玩什么？
1: 打乒乓球。
2: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1: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2: 养生怎么养？
1: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3: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1: 对。
3: 只不过只炒一次，
2: 控油控盐。
1: 对。嗯。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3: 这个是吧？
1: 对。
3: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4: 不能有馅儿，
1: 不需要有馅儿啊。
5: 有馅儿要再团
4: 再团。
3: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4: 啊，对，塞个枣儿，对，
5: 枣窝头。
3: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1: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3: 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2: 摆盘儿啊。
1: 它这个
5: 切的好咬。
3: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1: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它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嗯，
3: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1: 肉谁吃、啊、蛋鸡蛋都得有。
3: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两块。
1: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40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3: 嗯，那你吃多了呗。
1: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3: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1: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3: 现在呢？
1: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3: 体重呢？
1: 体重130。
3: 哇哦，减了20斤。
6: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2: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6: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3: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在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1: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3个，再可以加3个。
3: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1: 那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3: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去做客去啊，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两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1: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要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都可以考虑。
3: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1: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儿吃不下去。
3: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1: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比如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3: 吃一周。
1: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一次得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它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3: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儿去走一圈，再加一块。
1: 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
3: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2: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以前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3: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2: 牌类游戏喜欢玩吗？
1: 牌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1个小时，最多
2: 极限是吧？
1: 对。
2: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1: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2: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1: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2: 你有车吗？
1: 我没有车。
3: 你会开车吗？
1: 会。
3: 大哥，你去的最。

0: 远的地儿是哪儿？
1: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0: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2: 您会开车吗？
3: 会。
2: 您有车吧？
3: 有。
0: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2: 平常您出去都是
3: 我
2: 去开车出去吗？
3: 经常我城里也有人远的就开车。青城山。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1: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5: 我也吃不了辣，
1: 它有
5: 一些身体上的反应，
1: 起红点儿，痒。
0: 你也这样啊？
5: 我会鼻子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0: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5: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0: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5: 也行吧。
0: 好，来那边啊。
5: 好的。
0: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一个小时做到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小时20分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1: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她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0: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1: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0: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1: 很了不起。
0: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6: 打交道过。
0: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6: 各种各样也都有。
0: 不太像一号女士这种感觉吧？
6: 但是
0: 就闷闷柔柔的。
6: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那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
0: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你好，您好。
0: 您贵姓？
7: 我姓陈。
0: 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7: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0: 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7: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8: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
4: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我这感觉一块彩虹头上飞过去了，哎呦，真好嘞！
11: 哎，我想一词儿，腾龙飞凤。
12: 哎，是啊，这当年的功夫。
10: 对。
13: 哎呦，哎呀，
11: 嘿，看人家还跳呢，这个。
13: 对，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不一样啊，这开场应该叫全民健康才艺秀。咱们的健康导师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许峰主任。
11: 我真不知道空竹还能这么玩啊。
13: 对呀、啊，
12: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但是膝关节不争气，最后完了以后就是动作少一些。
10: 您这膝关节还不好，我啊
12: 对，
10: 腿我看着您这
14: 跳了还不行、
13: 啊，对呀、啊，
10: 比我这强多了呀。
12: 那以前跳跃那应该是很好看的哦，腿哦，跳盖，这个360度转身哦，这转身的时候您这就需要屈关节了。您看啊，这样走，扒一下，这样一转，这膝关节就要扭，走。走
10: 哦，那现在就一个360度，
12: 达到不了这种标准了。你像这卧鱼是这样，这卧，啊，这样走，这姿势这一出来，您这吃不住劲儿，再歪到那儿，嗯，所以就给自己做减法了。
15: 我也是，有时候啊打软啊，有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问题。嗯，
13: 袁叔呢？
10: 酸痛、发胀、皱。
13: 就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这腿这膝盖就是疼的。哎，上楼吧，现在我上楼梯啊是一格楞一格楞的，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这么一变，
14: 我就看我们唱词老师怎么把这格楞给打出来。徐主任，您看我们这腿怎么办？
11: 其实不是啊，我也在感慨，你说其实各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活泼、非常健康的、爱运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13: 所以人家说啊，老啊就先老腿，
11: 人老先老腿。
13: 对、啊、
11: 对是、
15: 嗯，咱北京说就是波棱盖出问题。
10: 对，波棱盖。对，
14: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到底是不是这波棱盖出了问题？咱得问问徐主任。
11: 膝关节啊，是我们人负重的一个主要关节。我们身体的很多大部分的重量，我们都会落在我们膝关节上。然后膝关节还要迈步啊，还要跳跃啊，承受很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动作，嗯，那么它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力就比较大。那年龄增长，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机械，慢慢它有磨损，它也会老化。最常出问题的关节之一就是我们膝关节。
14: 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它现在是属于这种疾病的状态，还是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徐主任，您有招吗？咱们在家能不能测一下？
11: 哎，其实还真有这么小招。这个小测试的名字呢叫研磨髌骨。我们可以啊坐一个凳子上，把不舒服这条腿我们伸出来，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对。然后这样的话，您摸我们这个膝盖，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哎，疼不疼啊？
10: 有一点，
11: 有一点疼。然后我们再加点压力。疼不疼？
14: 转这波棱盖是吗？哎，
11: 对对对，这叫研磨，研磨。其实这个词儿还挺形象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在研磨这个东西？
10: 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是吧？哎，我都听见谁响了。
10: 我这个响了一声。
11: 你响了一声。
13: 您的响了一声啊？疼吗？
10: 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酸痛的那种感觉，
11: 酸痛的感觉。嗯，我能去看试一下吗？
14: 没问题。哎，
11: 您放松，身体向后仰。哎，放松，放松，放松。哎，别紧张。哎，
10: 好好好。哎呦，哎呦，好。哎，
11: 听到响声了。
15: 嗯。哎呀，是呀。
11: 哎呦呦呦，我不敢再动了。哎呦，哎呦，他摸着这感觉呀，特别特别像搓衣板似的这种感觉。
10: 对对对。对，这也咯楞咯楞的。
15: 对，我好像也那位置疼。
11: 听着他响
10: 声。你也是这样？
15: 确实有响声。
13: 我怎么就看按了两下，你那么疼啊？都出汗了。啊，
10: 机灵一下，机灵一下了。
15: 对，我跟他这位置一样，好像这个膝关节这儿一拧的时候，这骨头跟骨头硌着似的，
11: 就是
13: 嘎嘣一声。
10: 对，嘎嘣一声。经常会出现这个。
11: 其实这个
14: 正常情况下，底下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11: 底下非常光滑的感觉。
14: 那如果研磨的时候，它底下的确是有沙粒样的感觉，不平整的感觉，这算是严重了。
11: 这就基本上说明我们起码是有明确的问题了。
14: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第二个，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第三个，解锁高科技康复训练，科学锻炼好膝关节。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3毫米的关键软骨，这是膝关节里的软骨吗？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就会像袁叔似的，一研磨就咯楞咯楞的吗？
11: 对，为什么叫关键软骨呢？因为软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软骨啊，就是覆盖在我们这个关节表面的一层纤维组织。这个纤维组织呢，可以很好的润滑，以及很好的分散我们走路的这种冲击力。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软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直接冲击，直接干磨，那谁受得了啊？
14: 疼。
11: 对，是。
14: 所以说那袁叔叔疼，他就是干磨了。
11: 你说的太对了，他那个软骨啊，表面有磨损，它不是那么平整，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像刚才我说了一个词儿，搓衣板，像我们搓衣板的似的，他在那个地方搓，所以说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疼。
10: 确实是有，
14: 确实有，
10: 确实有。
14: 它这软骨在哪个位置？就是这个波棱盖下头吗？
11: 我们打开这个膝关节模型，我们把这个膝盖掰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个地方特别光滑。还有我们这个骨头，它表面也非常光滑。其实它们表面覆盖的呀，都是我们所说的软骨。正是因为有软骨，所以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但是软骨表面又特别的光滑，所以呢它这种接触啊是特别丝滑的，没有丝毫的我们这种卡顿的感觉。
13: 主任，
11: 对，
13: 我们都啃过骨头，那个骨头这个地儿吧，就是有一层薄薄的
11: 脆骨。
13: 哎，对，都特别爱啃，那特好吃，咯吱咯吱的。这个你说的这个软骨就是那个吧？
11: 对，就是我们吃那个骨头表面那个脆骨。
13: 哦，那就是那个软骨。
11: 对对对对。
13: 哦，那这个如果说它不小心磨坏了，它能再生吗？
11: 软骨啊，由于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和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很难再生。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软骨，我们的软骨一旦损坏以后，再想让它长出新的软骨可就非常难了。这软骨我们讲啊，3毫米，它其实在2到4毫米，平均3毫米。大家可以看3毫米，刚才我看咱大家都在比划3毫米多少，3毫米就一点点这个距离，但这一点点距离是如此的宝贵。这个软骨呢，它提供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关节提供很大的保护。如果没有它，那么这个关节呢势必会越来越蜕变，出现更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不能走路。
14: 袁叔叔，您这软骨，
10: 我得保护好了呀，
14: 把残存的那一点保护好了。
10: 对
14: 是吧？
11: 对，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这个健康学院都不委婉，从现在开始保存尽量多好的软骨。
14: 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想要知道这3毫米的软骨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不光是要看我们的节目，还得看我们的直播。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那咱今天现场啊，咱们健康学员还有一位胡阿姨啊，胡阿姨刚才呢，其实在研磨的时候反而没有袁叔那么重啊，但是胡阿姨是曲主任的患者。
15: 对，
14: 您也是软骨出问题了吗？
15: 对，我在 5月1号的时候就靠着沙发边够东西，拿膝盖顶着。
14: 您靠着沙发边怎么？
15: 沙发这个背儿就是整个边缘，哦，整个一长沙发边缘又有木头又有这个，我这个膝盖顶着这儿够后边桌子东西，这一够呢够不着，俩手一够，嘣儿就这一身，我这个骨头就这样就有声音就鼓了，当时腿就弯了，哦，就直不了。哦。

0: 所以呢这个属于什么呢，自己平时忽略，就说这膝盖不能顶，也不懂得保护，就觉得无所谓。实际上我这是多年肯定是软骨已经出问题，经过我这有压力这一够嘣，这一响就出事了。
1: 这一次是个导火索。
0: 对，哦，就这样
1: 就找到徐主任了。
0: 对，
1: 胡阿姨当时来找您的时候，她那个膝盖，她这3毫米的软骨到什么程度了？
2: 她已经有磨损，还掉下一小块来。
1: 对，啊，掉下来，
0: 对，
2: 掉下一小块来。所以说她原来肯定就不太好了。
0: 对，
2: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有薄弱点，她再一冲击，她可能就下了一块。哦，
1: 那您的那个嘣儿的那一声，有可能就是它掉了，
0: 特别脆，就跟起瓶子盖嘣儿的一声，真的啊，真是啊。所以呢，就是自己不太，因为觉得身体也行，这无所谓。其实日常当中啊，好多就像咱们跪在地下、床底下拿着东西都忽略，实际上这膝盖真得保护，就咱这拨浪盖特重要。所以我通过这次呢，结果呢就去求医了，最后做这个核磁发现就有这碎骨头。
1: 那您做手术是给他把这个碎骨头拿出来
2: 先取出来？对，这个啊只是恢复他这个健康的一个，我们说打开一扇窗。其实后面呢还需要很多的康复训练。
3: 就是往往啊，人一说这膝盖疼就说你这是骨关节炎，也我们也搞不清楚这骨关节炎呀和这个3毫米这损伤啊有什么关系，是一样的吗？
2: 关节炎不仅仅是软骨损伤啊，它既包括软骨损伤，也包括里面的滑膜增生、滑膜炎，甚至包括其他半月板的磨损等等等等。但是这个软骨损伤是它最严重的一个病理表现。
1: 来看第二个关键点，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在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大家先猜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症状？
3: 肯定就是疼啊。
1: 疼啊。啊，
3: 对啊，膝关节疼啊，然后站不稳，站不住。
2: 揭晓一下，
3: 酸疼。
2: 酸疼。
3: 酸疼。
2: 你看说中了。
3: 哎，我说了一疼。
2: 对对，其实这个酸疼啊，它是一个我们关节炎早期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早期这个软骨只是有一部分磨损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的力量不能很好的经过软骨得到分散，那么它就会集中在某个地方，那么走长的时候，这个地方力量应力越集中越多，它会影响我们软骨下面的骨头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生物学感受器，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酸这种困或者疼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动得多了走得多了会出现酸痛的感受。
2: 对对，是这样的。哦，
1: 燕子阿姨，您平时比如说锻炼啊，或者说表演空竹的时候，时间长了会有这种酸痛的感受吗？
4: 有，因为您老来回来去跳跃呀，后边这个姿势来回来去，你拧巴它呀，你转身后什么的，它这骨头不可能脚底下脚心转呢，是吧？它的由这儿它有一脚步那寸劲儿。
2: 所以早期有时候未必是一种尖锐的疼痛，它可能叫酸疼，但是酸疼特别不容易引起我们的重视，反倒是尖锐的疼痛我可能会着急，哎，我去医院看一下。
4: 你想歇一会儿就好了。
5: 对对对对对，
4: 有时候
5: 是这个道理。
4: 半蹲啊，
5: 对，
0: 半蹲的情况特别容易这酸疼坚持不住。
2: 是是是，
0: 比如说你在水池那儿稍微拧毛巾啊、洗头或者
5: 长期一个姿势，对，
0: 就这半蹲最要命。哎，
1: 主任，我有一个症状啊，就是我猛地做动作的第一下是疼的，但是呢练一练缓一缓它就不疼了。
3: 那就
1: 也算是
3: 活动开了。
2: 您觉得是活动开了？
3: 对啊，
2: 但是这也是一个预警信号。
1: 哦，这也算是了。
2: 为什么？就是我们常不活动的时候，你再突然一个运动，如果我们里面有些小的炎症或者咱们无菌性的炎症，它里面会导致我们滑膜的增生，那么我们在刚开始活动这一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走开以后呢，随着我们滑液分布均匀，你的润滑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我们关节会觉得舒服一些。
1: 紧张了啊。来看看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啊。
3: 卡顿。
5: 卡顿。
1: 有这症状吗？
5: 有。
0: 这
1: 都有啊。
2: 都有症状啊。
1: 什么情况下会卡顿？
3: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一走，哎，一下不能动了，就跟锁住了似的。然后就等一会儿稍微的动动，一点一点的动，然后慢慢能恢复过来。
1: 您呢？
4: 我是在厨房做饭呀，或者时间长了站一个姿势，站时间长了要迈步，就得先这样一下，弯一下，再伸直了，两下，再迈步就能弯了。
5: 我是早上起来必须得，就这个得动一下。
1: 哦，
5: 哎，他
1: 活动活动，
5: 活动活动，对对对对对。
0: 我这个是有这卡顿现象，关键还伴随的有咔吧咔吧这个声音。
2: 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卡顿的原因。其实卡顿呢，就是因为表面的软骨啊坑坑洼洼，它不是在一个光滑的软骨上互相的摩擦，互相的这个行进，它是在像我们真的像我们在走那种凹凸不平的路面，它在不停的这个就翻山越岭是吧？这种感觉。
4: 我以前原先像他那种嘎啦嘎啦响那个。有那种现象，近这一两年没有嘎啦嘎啦响了，但是疼了，又卡顿，是不是由这儿发展到这儿了，严重了？
2: 您说的非常对，它是在一个进展。之前呢，有点就是酸疼啊，慢慢慢慢的，我们觉得有一些卡顿。
4: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会主动的减少活动量。
4: 嗯。
2: 那减少活动量呢，你自己觉得好像好多了。其实你自己对比一下，您前后的活动的量，还有活动的这个类型，已经有所改变。
4: 那做减法运动，做减法。
2: 您就是在主动的规避这些症状，或者规避这些让您的不适感。
1: 但是症状疾病还在，
2: 它的客观存在还没有改变。
1: 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症状了啊，还有一个
2: 我们来看一下，
5: 这就是肿胀了，
1: 来了，
5: 对，
1: 肿胀就来了。
2: 对，肿胀呢，相对而言，我们的酸疼也好，我们的卡顿也好，可能更严重。这个肿胀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炎进展当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的滑膜的增生，滑膜增生，它本身会分泌更多的滑液，那么就是形容我们所谓的积液。那我们的关节呢显得就肿大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关节炎的进展，我们反复的磨这个关节啊，这关节会长出很多的骨刺、骨赘，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关节的骨头也会变大。那么骨头又大，外面又长了很多的滑膜，又有很多的积液，影响这软的硬的合在一起，我们这关节就会慢慢的肿胀或者膨大。我以前也有一个老病人，然后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在门诊，最早啊，他就是这个，他说叫酸困的感觉。
1: 嗯，
2: 当时呢，我呢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让他去做康复。其实，但是呢，很遗憾，他觉得不太在乎。他说我还没退休呢，我这个我忙着呢，我现在顾不上。等再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来想开点药，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啊，这个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会这个卡一下绞索。他跟我说绞索，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他说我从书上看的。你看人还看书，但是呢，很遗憾，他虽然看书，没有吸取书中的这个精华。
0: 病情严重了。
2: 哎，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您这其实已经进展了。他说我有很多事儿要干呢，我还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顾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门诊再见他的就不一样了，就肿了一大块。
0: 哎呀，
2: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啊，跟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一二三三个步骤，我就想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第一道警报、第二道警报、第三道警报，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道警报。
1: 嗯，一定要保护好这三毫米。
2: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2: 固然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哈、啊，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更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1: 日常的生活，
2: 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6: 膝盖总是反复疼痛，可能和这个日常习惯有关。
2: 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跑。
6: 哪些康复运动能科学养护膝关节？
7: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2: 哎，我想做一个小的情景来、
1: 啊、
2: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员，哎，就比如说您，
9: 嗯，
2: 您平时啊就是跟咱们、
9: 嗯、
2: 哎，咱们俩站着聊天
9: 啊，
2: 哎，咱们聊了半天了，
9: 是是，
2: 然后您怎么站啊？
9: 一般就是这样的，要不就换个腿，
2: 嗯，
9: 哎，
3: 稍息，
5: 那个绳儿，对对对，嗯，就这样呗。就
2: 其实呢，这里面就有一些误区。您看我们这个、这个姿势，刚才像您这么站的时候，重心都在哪儿啊？
5: 在一条腿上是吧？
3: 您是老换腿还是就？
5: 经常得换，要不然你这酸呀、啊。
2: 您看，关键词出来了吧？酸，为什么酸呢？他受不了了。
5: 对，
2: 本来我们两个人站着是两条腿着地，是吧？
5: 确实，
2: 我们身体重量放在两条腿上。您现在呢，一条腿稍息了。
5: 对对。
2: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5: 对对对对对。
2: 它的重量全在一条腿上，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跑。
3: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以后改了，出去聊天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落地。
0: 对，
2: 当然也不用那么板正啊、但确实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力量的均衡。对，你想试一下是吧？
5: 是是是是。
2: 我们稍微放松，我们试着，哎，您自己内心当中想着，我们把身体放往上拔一点，
3: 往上拔。哎呦，不用，
2: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稍微放松一点，哎，慢慢轻轻的往上拔一点，就是让我们身体稍微平衡一点，不要朝一边倾斜。为什么往上拔呢？就像一棵往上长的一个大树一样，直上直下，这样。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平衡的可以落到我们的脚上？
5: 是是是，能感觉的。
2: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骨盆呀、您的脊柱啊，都开始支棱起来了。
5: 对对对对对，他得用上劲儿。
2: 对对对对，
5: 用上劲儿，胯也得用上劲儿，腰也得用上劲儿。
2: 目的是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的体态变得更周正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力量，还是说力量能够从上到下，很平均的、很均衡的落到我们的地面。
5: 这样站着的吧，他这感觉他这个就是挺稳当的，挺舒服的膝盖。
2: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这很长时间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慢慢开始做这一行以后，我想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其实不是就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姿，很平衡的传导力量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古话它是有道理的。
3: 站如松，您已经体会到了。坐如钟，您
5: 对对，接着坐着，
0: 走路一阵风。
2: 对
5: 对对，
2: 站如松，坐如钟，将来就走路一阵风。
5: 我这腿啊，现在是早起来，它就是发皱的很，必须得揉揉啊，搓搓啊，活动开了才行。另外一个就是平常要走多了，它会疼。这回是找主任给我找一个康复治疗的办法。找您来康复来了。哎呦，
2: 正好今天我想带您啊练一个先进的仪器，不过练之前呢，咱们先去换个装备。
5: 好，
2: 走。
5: 我这个装备换完了，像穿个大健美裤。
7: 那为什么它紧绷的像个健美裤一样呢？因为啊，咱们需要这个紧绷的状态才能看到您的下肢力线。因为咱们这个呀是反重力跑台，一会儿啊您穿的这些裤子会和我们这个器械的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里面会给您充气，就跟太空漫步似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充气了。
5: 好，
7: 慢慢慢慢，这个气儿就越来越充足了，就给您托起来了。这样不是就减轻您膝盖的那个压力了吗？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对膝盖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我们同样活动相同的肌肉，但是呢，膝盖的负荷会比原来要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下肢很痛的患者，我们会用反重力跑台进行训练。那我们先用反重力跑台进行一个走路，您感受一下跟平地走路的区别。
5: 感觉的轻省，膝盖的受的这个压力好像没那么大啊。
7: 轻省一点。
5: 对对对对，很轻省。
7: 然后您自己可以观察这个视频，嗯，您的这个步态是不是良好的，嗯，您的脚是不是对称的，嗯，您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头是充气儿的，
9: 对啊，对对，
7: 鼓的，
9: 对，
7: 它就是把您整个身体能承托起来。您看这下面体重减轻40%啊，现在的负荷也就是您60%的这个身体体重了，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台器械去做训练的原因了。那我们就是走10分钟左右，什么时候结束？啊，您感觉已经有疼痛了，我们就暂停了。
1: 真是不错，
3: 那怎么跟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器械差不多呀？只是腰里粗了一圈儿。
5: 嗯，它很不一致，轻松很多。它是把空气把身体啊拖住一些，拖住一些的，您的膝盖的这个受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是哦。啊，您走道就很轻省。
2: 您觉得做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5: 哎，很舒服，很舒服。要平常要这么走的话，就是我像这个速度的话，那我这膝盖肯定是受不了了。
3: 那个就是康复训练。
5: 对对对对，
1: 我感觉袁叔叔刚才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都轻盈的快跑起来了。
5: 对对对对对，这个，要是平常的话就这样的话，这膝盖肯定受不了了，嗯，这玻璃盖疼着了，就这样走没事，下来以后挺轻松。
0: 因为我的膝盖呢也在那儿做了手术，结果呢也是在康复当中。我在康复那儿有康复师，他引导你有那种拉力，而且呢有那种各种器械在球上练你的肌肉，还有呢让你就是练这个走台阶，一步一步走，哦，来解决。
1: 您康复多长时间了？在那边
0: 我7月15号哦，做的手术到现在。
3: 您觉得那个您自己觉得管用吗？
0: 太管用了，
3: 就是康复训练
0: 特别管用。你看我现在原来不行啊，
5: 能屈下去了，
0: 能屈了，
5: 能屈下去了，能弯下去了。
0: 对，可是现在呢，整体这个肌肉已经在增长了。嗯，就通过这个科学的锻炼。
2: 其实我特别想说，肌肉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它要稳定，我站得稳，我能稳，我才能走得远。嗯，哎，是这个道理。但是稳定来源于什么？一个是我们膝关节本身的骨性结构，哎，我们这它就长成这么一个形状，它就有一定的稳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群保护它，扶持着我们这个膝关节，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您设想我们这个膝关节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它的磨损就少。反之，如果我们的肌肉不是那么强大，我们走路这个膝关节，我们膝盖左右左晃右晃，我们这个腿大腿小腿之间也老错动，那您想想这个磨损得有多大，是吧？
1: 所以啊，大家得练，但是呢得科学的正确的练习。
2: 对对对，
1: 把我们膝关节这周围的铠甲给它筑牢了。
2: 哎，对，
1: 这样才能更稳定更安全。
0: 是，
2: 您说的太对了。嗯，但是科学的练习就需要有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很多小吃啊都号称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来自于酥灶肉，但是啊，酥灶肉在史料当中还真有记载。这溥杰的夫人啊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里边写到呢，说乾隆45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啊住在陈元龙家的园林当中。那么这一年呢，其实陈元龙啊早就过世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张东官的厨师啊，给乾隆做了一道带肉的汤菜，这乾隆吃完之后呢，非常受用，于是啊。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把这张东官啊带回了北京，进了御膳房。因为这张东官呢，他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个肉菜就命名为叫酥灶肉。那后来这酥灶肉变成卤煮火烧呢，这个没有史料记载，都是靠着民间的说法。那这说法哪来的呢？因为在老北京啊，有一个《燕都小食品杂咏》里边写了这么几句，叫做“酥灶肥鲜保质馋，火烧汤字肉来欠”。您看这里边呢，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的，所以说演变成这卤煮火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城做卤煮的店铺啊，着实是不少。可是呢，在东四大街有这么一个卤煮店，这门脸不大，不光是周围的街坊啊，很多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那么他们家做的卤煮到底哪儿不一样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燕缸是东四卤煮的味道掌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来胡同找肖大爷一回，把新做好的餐厅名片给他。
2: 哎呀，
3: 哎呦，来了您。
2: 哎，
3: 好，
2: 快过十五，给你拿点小盒玉。
3: 有
2: 那个名片发完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再给你拿一盒。
3: 哎呦，感谢感谢，
2: 我得感谢您啊，老那个
3: 咱这老店怎么也得给
2: 宣传宣传是吧？
3: 给宣传。
4: 你看我就住在这个4条这个68号对面胡同博物馆，他们有好多参观的。我这个退了休了，没事了，我就拿出这个他们经理印的名片，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没吃饭，到这老店去品尝品尝。
0: 肖大爷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担任餐厅的义务宣传员，正是因为这是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餐厅。
4: 今年78了，48年生人，从小就吃这个卤煮。买那么一碗了，上面还有几片五花肉，那个心肝脾肺肾也吃了，还有火烧主食肉，那全都有了，再撒点香菜，哎呦好香。
0: 卤煮火烧是老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相传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由宫廷御膳酥灶肉演变而来，最早在北京南航街一带流行，因为价廉、味美、管饱，深受重体力劳动者的喜爱。让肖大爷心心念念的东四卤煮，可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原名叫做四如春饭馆，公私合营之后改名叫东四食堂，因为卤煮而远近闻名。
5: 为什么说咱这个店一直没有挪地儿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会儿就一直就这样的。他最早从52年、62年卖食品的，再后来就是成立东四食堂，公私合营以后，湖南菜馆，这就是公私合营以后的，属于那个东城饮食公司管理了。再后来，9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路店，这是2000几年的，这就是现在的。
0: 来吃东四卤煮，你会发现这家的食材色泽微微发红，这正是饮宴缸。

0: 坚持老传统的结果。
1: 先用清水清洗两次，开水焯两次，然后用活水给它把这水都冲掉，冲到这个水清亮了。
0: 加入老汤炖煮之后，尹彦刚还会加入红曲。这个做法在北京很多卤煮店里已经见不着了。
2: 我们用这个红曲上色，最大的最早还原就是这个卤煮的原来的样子。十五人都知道，最早这个卤煮是起源于酥燥肉，酥燥肉上色就是用红曲上的色，美观好看，它呀增香去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原有的这些东西的本来的样子。
0: 除了红曲，尹彦刚酱肠子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六必居的腐乳。
2: 一直在用这六必居的这个，它比别的腐乳更软一点，在汤里更容易合一起，豆香酒香都比较浓郁，对于脏气味会有更好的压制，而且还能增加这个汤的厚重感。
0: 六必居以百年匠心诠释中华老字号的味觉传奇。六必居腐乳严选非转基因大豆，经天然发酵，成就细腻绵软、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将肠子、肺头、五花肉、豆腐和火烧分别炖制，待客人点单之后，再装到一起，淋上蒜汁，撒上香菜，这份卤煮火烧便算完成了。
2: 火烧是透而不糟，肠呢是软而不塌，豆腐呢一定要它充分的吸收这汤汁。
1: 来，小肠卤煮，都是两个火烧。你看他们桌上吃的那个，桌上吃的那就是大碗的。
0: 自打接管东四卤煮的第一天起，尹彦刚便严格恪守传统的制作工艺。在他看来，食客来店里吃的就是这份老手艺。
2: 老店最重要的是传承，就是有开始做卤煮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改变它，只是在传承它。
3: 我在这儿最起码得七八年了，他们家都是新鲜做的，没有膻味，肠子洗得也特别干净，有嚼劲儿，挺好吃的。
4: 它主要就是那个汤做的味道还是挺浓郁，就浓郁的北京那种传统味道。
0: 食客们的期许对他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咱不能说我接手这些店以后，那咱手上把这店给做黄了吧，咱努力去把这店做好。我觉得质量永远是生存的根本。

千年来的北京，但那会儿一入北京就在龙寺干嘛，就那会儿梦想就是当个厨师吧。其实这一步也挺难的，从入行到我尝上菜得十年。这就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工作十五年，这是龙寺白魁。这第一层是龙寺小吃店，大概到这块儿都是龙寺小吃店，挺大的。底下这层全是卖吃的的，在这待了十五年。这儿原来在那通道头上，那两天我刚来的时候卖羊串，这一天能卖两三千串，这人老多了那会儿。那会儿刚十几岁，也不知道累。

0: 感觉挺新奇的，还挺好玩的呢。如果在老家的话，你只有周中有庙会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么多人，又是吃的又是喝的，你这天天见，天天跟开庙会似的。
1: 尹彦刚是河北人，他来北京的第一站就是东四，如今他依然扎根在这里，这也让尹彦刚对这片街区有了很强的归属感。

0: 楼中火烧酱炒菜，豆汁灌肠，麻豆腐炸酱面，老北京爆肚，要是卤煮、炸酱面、爆肚，炒菜都有。
1: 来点馒头，
0: 来几个？
1: 25个
0: 。
2: 经营好这家百年老店，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
1: 谢谢，
0: 没事，慢走啊。哎，吃什么去？
3: 铁饼的一个。
0: 啊，来，里边走。来一个铁饼的啊，
3: 铁饼的一个，
0: 好嘞。来，大爷，
4: 我来这儿的第一年冬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人来了，他要买8碗烩肠。我说您吃了这么多吗？他说孩子，我从房山打车来的。他说我买回去啊，这是吃3天的，家里啊还有那个老伴儿，还有他弟弟，他们好几个人吃。他说来一趟不容易，他说原来就在这边住，要搬走了，他就跑出来买这烩肠来。就是对于这店的这种思念，其实一直都为了吃的，是吧？他不得说这个念想吗？
2: 尹彦刚提到的烩肠，是一种老北京的市井吃食，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它是炒肝的孪生兄弟，以猪大肠为主料，不加猪肝。肥肠煮透切段，加蒜末酱油，骨汤烩出，勾芡收汁儿。
4: 勾芡的时候一定要匀，这火要控制好了，不能太大，勾不好了就是一大疙瘩一大疙瘩了，就不那么看着那么油亮了。炒亮了以后，之后撒上蒜，把那蒜推匀了，就可以出锅了。
2: 烩肠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自从有了料更足的炒肝作为替代，它在市场上便逐渐被取代了。可是尹彦刚始终把它留在菜单上。
4: 因为好多老的上岁数食客，他们来了不点炒肝，他们只点烩肠。因为这边可能就这一家在做这个。
5: 你看，这就是算一进院了。
4: 一进啊，
5: 一进院，这是倒座房，下人佣人住的地方。
4: 哦，
5: 修建的时候这也没敢动。
4: 哦，这就原有的这个建筑哈。
5: 高贵的宾客来了，这个绿的屏门才打开。
4: 哦，
5: 陈斌来了，来迎一个。
4: 哦，要不然得从这边走。
5: 佣人家人就是两边，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垂花门就是二门。
4: 哦，
5: 有的是铺席包，这高级一点铺的是板子。
2: 在这片待的久了，尹彦刚和很多老食客处成了朋友，这也让他对东四的历史越发感兴趣。从某种程度

0: 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北京通州的历史啊，那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话说在公元前195年，当时呢始建潞县，这潞呢就是马路的那个潞。等到了东汉时期啊，改名叫做潞县，就是加上三点水那个潞。那么金代呢升级为了通州，取的意思啊是漕运通济。等到了元代，郭守敬修建通惠河，把这通州的漕运呢一直引到了北京城里的积水潭。所以元代的积水潭可以说是一片竹炉碧水繁华的景象。等到了明朝洪武元年，当时啊修建了通州城。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飘来的北京城，这话一点不假。您像明代修建紫禁城啊北京城啊，需要的大木料金丝楠木一般呢采自川贵地区，都是由打大运河运进的北京城。包括当时北京的漕梁、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故宫里边铺地的金砖，那都是从大运河飘进的北京。那么今天的通州呢依然繁华，具有烟火气息。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藏在通州的烟火气里。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张涵的一天是从跑步开始的。在他看来，做菜是体力活，身体得先撑得住。
1: 我上班之前会经常锻炼一下，跑步了、健身了，这样会有助于我的工作精力更加充沛。
0: 张涵今年34岁，年纪不大，活力十足。上班之前一刻也闲不住，可一旦上了灶，他立马收起那股跳脱劲儿，变得格外细心，每一步准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

0: 第一个呢，我叠的是我的颠锅布的毛巾，这样呢我抓锅会更舒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灶台呢都是不锈钢，会很滑，所以说用它来起一个防滑的作用，而且呢看着也是白干净。
1: 张涵所在的采风楼中餐厅主打创意中式融合菜，以不时不食为根基，打破菜系边界，将各地美食元素与老北京的烟火气融于一息。而在所有的菜品之中，张涵最拿手的非荔枝虾球莫属，这是一道把甜和鲜揉在一起的功夫菜。
0: 我们一定要选用鲜活的十六头生猛的海白虾，一定要活的时候去给它剥掉，这样呢打出来的虾胶呢它肉质会特别紧实。

0: 打成虾胶之后呢，它的虾肉会特别紧实，做出来的荔枝虾球呢会弹牙。打到什么程度呢？倒立起来它不掉，这种程度是合格的。
1: 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是芝士嘛，芝士呢奶香味不能特别足，足的话会强调虾的本身的鲜味。包的时候不能是一边厚一边薄，这样炸的话它会爆浆。

刚开始下锅油温不能过高，过高的话它外表那个酥皮会变白，不能让它爆浆。最后我们还要升一下油温，为了把虾肉里边的油分给逼出来。

0: 这样吃着会比较健康。
1: 外壳炸出荔枝壳般凹凸酥脆的褶皱，内里裹着鲜虾的弹嫩与芝士的奶香，口感外酥里嫩，火候差一分便不脆不香。这道菜要做好，全凭多年功夫的拿捏。尽管张涵工作的采风楼是通州皇冠假日酒店内的中餐厅，有着成熟的供应链，但是一有空他就喜欢去菜市场看看。
0: 它这藤壶挺肥的还啊，
2: 我这是西班牙藤壶。
0: 西班牙藤壶，我感觉国产的没有这么大，这都是自己手剥的啊。这枸杞还有新鲜的吗？咱还有这个樟树港吗？
3: 说实话，很多厨师呢感觉跑菜市场呢折腾人，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菜品的底子啦全在食材上面，有些细节呢只有自己到了现场去摸去看，心里边才会踏实。
0: 黄油老鸡多少钱？
4: 黄油老鸡最好的50一斤。
0: 来一只吧，给剁了吧。哇，好亮啊这鸡。
1: 张涵今天来菜市场除了工作需要，也有一点私心。
0: 谢谢啊。
5: 去我梦开始的地方，去我姑姥姥家。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暑假寒假都是在姑姥姥家度过，
0: 反正就是一看到老两口还感觉自己就是个孩子。
5: 姑姥姥也是一个启蒙老师吧。
0: 哎，舅舅，舅妈，
6: 哎呦，
0: 姥姥，
6: 哎，我们张涵来了。哟，
0: 好激动呀！没买啥，没买啥。哎，舅妈，
1: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一到放假，张涵就常被送到姑姥姥家住。
6: 你今儿下小河呢？
3: 暑假寒假的时候，姑姥姥带着我经常一起包饺子。
5: 不让我跟子贤打架。
0: 主要是，这不是您做劲儿做得好，我擀皮儿。我舅妈然后包。
6: 小的时候啊，淘气是淘气，倒是挺听话的。我有一个孙女，我这孙女他们俩啊，上下差一岁。张涵呢爱吃饺子，我给你们拌馅儿，给你们和好了面。一个人擀皮儿，一个人包。孙女跑着玩去了，她还跟我这儿还擀皮儿呢。哎，我就觉着这孩子行，将来以后这就是他的爱好。
7: 辛苦啊。
1: 如今那个曾经在厨房打下手的小跟班已经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
0: 那个是鸡油，鸡油。
1: 家人遇到厨艺上的疑问，第一个就问张涵。
8: 你看看，
0: 行，这不挺好吗？
8: 挺好啊。
0: 嗯，一会儿把鸡炖出来往那边一放，五分钟就好了。
8: 干的好像没那么。
0: 干的便宜啊，它这个是季节性吗？啊，现在正是这个菌的季节嘛。
3: 如果没有当时姑姥姥带着我一起做饭啦、包饺子啦，就不会对这行有特大的兴趣。毕业之前呢，老师就问过你想做什么，当时我说我想做厨师。
0: 来吧，先喝碗汤吧。
6: 真不容易。
1: 为家人烹制一桌可口的饭菜，总能给张涵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份满足感正是他日后走上厨师之路的重要缘由。
6: 工作那儿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6: 忙吗？
0: 生意也还行，干我们这行创新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这方面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迎合市场嘛。
6: 把菜做好了，也注意身体，自个儿注意休息，你菜才能做好。
1: 从姑姥姥家回来之后，张涵立刻投入到新菜品的研发当中。这次他想做的菜叫荔枝木烟熏牛小排。
3: 荔枝木烟熏牛小排这道菜呢，是从我们中餐厅有一道文火牛肉，它半年以来卖了近千份，所以说呢，我又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下升级。
1: 文火牛肉是一道讲究火候的粤菜，选牛腩或牛腱，用文火慢煨两三个小时，火小汤不沸，肉质酥烂入味却不成渣，入口软糯咸甜，是岭南慢工出细活的代表。
3: 就是我有一道文火牛肉，我想让它进行升级，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2: 首先肯定是一个低温料理，要保持这个牛肉的鲜嫩的水分充足。
1: 张涵是学粤菜出身，这道菜本就是他的看家绝活，可他偏偏要选择突破自己。他向酒店里最懂西餐的主厨请教，希望用中西餐结合的手法将这道菜做到极致。
2: 比如说西式的香草加上荔枝木的这种木炭，我们去做一个烟熏的一个技法。
3: 我经常看您做，就是西餐里边它会有一些炙烤之类的，可不可以进行一下结合？
2: 我觉得如果再放上一点焦糖再去炙烤，它的表皮不仅颜色好看，口感也会更好，也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1: 味道要极致，选的油必须很讲究。
3: 这个古传亚麻籽油呢，品质特别稳定可靠。作为北京本地的老牌粮油品牌呢，油品呢纯净，没有杂味，而且呢，对于我们厨师来说呢，不会抢味，它会有自带一种亚麻籽油的一种香气。
1: 好的油看得见，古传亚麻籽油滴滴纯正，油质清澈，亚麻籽核心营养的那部分被精心的保留下来，凉拌、烘焙、入菜，它是厨师的最佳拍档。煎完牛小排之后，在同事的建议下，张涵将文火慢炖的工序调成了低温慢煮。
3: 用60度进行6个小时的低温慢煮，煮出来之后呢，这个牛肉的肌理和口感会更加丰富，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不会流失的这么严重。
1: 收汁的时候小火慢煨，这是粤菜的传统手法。出餐前再点燃百里香、迷迭香和荔枝木，用来熏肉。
3: 我们从西餐的技法上结合了我们粤菜当地的一些荔枝木去来烟熏，增加它的果香体。
1: 端上桌时，这道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口感与文火牛肉相似，烟熏味不抢戏，只在后面拖着牛肉本身的鲜。嚼到最后，果香依然留在舌尖。张涵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3: 我回家之后，我会自己琢磨着做饭，什么东西都要炒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和泥巴都要炒一下了。
1: 16岁的时候，曾有老师把当厨师的苦一条一条数给他听，他是这样回答的：
3: 我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同样行行都有行行的难，这些咱都抛开，我只要热爱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热爱。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采风楼中餐厅味道掌门张涵。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在南锣鼓巷守了20年，
7: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哎，
1: 把胡同人情炖进卤肉饭。一个藏在798深处，把盐帮古法原样搬上北京餐桌。一个守的是母女接力的热乎劲儿，一个守的是逆流而上的小众本心。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最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人啊，真是特别多。有人说了，这一次啊打18个喷嚏，还有人说感觉以前从来都不过敏，这怎么突然就中招了？
1: 对，最近过敏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那北京同仁医院的张元主任医师呢，针对过敏人群也普及了一些知识。咱呢先说重点啊，过敏不是遗传病，但是有家庭聚集倾向，发不发病呢取决于基因加环境暴露。过敏呢有积累效应，一旦过敏源呢因为累计超过了个人的承受值，这症状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人是突然从某年开始就过敏了。
0: 另外啊，还有的人说这过敏是代表免疫力更强了吗？甚至说啊，这锻炼能够练得不过敏。
1: 医生说了啊，这过敏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过敏体质成年之后很稳定，想靠锻炼彻底避免过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规律的锻炼、规律的作息能够减轻症状，降低发作的频率。
0: 还有一个是大家特别容易搞混的，就是过敏和感冒这到底该怎么分呢？
1: 这记住几个关键点。过敏呢是以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眼睛痒、结膜充血为主，一般呢没有嗓子疼、浑身酸痛、发烧。这感冒呢往往伴随着咽痛、乏力、酸痛，眼睛鼻子痒呢是相对少的。病程上啊，过敏只要接触过敏源就反反复复，能持续好几周。这感冒呢大多是7到10天自己就好了。
0: 确实过敏很不舒服啊。那所以大伙儿就想说，这过敏要是能够断根儿，这就最好了。
1: 所以有个办法叫脱敏治疗，可以理解为呢对单一过敏源的去根儿的治疗。原理啊是让患者反复接触逐渐加量的过敏原提取物，让这个免疫系统呢产生耐受。不过呀，这个治疗的周期一般得3到5年，而且呢适合单一过敏源过敏的人。对普通过敏人群来说呀，咱们呢还是要做好防护工作。
0: 没错，这秋天啊花粉高峰期，咱们出门呢要戴好口罩。如果说呢可以戴上护目镜当然是更好了。回家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洗洗鼻子，换好外衣。
1: 如果要用药治疗呢，使用前必须得由医生全面评估，另外呢全程得规范，别擅自停药。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想问问阿龙啊，平常在下车开门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留一下后面的情况？
1: 这我特别注意，无论自己开车还是打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就先看后边。
0: 没错，这就对了哈，这老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下车开门如果是疏于观察，万一后面正好是有人经过，那可就是大事儿。
1: 这是咱常说的开门杀。有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呢因为开门杀引发的事故超过了1000起。
0: 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针对开门杀这种高频隐患，专门呢是做出了全新的细化规范。那么具体都改了哪些？咱们平时开门到底该怎么开才更加安全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未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来没注意他机动车人。
4: 他撞到你挡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我刚刚开上来，他门就开开来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然而，就在交警处理完这起事故后，不远处再次发生类似险情。一辆白色轿车司机在路边停车开门时，同样因未观察后方来车，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碰倒在地。刚刚画面里的这两起事故，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全人员损伤。
2: 它带来的危险，轻则受伤，重则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为什么只是开一下车门，危险却这么大呢？
7: 汽车在

0: 在停车途中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的速度撞，那力量也非常大，因为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5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1: 柳教授表示，除了车门直接撞击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0: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二次事故，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1: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2: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
3: 它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1: 其实开门杀事故并非无法预防，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只要掌握正确安全的开门方式，就能大大降低风险。那么到底怎么开车门才能避免开门杀呢？
0: 双手捂门，近门端的手拉住门把，远门端的手去开门锁，这样呢既可以达到转身扭头观察侧方后方情况，又可以保障门在打开的时候开合的力度，避免呢门被外力突然的打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开门的时候要掀开一个缝，它既可以让驾驶员通过这个缝隙观察后方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这个缝隙提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避免呢发生意外情况。而后呢是开半尺，再次警示后方，到了完全确认后方安全了，这个时候是全都打开。
4: 这买东西要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是呢售卖厨具的翁先生近年来却遭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家饭店呢是联系自己要采购餐具，可是啊这货早就送到了，但是呢货款却迟迟没有拿到手啊。
5: 听翁先生说呀，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啊实际经营人没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啊左催右催，这尾款愣是没拿到。
4: 翁先生呢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将该家公司和负责人告到了法院。胜诉之后啊，翁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法官介入之后，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6: 钱肯定是给了，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7: 啊，同不同意啊？
8: 分不了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法律的厉害。
9: 这天，记者跟随通州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餐饮店展开执行工作。该饭店负责人曹某拖欠了原告翁先生一笔货款。
10: 我们这个情况其实也好几年了，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个就是做餐饮这种餐具啊厨具啊这方面的，被告他就联系到我们，就是说要购买餐具，但是当时说的是货到就付款，然后付了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把餐具都送到这儿来了，后来就联系不上，然后他就不付款。
9: 原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当时说的是货到付款，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而当餐具送到餐厅后，负责人曹某却只支付了一半的货款，之后就不给钱了。
10: 他就是可能觉得没跟我们签合同，然后你也找不到我，你维权成本也高，东西送完了之后他还能联系上，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9: 更令翁先生没想到的是，再次来到这家饭店后，发现这里的名字也变了。随后原告翁先生将该餐饮公司主体和曹某共同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拖欠自己的货款及利息。然而判决生效后，对方依然没有履行，翁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事发地。据这个申请人告诉我们呢，虽然现在这个饭店的名字进行了更换，但是这个经营主体呢依然是被告公司。那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楼上的饭店来看一看。
12: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
7: 您是负责人。

0: 是什么？
1: 我是店经理。
0: 我问一下，咱这个店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吧？
1: 嗯，是。
0: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1: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0: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1: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0: 店长是法人吗？
1: 不是法人。
0: 不是法人。
1: 嗯。
0: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1: 对，不是法人。
0: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1: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
2: 法官了解到，该餐饮店虽然更换了名字，现在一共有三家饭店共同在这经营，但主体都是被告公司以及由曹某来负责。随后又有一名员工出来与法官进行交涉。
0: 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怎么样？
3: 这个流水我不。
0: 你公司的财务呢？
3: 财务今天休息啊。
4: 我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甭管是通过美团呀、什么平台呀，还有现场啊，肯定是有收入，对吧？啊，那我们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执行案件，能现场解决，
3: 这个
4: 就现场解决。
3: 解决不解决？
4: 解决不了的话，
3: 这个、
4: 您先听我说、
3: 啊，
4: 解决不了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
3: 嗯。
4: 我们得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2: 随后，法官对该饭店进行了活封措施，
5: 也是希望。不影响他们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呢，能够让这个被执行人呢把法律生效的义务呢能够较好的履行，因为咱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款也不多嘛，然后呢也是希望他们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2: 而就在执行后的第二天，该案的被执行人曹某也来到了法院。
6: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7: 那商量什么？那得再看看。
8: 分不了期，分不了。我觉得钱就应该给人了。中间的这个维权成本，我们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怎么算？对吧？如果说这次不是执行法官您帮我们过去，人都见不着。
6: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首先，咱们是本着。都想解决问题的这个，
8: 你们最开始就没想付这个钱，你们最开始不签合同就没想付后面的钱。
6: 首先对事实的这个，我买货要付钱，我没有否认，我都没有张嘴说话，你把这咔咔的，这就认定为我怎么怎么样。
7: 钱给，钱就给，怎么给吧。
6: 所以说，我就是想来。商量，钱肯定是给呀、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7: 啊，不同意啊，分不了期。
6: 但问题是现在你让我立马拿十几万，我确实也拿不出来。
8: 你当时别拿我们东西嘛。
2: 经过法官现场调解，双方也协商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6: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少时间呢？要一次性给的话，
8: 最多一星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尽最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去宽容。去和解，去谅解，但是你们这种我确实接受不了。
7: 拒不履行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是要坐牢的，是吧？现在只是活封，活封就是没钱，你正常进行，在你那吧台上给你卸了封条了，下一步肯定要把你的门给你封了，折得那一步，是吧？今天给点，下周之前全给清，行吗？
6: 今天我先给他转两万吧。
2: 最终双方约定，当天由被告先支付2万元，剩余的钱款在一周内付清。而我们也从法院了解到，目前被执行人所欠的货款及利息近14万元已经全部缴纳完毕。
9: 这时隔这么久啊，翁先生总算拿到全部的尾款了。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这做生意，尤其是涉及大额款项的生意啊，咱一定签一个正规的合同，把这个违约责任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呢，更能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近些年来啊，各地文旅市场竞争是空前激烈，不少旅游目的地呢是各出奇招啊，是想方设法的在吸引游客，宠着游客。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啊。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这游客就是自己的财神啊，善待游客就是善待自己。但是呢，也有商家把游客当成了韭菜了，能割啊就割上一茬。咱不夸张的说啊，这样的商家就是在挖旅游目的地的墙角。
9: 没错，最近呢，山西大同啊一家饭店搞这阴阳菜单，同一道菜卖给本地人是一个价，卖给游客另外一个价，那卖给外地游客的价格呀要比本地人贵。这

0: 一道菜差价呢，少的是几块钱，多的可能是几十块钱。这事情啊被曝光之后，舆论是一片哗然。
1: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位有着11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王大锤，他平时呢是既分享饭菜可口的宝藏饭店，也会曝光有问题的饭店啊，帮网友去避坑。这不前不久，他是接到一位粉丝发来的信息啊，对方说呢，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呢是存在着阴阳价。就是店家呢会根据顾客口音来判断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如果是外地人啊，就掏出一份价格贵的菜单。
0: 那为了一探究竟啊，这博主就带着本地的朋友去这饭店吃饭了，还特意呢分成两桌，一桌呢拿外地口音点菜，另一桌是本地口音点菜，结果还真就发现了阴阳菜单。咱们一起看看博主发布的视频。
2: 这个
3: 是羊
2: 肉
3: 吧？小米凉糕来是吧？来个羊肉。
2: 公鲈鱼是啥的呀？
4: 海鲈鱼，这个是冰鲜的。
2: 来一个便宜的吧。
3: 是我们点的菜，结完账了，
5: 菜齐了。
3: 此时朋友那桌也准备点菜了。对比一下我们点的菜，大同锅包肉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延津黄旗羊肉我们98，他们88；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6: 去找商家理论。
5: 你是老板是不是？
4: 啊，您说。
5: 我这个菜为啥比别的桌贵啊？
4: 我点的都是好的呀。
5: 啊，这一样的菜还分好坏啊？
4: 哪个比别人的贵呀？
5: 功夫鱼78，别人桌为啥58？我这个延津黄旗羊肉98，别人桌为啥88？
4: 您明码标价，一个价，
5: 俩菜单了吗？一个菜单，
4: 啊，一个菜单啊。
5: 那为啥别人结账跟我不一样啊？
4: 不一样的。
5: 完了，来个本地人就给便宜的。
4: 我便宜那人可能是给打个折，不是老顾客嘛，我们就
5: 多贵一点。怎么打折？
4: 怎么打折呀？
5: 打几折？
4: 反正是老顾客就优惠一点。
5: 你认识他吗？
7: 认识我吗？
4: 认识。
5: 那不认识为啥给他打折？
4: 我没给你打折吧？
5: 啊？
4: 你俩跟我说句话，我有点忙，大哥。
5: 有点忙，那你捋捋。
8: 诚信的生意，
5: 诚信的生意，
4: 还小心
8: 生意啊！放这暑假哈，整个每一个饭店哈，从哪儿他都
5: 欧洲辣菜单，
8: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
1: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延津黄旗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0: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的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1: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0: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1: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0: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 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0: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1: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0: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前些天，广西百色凌云县交警接到报警电话，说啊是有一辆轿车横停在了马路中间，车里面驾驶位上一名男子是昏睡不醒。
0: 这交警呢是立刻赶赴现场啊，好不容易把这男的叫醒了，车里是弥漫着一股酒气啊，不用说，这男子肯定是酒后驾车，中途睡着了，而且呢酒还没少喝。
1: 经检测啊，男子是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这一下问题那可就严重了。
6: 当天在凌云县明明大酒店路段，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当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7: 等我们先醒。
9: 你醒来，你醒来。
6: 经司法鉴定，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宵夜，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路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过进一步核查，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目前，凌云警方以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男子真是不长记性，希望以后呢能够长点教训，跟法律叫板没有好果子吃。
1: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几天在山西河宝高速上，一辆面包车呢是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面包车的车头啊是严重损毁了，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啊，车里的两个人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0: 好在呢两个人并无大碍。那么面对交警的询问，面包车司机振振有词说，这半挂货车别了他一下，这才发生事故的。那真是这样吗？
10: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八大队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称，在辖区河宝高速文源段宝河方向431千米处发生追尾事故，报警人为前车驾驶员，因后车车内两人受伤已报120。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民辅警赶往事故现场。
11: 你车上几个人？
12: 一个人。
11: 他车上几个人？
12: 两个。叫120就弄对了。
10: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副驾驶位上的女子幸好在睡觉，座椅呈放倒状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队民辅警到医院查看后车两人伤情，确认伤情无大碍后，告知该两人随后到交警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13: 他的车稍微歪了一下，我正好别了一下，他的屁股我左右了一下。
10: 面包车驾驶员声称自己没有瞌睡，正常行驶，是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别到了自己。殊不知在等待当事人的期间，大队民警已经调取了前车半挂货车行车记录视频，与后车驾驶员所说有很大出入。大队民警为该驾驶员播放半挂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9: 那是因为什么撞上去的吗？是因为困了，没有判断清距离，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干其他事儿了撞上去了？你总得有原因的呀。
13: 哦，对了，我接了个电话。
9: 你当时在接电话？
13: 对。
10: 事实摆在眼前，该后车驾驶员才承认，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大队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大队民警对该驾驶员进行批评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0: 在高速公路上还敢分心驾驶，这就是玩命啊！这车坏了呢，可以修，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回，所有司机要铭记在心呐。
1: 前些天，深圳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在旅检进行通道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2名女子啊是步履蹒跚，形迹可疑。
0: 在进一步检查当中呢，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竟然呢在这2个女子腿上啊绑着6只活体乌龟。您说这女子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14: 当天，罗湖海关官员发现2名女性进境旅客前后脚走进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2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裙，走路姿势很别扭。官员们随即对他们进行拦截检查。
15: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中1名女性旅客的右腿前侧、后侧及左腿后侧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在另外1名女性旅客的左腿后侧、右腿后侧及腰背处各发现1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总计6只，为相归属物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
14: 据介绍，相归属为北美分布的濒危物种，走私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其野外生存危机。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这些乌龟都来自境外，被胶带缠绕，塞在袜子里长途运输，不少在途中就死了。我们查获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收容养护，但真正要做的是从源头切断这种非法贸易，不买不带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们的鉴宝现场，今儿啊，我们的热心观众丛先生带来了家里珍藏多年的第三版人民币。这第三版人民币啊，里面几乎是每一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我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2: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我们看见有这个10元啊，有好几张啊，还有5元、1元、5角。2元1角，
3: 您瞧瞧，丛先生这钱可是没少拿，光是大面额的10元的就有好几张。那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时我的老一辈父母嘛，就是说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2: 他们收藏的是吧？
1: 对，他们。但是呢，
2: 您父母高寿了？
1: 80多了。
2: 哦，那按照这么说呀，他们肯定经历过第三套人民币这个流通的这个时间。
3: 丛先生表示，老两口平时爱好较多，收藏钱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钱币放在家里至少有几十年了，因为这些钱他从小就见过。
1: 我记事的时候都凡是就有印象啊，但是呢，父母呢，一直就是说。凭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嘛，想收藏这个东西，就想着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听我爸妈说的，这是，不懂收藏，但是我喜欢钱啊。然后呢，老的呢也是想着，就是说这个，是真是假，是值不值钱呢？就是麻烦您给看一下。哎，
2: 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李威老师、王福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4: 大家好。
2: 又说到钱币了，可以说这个钱币啊，确实是我们收藏领域中的一个大类。
4: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2: 那还挺早的啊。
4: 对。然后他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
3: 可以说每套人民币都有独特的魅力，第三套人民币也有它的主题。
4: 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体现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题材，
2: 一个新风貌，是吧？
4: 对。
5: 而且这套纸币呢，在当时流通呢，说心里话，老百姓呢家庭都不是很富裕，工资都不高，因为社会结构在那摆着。这套钱币的那个属性呢，流通属性比收藏属性要强得多，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流通了，能够看见品相好一点的很难。
4: 这些钱都是流通过的。
5: 对，
3: 丛先生父母能在那种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把这些钱币保存下来，那是非常的不容易。提到人民币的收藏，就不能不说币王。以往这币王都是大面值的，可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却并非如此。
4: 这一枚吧，这枚我看都标得很清楚了，应该当时老人家留的时候已经那个已经就是把它标注出来了。不是面值最大，价值就最高。
3: 一提到这一角钱，可能外行一看就懵了，因为第三版人民币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的一角呢？
5: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2毛钱，溜肉片2毛钱。很便宜，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
2: 那也就是平时
5: 使用率，
2: 生活中的消费，
5: 对，非常
2: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5: 对，
2: 有使用的，
5: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3: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本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色的一角开始说起。
5: 它的颜色，它那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4: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

0: 年左右。
1: 由于丛先生带来的这一角是有使用痕迹的，因此品相不算最好，价值大概在2000元左右。而在这四张一角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0: 角的钱币里头有五行水印，
2: 对，
0: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3: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一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4: 这是目前来说是这三张最贵的一张。
1: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一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它们的价值差别可是不小。
0: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4: 更贵啊，
0: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4: 对，
0: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万多。
5: 假如说我回去给我爸妈说不得就值了，还得说是，
3: 乐死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背绿的，但是无水印的，
0: 2000左右。
1: 多一个水印，这价值差别就这么大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那个背绿带水印的那个纸张呢，它是
0: 成本很高，
4: 成本太高了。就改成没有水印的背绿了。
1: 专家表示，水印版背绿一角发行量较少，且发行后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只收不付的状态，再加上当年很多居民还没有这种收藏意识，大部分都当零花钱使用了，因此现在能看到的就不多了。如果把两个背绿的一角算作一版，那为什么还会出第三版的一角钱呢？
0: 两角的背面也是绿色
4: 的，
0: 它俩有点冲突，
4: 还有点冲突。这个呢，因为在当时呢，就是60年代时候的，我们很多人，老年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儿，对钱币概念它就是习惯性的，
0: 看颜色，
4: 看颜色，他看一二他看不懂。背面光线暗的时候呢，会当成2毛钱花，
0: 太接近了，然后就把它放掉，
4: 对，
0: 把它改成
4: 对
0: 背面是棕色的了，这就10块20块的了，
4: 对，
0: 差距就特别大了。
4: 这就是300人民币中一角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1: 除此之外，另外一张币王就是这同样有水印的2元了，目前价格在2-3千元左右。不过2元的版本只有一版，并不像一角那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像2元的纸币呢，不光是第三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
3: 都有，
4: 发行的都少。为什么？它呢就是流通的属性不是很强，人们可以用2张1元的代替它。
1: 此外，在第三套人民币中，10元面值的纸币也有水印，是天安门的图案。目前一张品相较好的，价格在300元左右。除了水印之外，第三套人民币印刷是非常精美的。不信您瞧瞧这张5元。
4: 卢钱公的炼钢工人那个钢签，它前面是渐变的，红色的。在过去那个讲人民币的印色，它是套色，渐变是很难完成的。
3: 这个价值几何呢？
0: 400多。
1: 说到纸币上的图案，王老师表示，这张面值1元的印有女拖拉机手的纸币，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0: 这个和我还有一点渊源，
3: 是吗？
0: 因为女拖拉机手呢，她这个名字呢叫梁军，我的老乡，以前我见过她。我们叫梁娟阿姨，她是建设兵团的女拖拉机手，她是真实的人物造型。
6: 前面开着船的，后边跟一帮人呢看的，这大姑娘还干火泥呢。我觉得我不单是能够翻身解放了，而且是能够掌握现代的机械动力。后续我们学好教，高兴上了人民币，就是妇女的光荣。
4: 她是第一代的女拖拉机手。
0: 这个拖拉机是当时我们在北大荒耕地的时候一个东方红拖拉机，
3: 这是一块。那现在这一枚一块价值？
0: 现在这枚一块价值不到100块钱吧。
1: 除此之外，剩余的第三套人民币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就在鉴定过程中，专家也发现了几张不合群的纸币。
3: 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这套人民币，其中有3张并不属于这个咱们第三版人民币，那就是这个
4: 分币
3: 啊，5分、2分、1分这3张都不是。
4: 它并不是第三套，当时18.88块的那个8分应该指的是硬币，铝制的1分、2分、5分。铝制的，不是指的纸币。
3: 您刚才也听了，觉得一套值多少钱？这一套

0: 这个几万块钱吧，
1: 是吗？
0: 嗯，
2: 二位老师怎么说？
3: 这还是这个还是比较理性的，几万块确实是几万块钱。如果品相好的，就是再像号码好的，可能达到十万以上或者十几万都可以。但是品相流通过的就稍微差一点，应该几万块钱是没问题的。
2: 王老师同意说，
4: 两三万块钱没有问题。
5: 这第三版人民币啊，它不仅仅是一张张印着面额的钞票，更是梁军驾驶拖拉机的飒爽英姿，是炼钢工人火炉前映红的脸庞，也是那个年代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图腾。或许啊，这就是第三套人民币的魅力所在。要说到老旧居民区的火情隐患啊，有时候可能就藏在家门里头。过去啊，消防监督力量不够，这防火监管的手啊是很难伸到社区末梢的。那么怎么能够让消防责任从纸面落到地面呢？北京消防呢是搭起了两纵四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让专业力量实名制下沉社区，把安全送到家门口。
6: 西城区德胜街道4.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5万居民，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过半，人口密，楼龄老，关爱人群多，是德胜直面的三块硬骨头。以六不靠南小街社区为例，辖区的39栋居民楼当中，有22栋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大屋脊建筑，楼道堆雾，线路老化，独居老人做饭忘关火，各类风险交织叠加。
7: 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还是挺没底的啊，需要我们网格员一遍一遍的入户做工作。
6: 记者走访了六不炕社区一个典型的大屋脊筒子楼，建筑内部的一条走廊又长又窄，多户居民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屋顶是木质的三角屋架，经过几十年早已干燥，这类建筑也早已被列为市级挂账重点隐患小区。
7: 这个木质结构它里边是通着的，然后没有防火墙，一旦有火情以后，它容易造成火烧连营，就是这样的隐患是非常大的。
6: 居民张先生就住在这栋楼里，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亲眼看着邻居换了一茬又一茬，楼道里的杂物堆了清，清了堆。他说这些隐患过去往往是干部着急，群众无感，整改工作反复回潮，而变化始于消防力量的深度下沉。北京消防两纵四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应运而生，消防专业队伍与属地治理县两条纵向责任链一一对应，横向联动，相互协作。
8: 基本上一天3回2回，哎，就晚上咱们这街道的消防人员12点还去呢，都到那巡视，就不报警，网格员都去。
9: 长时间这个下沉一线是离老百姓最近的，我们看到的问题呢，也是在社区最末梢的问题。可能老百姓当时有些还是不理解，说你下来干嘛呀？
7: 他更想的是跟居民亲密无间的这种大爷大妈聊聊天和亲人似的那种感觉。
5: 您看啊，这有人盯着，有人管着，纸面上的责任啊变成了地面上的人。对居民来说呢，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感了。人沉下去了，心啊也就更踏实了。人员下沉解决了谁来管的问题，但是啊，管得细不细、快不快，还得靠技术来支撑。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7: 我们所有的在平台上的各类不同的这种监管设备，包括烟杆，我们的电气监测，包括我们在大屋脊安装的光纤设备，包括我们在电动车棚安装的锂电池灭火器一网处置这个系统，都可以实现一网监管、一网覆盖、一网处置。
6: 平台搭建起来了，设备要入户，新的难题又来了。不少居民不同意，
7: 有的人说我自己很重视消防安全，没问题，我自己就是我懂，我自己能管好我们家，我没事儿，然后你也别来打扰我，就这种意识。
8: 网格员都到了，这火给都给关了，睡着了，还有的店呢，那坐上火以后买菜去了，忘了。
6: 家住德胜街道的孙女士今年86岁，是一名独居老人。前几天，社区消防专员张立鹏接到信息，老人家中的烟杆报警器响了。
10: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饭，就煎饺的时候啊，
1: 反正时间长了一点它就冒烟了，完了那个响了。
10: 您正常的做饭该做饭做饭，咱们这个烟杆呢咱是为了预防啊，但咱不是为了限制我们。
11: 平时每周都会进行一次的这个电话或者上门这种的走访，来确保说老人这个是安全健康的。
6: 张立鹏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继续一户一户

0: 重点人的分层管理，深红色是极高风险的人群，这种的话我们会重点关注，他肯定是瘫痪在床、行动不便的、逃生能力比较弱的这种。自从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平台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辖区的火情和火警同比近三年也是达到了大幅度的下降，火警的情况是下降了24%，火情的话是下降了78%。
1: 德胜街道做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两纵四横体系的一个切面，火情下降78%，正说明啊这套机制跑通了。同样呢，是在西城，西长安街街道呢也在这套体系下推进了烟杆全覆盖，并且啊向前一步探索了电气隐患前置预警。
2: 咱这个闸已经都烧糊了，它这个过载严重。对，一会儿我们帮您换一下。
3: 最多一周能跳2-3次闸。我说这怎么老跳闸呀？那灯也闪闪闪。
4: 翟女士居住在西长安街街道的一处老旧平房院落内，这个夏天家中的电闸出现了频繁跳闸的情况。
3: 老跳闸。
2: 有没有电磁炉什么的？
3: 啊，电磁炉也有，冰箱呀、空调呀，然后微波炉呀都有。
2: 都有是吧？这都是属于是这个大功率电器。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咱居民家这个电表箱当中呢，加装了一个电气隐患传感器，就是当居民家中这个电气线路啊发生隐患时候，我们这个手机 APP 端会收到一条信息，通过这个信息，我们直接就入户到咱这个居民家中。
4: 与德胜街道的情况大致相同，西长安街街道的老旧平房院落密集，大屋及老建筑年代久远，撕拉电线、线路老化问题突出。按照两纵四横的治理思路，西长安街打造数字红墙智慧平台，推进烟杆报警器安装落地。
2: 更换一个新的。
4: 然而，治理团队再次发现短板。普通烟杆只能等产生烟雾之后才会报警，很多电器火灾在冒烟之前线路就已经出现虚接、高温、过载等危险信号。
5: 这个电杆呢是跟我们街道和第三方一起开发了一个电气火灾探测系统，温度比方说超过60度或80度会进行报警。还有一个就是虚接，居民家里一般的电线好多都是自己弄的，比方说自建房啊什么的，很容易出现虚接，把这些实时监测的数据传到咱们街道综治大厅的智慧消防平台。
4: 西长安街街道已完成1852户电气火灾探测器安装，系统发现隐患200多户，已完成整改120多户，安装工作还在持续推进。西长安街数字红墙平台还兼具烟火识别、电动自行车入户识别、消防车道占用等智能识别能力。
6: 以前啊，我们这个小区电池入户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全部靠推跑、靠嘴劝。
5: 今天上午11:31.24，然后咱们的 AI 监控捕捉到的居民拎着电瓶在单元门的一个情况。
4: 科技设备能够发现风险，但化解居民抵触、落地整改、闭环处置，依靠的正是两纵四横体系下沉到社区里的人。
5: 是不是充电接口不够？还是说充电费太高？还是说充电的位置太远？我们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拿到街道的消防工作会上，解决他们的这个充电难问题。
4: 一条机制，两地实践。德胜、西长安街两个街道都在两纵四横顶层架构之下，推动消防力量下沉，治理看不见的隐患。目前，13项消防安全任务正式纳入街道、社区履职清单。全市已有3759名消防员包连村居，100000名网格员同步参与隐患巡查，筑牢老旧街区的消防安全防线。
1: 这近年来啊，超大屏幕、可折叠设计、大容量电池啊、高性能相机，已经成了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了。可是啊，这功能越来越强，手机啊也变得是越来越重了。您看啊，有人就开玩笑说了，这拿手机像是举块砖头啊，看一会儿就觉得胳膊酸痛。要是长时间用不正确的姿势啊，握着这部近半斤重的手机，像手指啊、手腕还有肩膀，可真是要吃不消了。
7: 长时间玩手机会感觉到身体有不适吗？
8: 会，眼睛会酸涩酸胀，然后手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时间长了就有点僵硬的那种感觉。
9: 颈椎可能不注意姿势可能会有一些。
10: 手的话可能对大拇哥有一点吧。
7: 嗯，
10: 对。
7: 但是一般玩是两个手一起拿手机还是一个手？就这个姿势
10: 差不多。
11: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7: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

0: 150克半斤。
1: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2: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1: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2: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2: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3: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美家风润万家北京行动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程远和他的家庭。一纸书画承载家风，程远接过

0: 去弄它，
1: 对，
0: 就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1: 是的，是的，咱们点痣就两个目的嘛，一个是为了好看，对吧？第二个，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你往往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它就真有问题了。但是你再加上一些不恰当的一些手段啊，那可能就会真出大问题。
0: 今天我们是通过啊主任做的 3D 立体的这个图，然后呢，能够直观的感觉得到啊这三种不同的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是一个皮肤的断面解剖图。
0: 看着我们的脸皮挺薄的，这怎么这么厚啊？还这么多层。
1: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学员们，你们觉得这个皮肤什么地方最薄，什么地方最厚呢？
2: 脸皮最厚。
1: 哎，您说的对，嘴皮子最薄，对吧？
0: 多薄
3: 压抑呢。
1: 没有没有，其实呢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哈。其实最薄的地方呢可能在这个眼睑啊这些位置啊，很薄的。而且每个人的这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有的人就是脸皮厚，有的人可能的脸皮比那个脚底板还厚的，就是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天天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它的上半部分是红色的，这个就是表皮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平时搓泥能搓下来的就是这一部分，当然不能完全搓下来哈，只是它的一小部分。那下边这一层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皮层。那在表皮和真皮当中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根波浪的一根线？波浪的一根线。然后这个中间呢看到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细胞伸着爪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黑色素细胞。它为什么会有爪子呢？是因为黑色素细胞呢实际上它是有两个功能。它是第一个呢，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产生黑色素。黑色素能干嘛呢？能够抵御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损伤。这是第一个。你看我们去晒太阳以后会变黑，对吧？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的皮肤对紫外线的一种保护机制。那第二个，你看咱俩的白度不一样，你比我更白一点，对吧？那可能说明你的黑色素细胞没有我的多。所以呢就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防晒，第二个呢呈现出皮肤的正常颜色。你要像这种去点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说这种的话，那我就不建议去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生长很活跃的，你一刺激它，它这个可能就往恶变的方向去走了。所以像这种的话呢，一定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激光啊、冷冻啊，或者是液氮啊、滴点小药水啊，这种的一定是不推荐的。那这两种呢，其实它的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这种。
0: 有因为自己乱点乱弄，然后最后导致疾病发生的案例
1: 有啊，太多了。大家其实都是手欠。其实我们见过很多的案例哈，就是不光光是这个点，你看身上有一个痣啊，他觉得长大了，就相当于可能原来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混合痣，因为它有一定的风险嘛，它长大了，它变化了，然后就扯一根头发，用这个头发丝儿去勒掉。这个用头发丝儿去勒痣的人不在少数，
0: 有干过的吗？
4: 我见过有猴子给就勒断，
1: 哎，对，这种就恶变了，
2: 脖子上长了一个小揪揪。
1: 哎，我们非常多的，有非常多的，还有拿盐腌的，他觉得这个盐能杀毒啊、消毒啊，可能就是觉得还有呢，就是在外边买一些个药方啊，买一些那种小药方，它能够腐蚀皮肤，实际上那种都是一些化学的一些成分。那更多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去点，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点呢，它其实代表了各种办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药水啊，还有就是激光啊、冷冻啊这种的，特别是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人吧，他就是脚底上当时呢长了一个这个黑色的东西，他呢就觉得这是个鸡眼，然后一直呢就是拔鸡眼，后面呢就反复的修，结果这个东西呢它就长不上了，就合不上口了。最后到我们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腹股沟淋巴结已经转移了，也不幸其实到内脏也转移了。所以其实呢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个病的一个严重性，然后呢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反复的去刺激它，包括激光啊、上各种的药物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个不恰当的一些处理的办法。除了自己手欠，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去这个不正规的机构啊去做了一些处理。
0: 有一些朋友提到说自己身上这痣上头长毛，觉得不好，拔了过来又长，又拔又长，您说老刺激它这会有影响吗？
1: 好多人都问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老说这个长毛跟这个痣有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你看咱们身上它这个只要是有毛发的地方，你不是都有毛囊吗？然后如果你碰巧这个痣它就长在这个毛囊的这个位置，那你这个毛囊它不就是穿过这个痣就长出来了吗？
0: 这是两件事儿。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偶然事件。
0: 能拔吗？这
1: 你为啥要拔呢？
2: 不好看。
1: 对，不好看。我这个痣上面也 长毛了，但是我一般不拔，我只剪一剪。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痣啊，这是长的一个比较标准的

0: 是啊，所谓什么叫标准呢？首先它对称，用一根线呢，我们基本上能够给它评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边界是比较清楚的啊，这个周围呢不像这样子的晕开了，它这个边界呢是比较规整的。第三个呢，它的这个颜色呢呈一个棕黑色的，或者是呈一个肉棕色。咱们一般正常的痣一般多大？你知道吗？
1: 5毫米以内。
0: 哎呀，叔叔懂得太多了。5毫米是多大呀？
2: 很专业，
0: 很专业。5铅笔那不是有个擦吗？那个擦那个就基本上就是5毫米啊。基本上如果你要拿那个铅笔头按不住你这个痣的话呢，就有点问题了啊。但是我们一定是强调一个变化的过程。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对称的痣，它变得不对称了啊，变得不对称了。那另外呢，如果它的这个边缘呢，你看我们叫地图样改变或者是波浪样改变，这个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呢就是颜色，就是它原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颜色，肉色棕色呀，如果变成这种乌黑的，这种就是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觉得很脏，对吧？变成这种乌黑的这种脏的颜色，而且呢中间你看像这个地方它有色素脱失，中间这一块有色素脱失和变得很脏的黑色的时候，这个是颜色的变化。你看我们一般正常的直径呢它是5毫米，如果你要是变得增大到5毫米以上呢，这个就是有问题的。那这些呢它实际上呢都是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由对称变得不对称，边缘规则变得不规则，颜色发生变化，大小发生变化，就给它总结成了2步2变啊。一个呢是不对称，第二个呢是不规则，第三个呢是变黑，第四个呢是变大，2步2变。
2: 变化，
0: 对，
2: 这个很关键。
3: 是出生对称还是出生不对称？这怎么判断？
2: 就是它是一开始就不对称，还是长着长着不对称的，哪个更危险？
0: 对，我们也有就是长得不这么标志的痣，我们叫做不典型增生痣，它也可以是一生来就是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痣，那我们也看它的变化。不是说哎它不对称了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不是的啊，我们一定看它的变化过程。
1: 老是保持是圆的那个痣，它会不会就没事儿？大了以后也没事儿。
0: 对，他如果说你看我们经常有小孩来看的，说、哎、这里有一个痣慢慢随着他身体长也长，其实这个也没事儿、是按比例长的。
2: 按比例长就没事儿。
0: 对，他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不会再长了。

0: 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哦，嗯，
1: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2: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没有，我还是比较。

0: 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1: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2: 有。
1: 您就是啊？哦，您是在哪儿啊？
3: 我是设计师。

0: 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1: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2: 这么没有信心？
1: 不是，我交流过。
3: 毕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
1: 我交流过。
2: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1: 交流过，
4: 太累。
1: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呢。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4: 不在一层面上专业。
5: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你做饭行吗？
5: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吧，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6: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5: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6: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5: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6: 没有考虑出去旅游吗？
5: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6: 这是在哪儿啊？
5: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这
6: 鲁迅故里，这是在绍兴。
5: 是的，
6: 姐姐在现场吗？
5: 在的，李姐。
6: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5: 就是好朋友。
6: 哦，这姐姐也很美哈。您是同专业吗？
7: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
6: 哦。
7: 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6: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8: 没错。
6: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5: 半个月嘛。
7: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也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6: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我觉得他可能未来也得找过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柳先生啊，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9: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6: 完了，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9: 对，我这个
6: 对，
9: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0: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0: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刚刚生了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8: 对，
0: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下。

0: 有啊，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1: 对，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2: 啊，接受，必须得接受。你说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就看一眼花。
0: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拍花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1: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吗？为什么你还得绕着它换不同的角度要去拍？就是能不能配合这事儿？
2: 对，那得看
1: 你行吗？
3: 这个要如果长期的可能有点悬，会产生比较烦的那个感觉。
1: 周大哥呢？
4: 我是经常去拍花，就是这个好比说奥森，对吧？向日葵来了，咱们就拍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有了，就拍这个。通州有什么郁金香啊，花园有什么牡丹啊，哎，经常去。包括近的咱们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不同的季节拍出的花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你看，一个可能不太能配合你拍照，一个就比较有耐心。要不换个人，咱换周大哥。这个，您觉得他的脾气性格？
5: 他的脾气性格
1: 啊，
5: 就像我说的，他在职场上呢是一个专业很强的，一个深沉、睿智和知性的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型的。但是在生活中呢，他是又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很自律，兴趣比较广泛，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人。是属于动静皆宜型的。
1: 这个闺蜜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哈，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有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
0: 哦，
1: 对吧？
0: 好，
1: 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6: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1: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7: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8: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
0: 哦，
1: 对吧？
0: 好，
1: 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6: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1: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7: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

0: 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哦、喜欢这个。
1: 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那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十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行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2: 也可以理解
1: 啊，特别那么高啊。
2: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3: 对对对，
4: 也不是我、嗯、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嗯、但是我跟你说工作的那种嗯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嗯，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这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他有意义
2: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穆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4: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3: 但是我觉得柳先生啊，其实他啊，当他讲他在社区工作做这个义工的时候，当志愿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嗯，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好，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还可能还想着，哎呦，我这社区里的问题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4: 对啊，
3: 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1、2、3、4、5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2、3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去好像有点够呛。
2: 我有点理解柳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嗯、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5: 是的，
2: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5: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宁夏，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2: 嗯，对。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嗯、你工作中的班跟
5: 专门
2: 游是不太一样，
5: 有差别的，是的。
4: 就是，但是他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确实犯懒。嗯，你除非什么，女方强烈要求说，哎呀，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3次，他可能陪我1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5: 是的，
3: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5: 完全没有问题。嗯，
2: 一年出去5回，带他们2回就够了。剩下3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5: 没有问题。嗯，
2: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5: 职业吧，
2: 那照
5: 片吧。啊，
2: 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5: 子女吧，
3: 我也觉得是啊，这是一个人。
2: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对吧？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1: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哦，嗯，
2: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2: 周大哥呢？
0: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嗯，
2: 儿子女儿？
0: 儿子。
2: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5: 身高体重吧。嗯，
2: 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5: 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0: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一米七三六十五，一米七六十八，就俩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1: 不急吧，
2: 不碰。
0: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3: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4: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
5: 会考虑体重。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7: 各位老师好。
0: 来，坐这边。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7: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7: 六分吧。
0: 那他呢？
7: 九分。
0: 差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4: 对你看不上的，
3: 为什么？
4: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7: 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1: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灌

0: 加一块儿。
1: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2: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

0: 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
1: 哦，
0: 对，
1: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0: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1: 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0: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做，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2: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0: 那什么位置麻呢？
2: 腿麻。
0: 腿麻，往下串是吧？
2: 对，
0: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2: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0: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1: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2: 又有事儿了。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3: 有这种想法。
1: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3: 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0: 啊，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1: 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2: 对，其实就是
0: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1: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0: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坐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的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哎，
1: 可以啊，
0: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5秒、10秒、20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哎，做3-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关阿姨今年已经
1: 挺年轻的
0: 啊，非常年轻的关阿姨，对。但是关阿姨能60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得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30分钟了。
3: 而且第一次做，
0: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1: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0: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哎，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20-30秒，那么我们可以20-30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1-2分钟再做第二组，啊，每天坚持2-3组啊，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2: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虽然我现在起来以后也是呼哧带喘，但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1: 现在还行哈，
2: 还行，还行。
0: 到底行不行？没事，还有带带呢，
2: 赶快抢救。
0: 不用。
1: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
2: 还有啊，比这肯定难呢。
0: 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2: 我都不相信您了。
0: 桥式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1: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
0: 啊？硬点的床啊，一定是硬点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对，
2: 斜的，
0: 对了，这样您
1: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0: 核心还是它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10次为一组。提起，坚持5-10秒每次， 一、二。

0: 三四五，好，放松，哎，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啊，
1: 可能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2: 收走，
1: 回家练去。啊，
2: 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自己的腰背肌。大家呢，躺在稍微硬一点的床，或者说瑜伽垫上，都可以完成。
0: 可以。
3: 传统颈椎检查看不清，病灶定位不准，虚拟显示黑科技打破诊疗局限。
4: 现在就能体验，
0: 现在就能体验。
4: 行，那太好了。
3: 针对性解决久坐引发的颈椎劳损疼痛问题，专家详解智能诊疗优势，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养护颈椎。
0: 看到上面的，比如说上面那个灯泡是一个月亮，哎，我就看到月亮一样回头望月。
3: 全新科技护脊干货，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很多朋友啊，总觉得脖子疼、后背僵不舒服啊，去按摩推拿一下，这种传统的方式只能是缓解表面疲劳，根本解决不了咱们深层的劳损问题。怎么区分到底是普通的肩颈疲累，还是真的出现了脊椎疾病？全新的虚拟现实诊疗黑科技走进了临床，精准定位颈椎病灶，高效解决脊柱劳损的难题，帮助大家科学告别颈肩腰背反复疼痛的困扰。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现在这是干嘛呢？
0: 我现在呢正带着咱们的全世界最先进的 AR 增强现实的一个机器，来观察一个患者真实的颈椎的一个三维 CT， 来进行手术前的一个模拟。
2: 我如果不看这个屏幕啊，我真是想象不到您手跟这抓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啊，主任徒手就跟这抓。像您操作的这个骨骼，它是真实的还是说是一个虚拟的呀？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体查的一个三维 CT， 另外呢，把它的血管也重建到了它的颈椎里面。
2: 这脑子里的血管、脖子、颈椎这一块的这血管都有，
4: 这么乱，
2: 清楚。
4: 哎，主任，我能体验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
4: 现在就能体验？
0: 现在就能体验。
4: 行，那太好。
2: 但那个徐叔只能是在演播室里体验，一般应用的场景呢是在手术室里。
4: 我看一下，
2: 对，
4: 我马上给我照完照了呢，怎么不动啊？
0: 抓住这个框啊，抓住，打开手，打开
2: 绿，变绿了，
0: 对对，看到了，刚才你动了，是吧？哎，好，就这样，抓住，抓住走，
2: 抓住框，哎，
0: 往前走，哎，来回走就可以了，你就抓住它了。
4: 哦，对，完了转圈呢，
2: 把它转过来。
0: 转圈的话，你这个手转，
4: 手转，哎，这样的，
2: 哎，看到了，看到了，师傅真不错，
6: 太恭喜了，
2: 终于。对，终于能抓住了。这体验怎么样，徐叔？哎，
4: 可以，这蝎子挺好的。
2: 高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以往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我们的视野是什么样？加上了这个 AR 设备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传统手术其实呢，就是通过咱们手术者的这个肉眼，来进行观测。能看到的是咱们最后面的，自己也能摸到，叫棘突嘛。对。手术呢，能显露的可能也就两次，到这儿就为止了。但是这个骨头呢，因为它是一个柱状的，所以它深处咱们看不到。但如果比如说咱们要有这个透视眼的话，它深处的骨头、神经、血管我都能看到。这样的话，手术安全性提高了。另外呢，比如说咱们要做需要打钉子或者做减压，它这个范围和精准度大大提高。
2: 对于很多脊柱相关疾病的患者朋友们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会听到需要做手术这样的一个阶段和一个过程，但是就唯一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这做完手术之后，因为这一块都是神经，都是血管，他怕做坏了。说实话啊，很多朋友们都有过这方面的担心，觉得我还不如忍忍疼痛，我就将就着，别到时候万一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就更麻烦更要命了。所以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技术，那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相当于就更精准了，因为我们都能看得见。
0: 对，我们团队通过使用这套设备完成了全球首例虚拟增强现实辅助的脊柱手术。
2: 全球首例啊。
4: 哇，那厉害了。
0: 对，全球首例。
2: 这颈椎病啊它还分真假，不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得先看我右手边，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去？
6: 小狮子。
2: 小狮

0: 应该是
1: 什么材质做的？猜猜。哦，
2: 石膏。
1: 石膏。
2: 这只能用石膏做呀。
1: 您觉得？
3: 塑料。
1: 塑料。刘女士揭晓吧。
4: 这是面粉做的，
0: 这能吃啊？
4: 对，可以吃的。
1: 这是花馍，给大家介绍一下。健康学员刘女士啊，是咱们非遗的传承人，就是专门做这花馍，但是也因为这个工作出现点小麻烦，就这脖子的事儿。
4: 我得这颈椎病啊，应该是和就是我长时间的低头做花馍有关系的。
1: 她脸上的这个小毛啊什么的，她都是。
4: 上面的小刺刺，它都是拿着剪刀一剪一剪，然后剪出来的。就这一个醒狮吧，三个人做了整整的一天。
1: 那俩颈椎怎么了？
4: 颈椎也不太好，
1: 因为他老得低头一点一点的做，特别精细。这种手工活又费眼，然后又费脖子，
4: 对，啊，
1: 真是不容易。
4: 你看左手吧，然后就是拿着面团，右手拿剪刀，长时间这样剪剪的，然后就导致的，然后颈椎不舒服。有一天。腿部失去知觉了，就是木的，就是那种像针刺一样，也恶心也呕吐，就是睡眠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也会不太好。做检查吧，医生然后判断的是那种说是神经炎，我还不太相信，我有点就是
1: 害怕
4: 了。听说然后孙主任然后手术做得非常好，然后我就找孙主任然后做的手术，
1: 挺严重的已经。
0: 没想到这个腿麻跟颈椎有关系。哦，
1: 豆豆平时节目里头也老说自己脖子颈椎不舒服，
0: 可能也伏案比较久。
1: 你是怎么个不舒服法？
0: 我有时候就觉得头晕，不知道是不是跟颈椎有关系。
1: 徐叔叔您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这脖子这儿稍微弯多了一点，好像这儿弯不下去了。哦、再弯也，一阵胸口啊，还是堵得慌。哦，
1: 蒋先生呢？
5: 我是影响睡眠，睡眠质量非常的差，经常有这种夜里就胸闷憋醒的现象。啊，
1: 徐叔叔，您不是也低头的时候，然后也胸闷？
2: 对，
5: 特别典型的就是我爱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戴头盔，我这头盔可能挺沉，3-4斤、然后戴在头上就明显感觉这种压抑的这个脖子特别的难受，然后我轻轻地把头盔往上一拖就会好一些。那会儿的感觉就头整个胀胀的蒙蒙的，然后测血压也会到160左右的那么个高值。
1: 但是您说的这个症状我也有，主任，就是那头盔压在身上的那个感觉。我虽然没压着头盔，但是有的时候也觉得头就像压了个头盔似的，特别沉，然后尤其是脖子呀、肩膀啊，就觉得好像被压住了，特别难受不舒服。
6: 颈椎病呢，就目前定义认为啊，它是要么骨性增生，要么韧带的肥厚或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咱们的脊髓神经，哪怕是重要的像血管结构，比如像椎动脉等等，造成的一系列的功能障碍，这个叫颈椎病。但是咱们好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脖子发酸呐、发紧呐、略微有点疼啊，这些的话，它不一定就是颈椎病，它很有可能，比如是肌肉的一个劳损或急性的一个损伤，或者呢，咱讲的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那个滑膜是不是有炎症，
1: 所以观众朋友
5: 带来的胸闷的症状。而且我这个胸闷呢，就是在夜间平躺的时候会更强一些，啊，平时，工作中可能忙起来就没有突出的表现啊。
1: 那主任，您说这为什么会出现胸闷呢？
6: 是因为咱们的呼吸中枢，还有咱这个心脏中枢，全在咱脑干。脑干呢，它这个那个中枢往下传导的时候啊，就要经过咱们颈部脊髓的。颈部脊髓，然后再下传发出这个像迷走神经啊、交感神经等等来控制咱们的心脏。如果比如说在传导通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压住了，咱讲的就传不下去了，对这种情况呢，它就会造成你这个心脏的调节功能障碍，就会出现这个心理不舒服，对，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当然为什么说夜里更加明显呢？因为咱在白天的时候咱属于交感神经兴奋的，对，咱要上班要工作的，这属于兴奋的状态。而你在睡眠过程中啊，因为你交感神经被抑制了，迷走神经反而更加的一个更加活跃。但如果比如说你这个颈部脊髓这个地方受压迫，有一点损伤的表现的话，它这种会出现第一个调节紊乱，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表现这个心里不舒服，睡着的时候突然被憋醒了，它就是神经调节出问题了。这个呢，已经说明你颈部脊髓是有损伤表现的，而焦先生他本身呢，他这颈部核磁就是有的，别看年轻啊，但是颈椎病很重。
1: 现在还是所谓假颈椎病的，

0: 但是有可能慢慢往这身颈椎病去走的这一部分人，怎么能把他们往回拉一拉？我们怎么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
1: 对于老年人呢，他的一些其实并不叫预防，我们叫延缓他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速度，就不让他发展那么快。年轻人是有办法的。有好多人像这个轻度的肩盘突出啊，或者咱讲的一看报告上面写着颈椎曲度变直了，对，那个呢就说明你可能你本人呢，你这个低头时间太长了，对，你该仰头的时候你没有做到。
0: 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多仰仰头，平常
1: 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不良姿势，这个是第一个，抬头挺胸啊，对吧？
2: 抬头挺胸，
1: 哎，抬头挺胸啊，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了，对吧？另外呢就是你老保持一个姿势，这颈椎它就僵了，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起来，对吧？活动活动脖子，转转颈椎、
0: 啊、怎么活动啊？
1: 我经常说的一个叫回头望月，哎，很简单，对，比如说咱们就平坐着，头呢往右侧转，对，就是我看到转到最极限的时候，然后头往上，眼睛往上看，看到上面的，比如说上面那个灯泡是一个月亮，哎，我就看到月亮，这叫回头望月。这个呢姿势呢，一方面能把咱们的颈椎的关节打开，第二方面呢能把咱们的颈部的肌肉进行训练。
2: 我刚现在想了一声，
1: 对，你那是关节打开了。
2: 打开了，
1: 对，
2: 那我做对了。
0: 大家跟我们一块回头望月啊，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向左转，
1: 对，一起向左转，然后
0: 转到头，
1: 对，然后往上看，对，这个动作，
0: 低头玩手机玩的时间长了，咱们抬头坐一坐，那这样都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当然，如果说怀疑自己真的是出现了颈椎病，还是第一时间先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1: 对，
0: 体检季了啊，很多朋友们可能跟我都有着一样的问题，我想筛查心脏相关的健康问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检测项目？我们也是整理出了网友啊咨询最多的三大类问题。首先第一个，年龄40+有三高，想要筛查心脏血管堵没堵，选什么样的项目？第二个，经常胸闷乏力怕心梗，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第三个，每年啊都做常规体检，心脏健康筛查到底应该首选什么？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权威专家。
3: 针对问题一呢，有一个一扫多查，其中包括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积分的检查，那我们来检查室看一看。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一扫多查，这怎么理解啊？
3: 一扫多查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可以查肺部结节、心脏的检查，胰腺的早期筛查和这个骨量减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网友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呢，就适合我们一扫多查里边的冠脉硬化积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不用注射造影剂。人躺入机器里边，机器可以自动的测算出这个钙化的积分，可以评估一些平时没有这个症状的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它适应的人群呢是40岁以上的，平时抽烟、有三高、还有家族史的这一类人。我们这个积分啊大于400的话，它就是一个中度高危的一个人群了。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需要是一个增强的 CT， 需要打这个造影剂，血管更好的显影，是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血管狭窄的程度和病变的大小、斑块的大小，进一步的去评估冠脉疾病的轻重。适用人群呢，就像我们网友提出来，经常有胸闷呐、乏力啊、怕心梗啊这一类人，我们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对于第三个问题，不是首选，是必选，我们要选择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们来进我们的彩超室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彩超的检查。那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座房子一样的，它有门窗、有线路、有管道。那心脏彩超呢，主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心脏的结构和我们的心功能的检查，它适合我们所有的年龄的人群检查。像心脏彩超这个检查呢，是每年健康体检必须查的项目。心血管疾病是个隐匿性比较强的一个疾病，那选对检查，及时的筛查，能更好的去发现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
4: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十月十五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十月十五日北京出发。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这个白菜还是护心的白菜，听说呢还要用它来制作一道经典的卤菜，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1: 没错，今天有一个调味料啊，可以增加我们护心呀、护血管的功效。哦，
0: 哎，听起来太神奇了啊！这个调料一加入呢，还能有护心的作用，那就特别好奇了。今天我们用这个非常家常、会非常普通的白菜，要制作什么样的经典卤菜呢？
2: 哎，我们做好这道菜啊，有个重要的商铺，它就能华丽的转身为一道哇经典的卤菜，它的名字叫锅塌菜盒。第一步，我们用这个白菜叶上锅蒸5分钟。
0: 蒸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蒸制的原因呢，使它比较服帖。哎呀，到时候包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了。
0: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再做点什么呢？
2: 好，下一步我们锅中倒油，加上自己喜爱吃的蔬菜。今天我用的是胡萝卜，还有香菇。哦，
0: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料炒制一下。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心脏，那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我们呀，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好，
1: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哎，如果说这些血小板的话，它都聚集在血管的内皮上了，你看看，堆的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这就是什么？增加了血栓发生的风险。今天这个提供的这个营养素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你看这些血小板的话，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血管，
0: 没错，
1: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了啊，
2: 已经炒好了。
0: 好，
2: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3: 加点胡椒粉。
2: 现在我们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0: 看到了啊，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哎，
1: 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0: 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2: 对，馅料调好了。
0: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2: 白菜也蒸好了。
0: 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2: 对，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0: 卷成那种春卷状。
2: 对，
0: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1: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啊，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

0: 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1: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2: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1: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2: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1: 对，没错。
2: 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1: 对。
2: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1: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2: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1: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2: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1: 半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1: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2: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1: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2: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1: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2: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1: 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
2: 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
1: 对。好，我们时间一到，

0: 说呀，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啊，实际经营人没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啊，左催右催，这尾款
1: 我们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2: 而就在执行后的第二天，该案的被执行人曹某也来到了法院。
3: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4: 那商量了，那你们再看看。
5: 分不了期，分不了期，这我觉得钱就应该给人了。中间的这个维权成本，我们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是怎么算，对吧？如果说这次不是执行法官您帮我们过去，人都见不着。
3: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首先咱们是本着都想解决问题的这个。
5: 你们最开始就没想付这个钱，你们最开始不签合同就没想付后面的钱。
3: 首先对事实的这个，我买货要付钱，我没有否认，我都没有张嘴说话，你把这咔咔的，这就认定为我怎么怎么样。
4: 钱给，赶紧给，怎么给法？
3: 所以我们就是想来商量，钱肯定是给呀，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4: 啊，他不同意啊，
5: 分不了期。
3: 但问题是现在你让我立马拿十几万，我确实也拿不出
5: 来。你别拿我们东西嘛。
2: 经过法官现场调解，双方也协商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3: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少时间呢？要一个一次性
5: 给的话，最多一星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尽最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去宽容、去和解、去谅解。但是你们这种，我确实接受不了。
4: 拒不履行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是要坐牢的，是吧？现在只是活封，活封就是没钱，你身上进行，在你那吧台上给你贴了封条了，下一步肯定要把你的门给你封了。得走那一步，是不？今天给点，下周之前全给清，行吗？
3: 今天我先给他转两万吧。
4: 先转两万。
2: 最终，双方约定当天由被告先支付2万元，剩余的钱款在一周内付清。而我们也从法院了解到，目前被执行人所欠的货款及利息近14万元，已经全部缴纳完毕。
0: 这时隔这么久啊，翁先生总算拿到全部的尾款了。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这做生意，尤其是涉及大额款项的生意啊，咱一定签一个正规的合同，把这个违约责任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呢，更能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近些年来啊，各地文旅市场竞争是空前激烈，不少旅游目的地呢是各出奇招啊，是想方设法的在吸引游客，宠着游客。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啊。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这游客就是自己的财神啊，善待游客就是善待自己。但是呢，也有商家把游客当成了韭菜了，能割啊就割上一茬。咱不夸张的说啊，这样的商家就是在挖旅游目的地的墙角。
0: 没错，最近呢，山西大同啊一家饭店搞这阴阳菜单，同一道菜卖给本地人是一个价，卖给游客另外一个价。这卖给外地游客的价格呀，要比本地人贵。这一道菜差价呢，少的是几块钱，多的可能是几十块钱。这事情啊被曝光之后，舆论是一片哗然。
6: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位有着11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王大锤，他平时呢是既分享饭菜可口的宝藏饭店也会曝光有问题的饭店啊，帮网友去避坑。这不，前不久他是接到一位粉丝发来的信息啊，对方说呢，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呢是存在着阴阳价啊，就是店家呢会根据顾客口音来判断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如果是外地人啊，就掏出一份价格贵的菜单。
0: 那为了一探究竟啊，这博主就带着本地的朋友去这饭店吃饭了，还特意呢分成两桌，一桌呢拿外地口音点菜，另一桌是本地口音点菜，结果还真就发现了阴阳菜单。咱们一起看看博主发布的视频。
7: 这个做羊肉吗？
8: 小米凉糕来一个，来个羊肉。
7: 公鲈鱼是啥的呀？
9: 海鲈鱼，这个是冰鲜的。
7: 来一个便宜的吧。
8: 是我们点的菜，结完账了，
10: 菜齐了。
8: 此时朋友那桌也准备点菜了。对比一下我们点的菜，大同锅油肉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延津黄芪羊肉我们98，他们88；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11: 去找商家理论。
8: 你是老板是不是？
9: 啊，您说。
8: 我这个菜为啥比别的说贵啊？
9: 我点的都是好的呀。
8: 啊，这一样的菜它分好坏啊？
9: 哪个比别的
10: 的贵呀、
11: 啊。乌龙鱼78，别人说为啥58？我这个人家黄金羊肉98，别人说为啥88？
10: 哎，都是98呀，您哪？

0: 要价。
1: 你往多少价？
0: 一个价。
1: 俩菜单了吗？一个菜单。
0: 啊，一个菜单啊。
1: 那为啥别人结账跟我不一样啊？完了，来个本地人就给便宜的。
0: 我给本地人可能是给打个折，不是老顾客嘛，我们就多贵一点。
1: 怎么打折？
0: 怎么打折呀？
1: 打几折？
0: 反正是老顾客就优惠一点。
1: 你认识他吗？
2: 认识我吗？
0: 认识。
1: 那不是为啥给他打折？
0: 我没给你打折了。
1: 啊？
0: 你俩跟我说句话，我有点忙，大哥。
1: 有点忙，那你捋捋。
0: 我做诚信的生意嘛。
3: 诚信的生意，
1: 你还小心
0: 诚意啊？
4: 放了暑假哈，整个买一个饭店哈，从哪儿他都
1: 中了菜单，
4: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实话。
5: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盐煎黄芪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6: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的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5: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6: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5: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6: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5: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杨硕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6: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5: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6: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5: 前些天，广西百色凌云县交警接到报警电话，说啊是有一辆轿车横停在了马路中间，车里面驾驶位上一名男子是昏睡不醒。
6: 这交警呢是立刻赶赴现场啊，好不容易把这男的叫醒了，车里是弥漫着一股酒气啊，不用说，这男子肯定是酒后驾车，中途睡着了，而且呢酒还没少喝。
5: 经检测啊，男子是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这一下问题那可就严重了。
2: 当天在凌云县明明大酒店路段，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当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3: 等我们上前，
7: 你醒来，你醒来。
2: 经司法鉴定，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宵夜，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路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过进一步核查，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目前，凌云警方以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6: 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男子真是不长记性，希望以后呢能够长点教训，跟法律叫板没有好果子吃。
5: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几天在山西河宝高速上，一辆面包车呢是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面包车的车头啊是严重损毁了，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啊。车里的两个人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6: 好在呢两个人并无大碍。那么面对交警的询问，面包车司机振振有词说，这半挂货车别了他一下，这才发生事故的。那真是这样吗？
8: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八大队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称，在辖区河宝高速文源段宝河方向431千米处发生追尾事故，报警人为前车驾驶员，因后车车内两人受伤已报120。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民辅警赶往事故现场。
9: 你车上几个人？
10: 一个人。
9: 他车上几个人？
10: 两个。叫120队弄队了。
8: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损毁严重，满地狼藉。面包车副驾驶位上的女子幸好在睡觉，座椅呈放倒状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队民辅警到医院查看后车两人伤情，确认伤情无大碍后，告知该两人随后到交警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11: 他的车稍微崴了一下，我正好别了一下，他的屁股我左右了一下。
8: 面包车驾驶员声称自己没有瞌睡，正常行驶，是前车突然摆了一下车尾别到了自己。殊不知在等待当事人的期间，大队民警已经调取了前车半挂货车行车记录视频，与后车驾驶员所说有很大出入。大队民警为该驾驶员播放半挂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车根本没有所谓的摆动。
12: 那是因为什么撞上去的吗？是因为困了没有判断清距离，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干其他事了撞上去了？你总得有原因的呀。
11: 哦，对了，我接了个电话。
12: 你当时在接电话？
11: 对。
8: 事实摆在眼前，该后车驾驶员才承认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大队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大队民警对该驾驶员进行批评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6: 在高速公路上还敢分心驾驶，这就是玩命啊。这车坏了呢可以修，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回，所有司机要铭记在心啊。
5: 前些天，深圳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在旅检进行通道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两名女子啊是步履蹒跚，形迹可疑。
6: 在进一步检查当中呢，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竟然呢在这两个女子腿上啊绑着6只活体乌龟。您说这女子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7: 当天，罗湖海关官员发现两名女性进境旅客前后脚走进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两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裙，走路姿势很别扭。官员们随即对他们进行拦截检查。
13: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中一名女性旅客的右腿前侧、后侧及左腿后侧各发现一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在另外一名女性旅客的左腿后侧、右腿后侧及腰背处各发现一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总计六只，为相归属物种，均被列入濒危。

0: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
1: 据介绍，香龟属为北美分布的濒危物种，走私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其野外生存危机。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这些乌龟都来自境外，被胶带缠绕，塞在袜子里，长途运输，不少在途中就死了。我们查获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收容养护，但真正要做的是从源头切断这种非法贸易，不买不带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纳、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纳、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爱生活，

0: 我们的鉴宝现场，今儿啊，我们的热心观众丛先生带来了家里珍藏多年的第三版人民币。这第三版人民币啊，里面几乎是每一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我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2: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我们看见有这个十元啊，有好几张啊，还有五元、一元、五角。两元一角，
3: 您瞧瞧，丛先生这钱可是没少拿，光是大面额的十元的就有好几张。那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是我的老一辈父母嘛，就是说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啊、
2: 他们收藏的是吧？
1: 对，
2: 他们那您父母高寿了？
1: 80多了。
2: 那按照这么说呀，他们肯定经历过第三套人民币这个流通的这个时间。
3: 丛先生表示，老两口平时爱好较多，收藏钱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钱币放在家里至少有几十年了，因为这些钱他从小就见过。
1: 我记事的时候都反正是就有印象啊，但是呢父母呢一直

0: 就是说凭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嘛，想收藏这个东西，就想着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听我爸妈说的，这是不懂收藏，但是我喜欢钱啊。然后呢，老的呢也是想着，就是说这个是真是假，是值不值钱呢，就是麻烦您给看一下。哎，
1: 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李威老师、王福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2: 大家好。
1: 又说到钱币了，可以说这个钱币啊确实是我们收藏领域中的一个大类。
2: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1: 那还挺早的啊。
2: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
3: 可以说每套人民币都有独特的魅力，第三套人民币也有它的主题。
2: 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体现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题材，
1: 一个新风貌，是吧？
2: 对。
4: 而且这套纸币呢在当时流通呢，说心里话，老百姓呢家庭都不是很富裕，工资都不高，因为社会结构在那摆着。这套钱币的那个属性呢，流通属性比收藏属性要强得多，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流通了，能够看见品相好一点的很难。
2: 这些钱都是流通过的。
4: 对，
3: 丛先生父母能在那种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把这些钱币保存下来，那是非常的不容易。提到人民币的收藏，就不能不说币王。以往这币王都是大面值的，可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却并非如此。
2: 这一枚吧，这枚我看都标得很清楚了，应该当时老人家留的时候已经就是把它标注出来了。不是面值最大，价值就最高。
3: 一提到这一角钱，可能外行一看就懵了，因为第三版人民币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的一角呢？
4: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人民币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两毛钱，溜肉片两毛钱，很便宜，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
1: 那也就是平时
4: 使用率，
1: 生活中的消费，
4: 对，非常
1: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4: 对，
1: 由于使用的，
4: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3: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本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色的一角开始说起。
4: 它的颜色，它那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2: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左右。
3: 由于丛先生带来的这一角是有使用痕迹的，因此品相不算最好，价值大概在2000元左右。而在这四张一角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2: 角的钱币里头有五行水印，
4: 对，
2: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1: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一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4: 这是目前来说是第三张最贵的一张。
3: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一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它们的价值差别可是不小。
2: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4: 更贵啊，
2: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4: 对，
2: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万多。
0: 假如说我回去跟我爸妈说，不得就值了，还得说是
1: 乐死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倍率的，但是无水印的，
2: 2000左右，
3: 多一个水印，这价值差别就这么大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那个倍率带水印的那个纸张呢，它是很
2: 成本很高，
4: 成本太高了，就改成没有水印的倍率了。
3: 专家表示，水印版倍率一角发行量较少，且发行后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只收不付的状态。 再加上当年很多居民还没有这种收藏意识，大部分都当零花钱使用了，因此现在能看到的就不多了。如果把两个倍率的一角算作一板，那为什么还会出第三板的一角钱呢？
2: 两角的背面也是绿色
4: 的，
2: 它俩有点冲突，
4: 有点冲突。这个呢，因为在当时呢，就是60年代时候的，我们很多人，老年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儿，对钱币概念他就是习惯性的
2: 看颜色，
4: 看颜色，他看一二他看不懂。背面光线暗的时候呢，会当成两个毛钱花，
2: 太接近了，然后就把它放掉，
4: 对，
2: 把它改成
4: 对
2: 背面是棕色的了，
4: 对，
2: 这就10块20块的了，
4: 对，
2: 差距就特别大了。
4: 这就是三百人民币中一角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3: 除此之外，另外一张币王就是这同样有水印的2元了，目前价格在2-3千元左右。不过2元的版本只有一版，并不像一角那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像2元的纸币呢，不光是第三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
1: 都有
4: 发行的都少，为什么？它呢就是流通的属性不是很强，人们可以用2张1元的代替它。
3: 此外，在第三套人民币中，10元面值的纸币也有水印，是天安门的图案。目前一张品相较好的价格在300元左右。除了水印之外，第三套人民币印刷是非常精美的，不信您瞧瞧这张5元。
4: 卢钱工的炼钢工人那个钢钎，它前面是渐变的，红色的。在过去那个讲人民币的印色，它是套色，渐变是很难完成的。
1: 这个价值几何呢？
2: 400多。
3: 说到纸币上的图案，王老师表示，这张面值1元的印有女拖拉机手的纸币，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2: 这个和我还有一点渊源，
1: 是吗？
2: 因为女拖拉机手呢，她这个名字呢叫梁军，我的老乡，以前我见过她。我们叫梁军阿姨，她是建设兵团的女拖拉机手，她是真实的人物造型。
5: 前面开着船的，后边跟一帮人呢看的，这大姑娘还干火泥呢。我觉得我不单是能够翻身解放了，而且是能够掌握现代的机械动力了。后期我们学好教，高兴上了人民币，就是妇女的光荣。
4: 她是第一代的女拖拉机手。
2: 这个拖拉机是当时我们在北大荒耕地的时候一个东方红拖拉机，
1: 这是一块。那现在这一枚一块价值？
2: 现在这枚一块价值不到100块钱吧。
3: 除此之外，剩余的第三套人民币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就在鉴定过程中，专家也发现了几张不合群的纸币。
1: 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这套人民币，其中有3张并不属于这个咱们第三版人民币，那就是这个
4: 分币
1: 啊，5分、2分、1分这些呢都不是，
4: 它并不是第三套。当时18.88的那个8分应该指的是硬币，铝制的1分、2分、5分。铝制的，不是指的纸币。
1: 您刚才也听了，觉得一套值多少钱？
0: 这一套得个9万块钱吧？
1: 是吧？二位老师怎么说？
4: 这还是这个还是比较理性的，9万块确实是9万块钱。如果品相好的，就是再像号码好的，可能达到10万以上或者10几万都可以。但是品相流通过的就稍微差一点，应该几万块钱是没问题的。
1: 王老师同意说，
2: 2-3万块钱没有问题。
6: 这第三版人民币啊，它不仅仅是一张张印着面额的钞票，更是梁军驾驶拖拉机的飒爽英姿，是炼钢工人火炉前映红的脸庞，也是那个年代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图腾。或许啊，这就是第三套人民币的魅力所在。要说到老旧居民区的火情隐患啊，有时候可能就藏在家门里头。过去啊，消防监督力量不够，这防火监管的手啊是很难伸到社区末梢的。那么怎么能够让消防责任从纸面落到

到晚八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夜。

0: 在心脏外科手术中，组织一旦发生破裂，因泵血多、缝合难，患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是心脏外科医生公认的棘手难题。
1: 我记得6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左室后壁的缝合呢，反复的修补，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把血止住。后来呢，这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很绝望，也很害怕。
0: 更要命的是，此时停跳的心脏已经恢复跳动。
2: 来，过个心包片。
0: 行。情况紧急，董然只能在跳动的心脏上继续补针。
1: 因为这个工作它是容错率很低，就是你不能犯错误，它出错就是一条人命。
0: 他谨慎地跟随着心跳跳动的节奏下针修补。所幸这颗心脏和它的主人终于被救了回来。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第11病区。跻身于此的病人多数患有急性心梗和心梗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无一例外，他们的心脏都出了大问题。而这其中，不同于常见大小手术，危重症冠心病一旦发生，患者就只能求助于心脏外科，劈开胸骨，修补心脏。
1: 你身上痒吗？病人很弱呀，护长，这个人啊，给他做一些这个护理，基础护理，一个是把头发给他看看能不能给他洗洗，后背啊用温水给他擦一擦。
3: 术后啊没有这个明显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今天是准备出院。
1: 带着这个东西怎么让他出院？拔了，也不看，至少你今天拔，明天出院，或者昨天拔，今天出院，你这现拔现出院。
0: 在中国，心血管病患者正陡然增加，这其中包括不少年轻人。
1: 我遇到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非常年轻，才30多岁，这过去是个程序员，他有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发现这个病人的心脏已经扩大到很大了，心衰的症状非常明显，外科手术呢给他可以恢复血供，但是他的心脏呢再也恢复不到正常的这种大小。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哈，我一个一个的看。哎，血糖还可以，你过去有糖尿病吗？
2: 有，一直有。
1: 现在血糖控制得很好，想起你来了，看你那个样，这孩子很孝顺啊。手术以后到现在有1年多了，是吧？把这个药停掉它。抽烟吗？
4: 抽。
1: 抽得很厉害。
4: 也不算，一天一包。
1: 一天一包还不厉害啊？
4: 一天一包厉害吗？
1: 一天一包当然很厉害了。天哪，一天一包还不厉害？
4: 一天两包，一天三包这种。
1: 哎呦，那他那就太多了，有点。
2: 不必要加叉的吗？
1: 不需要的。哎，别客气，那回去吧。啊，
2: 我回去了。
1: 哎，好，
2: 那开始回去了啊。
1: 回去吧，慢点，路上注意安全。
0: 在过去，很多年迈的冠心病患者不会选择手术。但现在随着医疗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70-80岁的患者走进了手术室，董然必须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0: 宝姿的出场很特别，被禁止剧烈运动的她忍不住向病友即兴献舞，由此我们得知老崔非常热爱跳舞，而他心脏上的毛病就是在内蒙最热的那天由跳舞引发了一场意外所致。
1: 他呢没有窗，就一个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我领几个教我跳舞的，干教不会啊。完了就。

0: 生点气，生点气，就是眼睛这一睁一闭，一闭一睁就完事儿了。完了，我往底下这一瞅，这裤腿这嘎达往下淌的是水，不是说滴的汗，淌的是水。完，我这下就有点毛了。
1: 高温诱发了严重的心梗，老崔心脏上一根重要的血管被完全堵死，心脏前壁更是产生了大面积的梗塞。随着长时间的血流冲击，老崔的心脏破裂处慢慢出现一个巨大的瘤子。
2: 您是他的
3: 老伴儿
2: 啊啊，夫人，您是他的孩子啊，他的左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室瘤，7到8个公分，正常的心肌，他给撑到这个比原来扩大一倍以上，就单纯这个瘤子的直径比心脏的正常直径要大出一倍来，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室瘤，他等于说应该是在心脏上再长出一个，
4: 是另外一个
2: 心脏。
1: 出现的两个心脏让老崔随时可能心脏破裂，继而发生猝死，董然要借助20多项检查来谨慎制定手术方案，而老崔要一个人在医院住上一个月。
5: 你哪儿都走啊？
6: 哪儿都走啊？
5: 那人家医生让吗？
6: 让啊。
5: 咱别乱窜了，咱回自己房吧。
6: 没事，我还没做手术呢。
0: 这家干啥呢？不行。
6: 啥时候然后换衣服了呢？
0: 啊？啥时候那件换的？
6: 你不是不穿病服吗？
0: 不穿病服不行了。
6: 你不说你是不听话的人吗？
0: 啊，对，是我不听话的人。
5: 弄点香蕉。
1: 这段时间，热情的老崔跟病友混成了朋友。
5: 喂，哇，人休息呢。
1: 但他也很清楚，很快自己也会像这样倒在病床上。
7: 我问他现在咋样，他说挺好的。
8: 他半话不懂
5: 啊，一句都不懂，
8: 一句不懂。完了给他姑娘前天，
5: 你当翻译是那意思吗？
8: 对，那我还总翻译。
5: 你还有职能了啊？走吧，咱回去吧。
6: 坐这儿了。
5: 那块那个什么酸奶啥，多喝点。
8: 啊。嗯。那你让我留他呀？
5: 你多喝点，你赶紧马上你算上你日子，后天就手术了。这两天
8: 我
5: 一定要。
8: 我一定要，还行，有一气喝没的呢。
5: 那我一会儿给你带一份饺子过来呗。
8: 明天的，明天晌午啊。明天晌午。买一件那个，
5: 买什么一件？我天天给你送，你买那一件算什么？
8: 是啊，
5: 我不嫌费。
8: 你不嫌费是我嫌费。
9: 你该回去吃饭，吃饭去。
5: 啊，
9: 你就反正主要你跟你妈你们俩吃好休息好啊。
5: 没事儿。

0: 脚心儿冰凉，
1: 我就时不时的，就是冒热气似的，这个脑袋上，然后底下的膝盖是冰凉的。
0: 咱们说话
2: 是脚趾头凉，哎，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叫下寒。这个热和寒都是病态的热和寒。
3: 刚才一说这上热下寒，我脑子里有一画面，是我小时候见我们前前院的一老头啊，永远是就夏天啊，上边脊领光着，底下穿一个那个老棉裤。系着那个裹腿的那种的，过去的棉裤还系着裹腿呢。原来我一直以为他在冰窖工作呢，老裹着那腿。后来说不是，说他上边热，他下边是冰凉的。
2: 如果这个人同时具有上边热、下边寒，这就叫做上热下寒症。当然也包括什么呢？能够量出来那个体温差异的。上热下寒
0: 能量出来啊、
2: 哎、对，有他觉得有自觉的，这是、哦、这两种上热下寒。
0: 来吧，咱们三位健康学员啊，可以来到我们舞台中央，咱们也自己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上热下寒。黄丽阿姨、嗯、您这怎么还带着家伙事上来的呀？
4: 对呀，我就是想实际要看一下我是不是上头温度高底下温度低，我差多少、哦、是不是这个就叫上热下寒、啊、
0: 我们先给黄丽阿姨测
2: 先量吧，先量、
0: 哦、先量啊、嗯嗯，现在显示36.5，35.6，
3: 差
0: 这么多，
4: 零点九，膝盖
0: 34，哇，这还套着裤子呢，
3: 还真是凉哎。
4: 那我膝盖还真是凉。
2: 你像正常的温度上下呀，也就是0.5度错个，他这错了就太多了，
0: 多了吧？
4: 是啊，冰火两重天。
2: 上边的温度跟下边温度，你像你这都错1度了，你那个膝盖都错2度了，都快。
4: 那病得不轻啊。
2: 那对，铁定的这种上热下寒啊。所以它实际上上热下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体温计能够量出来，哎，另外一种上热下寒就是什么？是自觉。的上热下寒啊、哦，哎，就我自我感觉我是上边有火，下边有寒，但是量体温可能差别不大，但是这也是上热下寒的一种表现，所以两种它都是上热下寒，这个病症非常的常见，尤其是咱们女士。
0: 我跺跺脚，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反正跺着跺着，活动活动之后，腿啊也没有那么僵那么木了。脚慢慢的就热起来了，然后小腿也能慢慢的热起来。您说这方法可以吗？
2: 他这方法当然可以，气血周流，气血这个运动开了。实际上他这个上热下寒，它是什么呀？它就是阴阳分离了，上面阳气老飘住，它下不来。阴气都沉下去了。两相分离，就跟夫妻上吵架了，对吧？分居，本来是一个很和谐、很交融的这种，是吧？哎，体内的阴阳也会分居。上边是阳，下边是阴，你是你，我是我，咱俩这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出现上热下寒的情况。
4: 这要搁一个人身上可就难受了。
2: 它下边这个寒啊，它是一个肾阳虚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作，两个脚平行，然后跟肩膀平行。就是你别这样病得太狠，你站不稳。你说这太难看，你就这样病住肩，你看那很优雅的这样一做动作啊，脚尖不动，往上踮脚跟，哎，这样你看，哎，看到没有？哎，1、2、3，哎，4，脚尖不能动啊，5。每一次做50下，然后一天做2次，早晚。你这样提脚跟，它这阳气往下走。你在办公室随时随地，你说菜市场这会儿我兴致来了，我可以也是
0: 没问题。
2: 对呀、你要是再升级的话，我可以提出这个菜篮子。对吧？
0: 负重
2: 做的这个增加难度。
3: 小时候看那露天电影，老做这动作啊、前面全是大人看不见。
2: 对，你看，
4: 我是50岁以前，我没有说往这一坐，呼一下这汗就出来了，就戴着那眼镜，呜一下就水汽就出来了。
0: 你是女性多见吗？
2: 女性多见。及时问你一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50岁这个点上比较多见？王后，
4: 我是不是更年期啊？
2: 哎，你看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女士到50岁左右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对吧？
4: 对。
2: 月经停了以后，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就要重新洗牌呀、 她原来是一个状态，突然月经没了，她就得赶紧洗一排调和一下，归到正常。有些人的调节能力强，可是还有一些人调节能力差一些。所以说，我们从临床观察的也是，50岁这个是个点儿，它是一个坎儿啊。从这个

0: 相当一批人调节不过来，那么出现更年期综合症。而更年期综合症里边最常见的、最核心的就是上热下寒症。
1: 哟哦，哎，那您没洗好牌。
2: 对呀，我是非常典型的没洗好牌。
1: 但是您说这过了五十了，我还能再洗一轮吗？
2: 就是什么时候能洗好啊？
0: 那可以啊，你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通过锻炼，对不对？或者是我真不行了，我可以通过药物干预，对吧？像这种完全就可以使它从不平衡再到平衡。中医它是分这个叫上中下三焦，上焦所涉及到的脏器主要是心和肺，从这个位置以上，这是上焦，中焦就是脾胃的位置，下焦是肝肾、大小肠。按说它是脾胃包统的脏器。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上热下寒？电梯堵了，电梯堵了，这电梯堵在中间了。这个中间是脾胃，脾胃是个什么脏器呢？我们中医把脾胃叫做升降的枢纽，核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对吧，我们把它叫做枢纽，它要一出问题，全身都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把它叫做升降的枢纽呢？脾是喜欢往上升，那脾它一升它就高兴了。这个胃呢，胃是喜欢往下降，它俩一升一降就把这个气机上下，哎，这个电梯就运转起来了。其实我们按照咱们自然界的这个规律来讲，你看这个阳气它是要往下温，阴气要往上去，防止这个火太亢。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啊，你比如这个天上下雨，为什么雨下来？这个雨从哪变过来的？你看就这个问题，来，咱们叫现在你们讲。
2: 云，
1: 那
3: 水
0: 云雨怎么下来？
1: 对，水先上去了，然后慢慢聚集多了之后再下来。
4: 凝结。
0: 哎，对，水怎么上去了呀？
3: 蒸发
1: 热。
0: 对呀，所以上面的热蒸发下面的水气，上去再变成雨，雨再下来又变成地气，来回循环，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体吧，也是，你跟一个小草跟一个树是一样的。对吧，它也是这样子循环往复，阴阳是这样的交融，这样我们才维持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上边的阳气下不来，你看上边的这个心阳它要温到这个肾，肾是属于水，水如果得不到阳气的温暖，它就会变寒，寒凉了，所以我们下边的寒。那另外一个情况，肾边这个水要往上边去，为什么要防止这个心火太亢？这样的话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水火积济，心肾相交，这是正常的状态。现在好了，你看啊，比如说中焦堵了，对吧，中焦一堵，上边这个阳气它就走不下来了，走不下来就怎么样，就会出现这种下边得不到阳气的温暖，就会越来越寒。那上边这个阳气下不来，上边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会出现上边很热，所以堵得越厉害，上边越热，下边就越寒。其实最核心的上热下寒的表现是什么呢？是这个心火旺，这个肾阳虚。心火旺啊，它会出现什么？是心烦，心烦失眠，睡不着觉，
2: 对，
0: 严重的阴阳背离，谁也不理谁了。
1: 那这还有治吗？像他这种情况，上热下寒，那他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2: 对呀，我老上火。
0: 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4: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啊。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像黄玲阿姨这都查出快两度了，膝关节凉，上头又冒汗，那这种情况下，您提到一个藏在我们厨房里头的古方，这怎么解呀？
0: 焦炭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在一块儿才焦炭了。焦炭丸了啊。
2: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1: 你命苦，
2: 没苦硬吃，没苦硬吃。 哎，这个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哦，
2: 我真的是
0: 你上面真火，
3: 那你
0: 真火
3: 了，缺少
0: 对，
3: 缺少这个。
2: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嗯，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哎，
0: 对，
2: 还真是
0: 苦味药物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呢，
4: 堵这边的。
0: 哎，堵的就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火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火，第二是清胃的火。哦，哎，这两个火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嗯，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1: 炖肉，
2: 炖肉的，
3: 炖肉的。哎，
0: 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1: 香。哎，
0: 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嗯，那它散哪儿的寒？哎，它散下焦的寒。哦，温下焦的阳气。另外它还有一个本事，它什么本事呢？它除了温寒啊，这个入胃它能把上面的火给拽下来。你看这本事大吗？哦，你现在这个人不是上边火下边寒吗？嗯，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把火给拽到下边，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
4: 肉桂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这个你吃上热下寒，你少了肉桂玩不转。哎，这胶带玩的就好，就好在这个啊。嗯，那这就把上边的火给拽下来了，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这就叫做胶带玩。为什么叫胶带呢？这个态就是好啊，看和谐美满，这个咱们就叫态顺利，是不是？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脾。是吧？我们有一个词叫否极泰来。现在这个人上热下寒的时候，这个阳越飘越往上，阴越沉越往下，阴阳
1: 分离了，
0: 严重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1: 希望大家身体都否极泰来。哎，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1: 咱们的生活也否极泰来。嗯，
0: 对，如果你们去下寒，还有一个本事吧，他可以把上面的火拉下来。你要这样想，我答应入桂，我就把上面的火拉下来，这多好啊！可以不可以？完全可以。单用肉桂，我不喝，我用外用。怎么外用呢？你看这是很细的，这肉桂粉，你闻闻它很好闻。嗯，它佐料嘛，对吧？我们可以让它粘到脚心上或者肚脐里边放到。哦，它就可以把上面这个火给引下来，我们叫引火下行。尤其是粘到脚心那个涌泉穴上。
1: 脚也有，
0: 对对对，
1: 脚大脚丫子。
0: 你看真有个脚啊，涌泉穴就是我们的正脚心里边。看，这最傲的这个地方啊，涌泉穴，这是少阴肾经的这个穴位。那么它这个穴位有什么作用呢？管睡眠，睡眠不好的这种上热下寒，它是最适合了这个，把上边的火转下来啊。
5: 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因为我当时知道我有这个胆结石，
6: 夜间发病，疼痛难忍，手术切除，警惕胆结石四进而动，
7: 一做已经是四期的胆囊癌了。
6: 协和专家告诉您，哪种胆结石必须得手术切除胆囊，
7: 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
6: 小切口大保障，协和团队为您去除危机，保健康。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8: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
9: 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10: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11: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嗯，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11: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是什么样的？
12: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嗯，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嗯，
11: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12: 主要是志愿者。哦，
11: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13: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 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11: 所以业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13: 对，
11: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